0: 了这次紧急救援。
1: 当时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2: 在这里被困了多久？
3: 三天三夜了。
4: 对，现在的话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用的是应急电。
5: 因为现在那个水开始很浊了，那个饮用水什么那些，这物资也匮乏，都没有办法运进来。
1: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进行现场救治。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彦只能独自照顾7个月大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让石宗彦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当中。
6: 啊，爸爸，爸爸在救援。
7: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8: 好，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5: 你妈对我老对不利啊！
8: 没事没事。
5: 骗我！
7: 大哥，先走了啊！
5: 加油！
6: 画面了，我帮
5: 助。加油！
9: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运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1: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官兵已经安全转移500多名受困群众。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号11时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10号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多地提前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台风影响。10号下午，浙江温岭沿海一带已经出现了涌浪现象。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那我现在呢，就在温岭的这个最东部的乡镇石塘镇。那么这里呢，也是每年台风袭来的时候啊，最先接受影响的这个乡镇之一。现在呢，风速1级到2级风，但是我们呢，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往右手的这个海边的方向来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海上的这个浪啊是非常大的。我们旁边的远处的这个防波堤啊，它的高度呢大概是4米左右。刚才我们注意到呢，有的这个浪花的顶端呢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防波堤了。那现在现场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这个风小浪大的这样的情况呢，当地人员告诉我们呢，其实也是跟这个台风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浪啊，其实并不是我们平日里面大家所理解的风浪，而是由于台风所特别形成的这样的涌浪。那么在台风的周围呢，由于这个空气的剧烈扰动，让海面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波动，从远海到达近海之后呢，就会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涌浪。那这个涌浪呢，相比较平时的风浪呢，它的这个宽度呢更宽，同时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水花的强度哈，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巨大的。那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沿海的这个民居啊所造成的影响呢，也是这个非常巨大的。当地啊搭建了很多的这样的温室大棚。今天上午一路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许多温室大棚的这个棚顶的塑料布呢是已经拆除了，最大程度呢去降低台风掀起这个温室大棚所对其他作物呢造成的这种侵害。
1: 随着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浙闽沿海，10号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附近海域掀起10几米巨浪。为保障岛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陈派出所组织警力加强对沿海危险地带的巡逻警戒。在一处码头，巡查民警发现一艘搁浅的浮休渔船，该船距椒江二桥仅50米。台风带来的风暴潮一旦致其脱锚漂流，极可能撞击桥梁。当地公安、农水等部门联合协商后，紧急调派挖掘机进场清理渔船周边的淤泥，排除险情。
0: 在福建福鼎，渔民们正在抓紧加固养殖设施，确保鲈鱼正常生长。
1: 在福建福鼎市垫下镇一处鲈鱼养殖区，渔民们正在用尼龙绳分段捆扎养殖网，对养殖网箱进行加固。这种加固方式能够使养殖网受力均匀，增强网箱整体的稳定性，降低台风期间网体撕裂、网箱受损的风险。此外，还要加大饵料投喂量，确保鲈鱼在台风过境期间有充足的食物，减少风浪搅动水体导致鲈鱼应激掉标带来的损失。

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九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府

0: 台风带来的气流迁入，对正处于灌浆成熟期的晚熟早稻构成了威胁。在吉水县金滩镇前进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和种植户一起在田间巡查，拨开稻丛，密密麻麻的稻飞虱附着在稻株茎基部。针对部分田块虫量较大的情况，农技人员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1: 早两天我看到田里面有好多稻飞虱，就叫技术人员到我们这里来观察一下，就今天开始用无人机打药，有他们的指导我们肯定要放心。
0: 稻飞虱是两千害虫之一，可随气流远距离迁飞，具有繁殖快、爆发突然的特点。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要加强田间监测，抓住晴好天气窗口，选用高效低风险药剂进行科学防治。九号凌晨开始，山东惠民县遭遇强降水，全县平均降水量101.4毫米，最大降水量159.7毫米。由于降水集中性强，短时雨量大，部分农田大量积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辖区农田积水情况拉网式排查，动用机械和人力开挖排水沟，对积水农田进行排涝作业。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湖北大冶市金牛镇的1000多亩设施大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贺桥村的一户蔬菜种植户，6个大棚被大风掀翻棚布，部分大棚钢架出现扭曲变形。由于缺少棚膜遮阳挡雨，处在挂果期的辣椒、苦瓜被晒伤腐烂。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前往受灾现场，帮助修复大棚，重新覆膜，并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水、采摘蔬菜，降低损失。
2: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苕尖这类作物，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0: 近日，广东大风暴雨轮番来袭，清远清新区太平镇突发龙卷风，石桐村不少村民房屋树木受损，倒伏树枝阻断村内道路，经过清障作业，现已恢复通行。
3: 冚石桥村前边嗰度嗰啲，塘边嗰啲树，200几年嘅荔枝树都吹烧断晒。
0: 据当地应急部门统计，本次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全镇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葡萄种植是福建宁德寿宁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前段时间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部分葡萄受灾减产。一份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及时为农户兜底减损。走进寿宁县凤阳镇刘厝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农们正在将发育不良和过密果实去除。由于生长前期出现高温，部分葡萄发育不良，产量受到一定影响。在过去，高温等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损失只能由农户自行承担。然而，当地创新推出葡萄原果产量损失保险，把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纳入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灾情发生后一周内，农户就收到了农业保险的理赔款，
4: 总共给我们赔了93万，缓解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嘛。
0: 福建特色农产品保险省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合计超过50%，有效减轻了农户自缴保费负担。
5: 今年上半年，特色农险保额占农业保险总保额60%左右，为福建特色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0: 农业保险呀，不仅能够兜底减产损失，还能够为收入不达预期买单。在山东青岛，蛋鸡收入保险就受到了当地养殖户的认可和欢迎。青岛平度市了兰镇的一家蛋鸡养殖场日产鸡蛋6万斤，负责人陈希佐说，去年以来啊，蛋价像坐过山车一样，在行情低迷期，鸡蛋批发价一度跌到3.4元每斤，收入完全低于预期。
6: 一共14个月的亏损，需求下降，那么又一波下滑。
0: 为了降低市场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风险，青岛市创新推出蛋鸡收入保险，保障养殖户收入。

0: 目前我们一只蛋鸡的保险费是1元，政府财政补贴80%，养殖户只需自掏2毛钱，只要实际收入低于预期，即赔付差额部分。
1: 得益于蛋鸡收入保险，陈希佐获得90多万元的收入差额赔付。不仅是蛋鸡，青岛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1亿多元，将保险试点品种扩展到10个，构建起涵盖生鲜牛乳、生猪、蔬菜、牡蛎养殖丰利指数等在内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体系。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啊，灾情发生之后要注意保留受灾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组织联合查勘小组进行现场核验和定损，理赔审核通过之后呢，赔偿款会通过银行转到农户的账户里，理赔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的代办费或手续费。日前，全国首批马耳他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受精卵顺利入关了。这是我国首次引进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开启蓝鳍金枪鱼繁育养殖。被誉为海中黑金的蓝鳍金枪鱼，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但其大洋性高度洄游的生长生活习性，以及我国近海多为浅海区的地理特性，使得该鱼种难以在我国近海形成稳定定植种群，导致我国蓝鳍金枪鱼消费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为了攻克这一产业难题，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所属水产研究所启动金枪鱼繁育科研项目，重点开展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核心实验。厦门海关畅通通关绿色通道，目前这批受精卵已经顺利通过各项审批监管环节，子鱼先后破卵充模，存活率高，正在按计划开展系统性引种培育科研试验。
2: 在新疆，特色水产养殖也取得了突破。
3: 近日，新疆阿勒泰完成3000尾中华鳖假鱼苗封闭式培育投放，标志着当地首个中华鳖人工试点养殖工作正式落地。
4: 中华鳖假鱼属于高附加值特种水产品种，兼具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产业经济效益可观。
5: 在试点养殖成效达标，假鱼长至1公斤以上规格后，将批量投放本地消费市场。
4: 最近，在新疆阿拉尔，首批由本地种鳖产下的鳖蛋成功破壳。基地负责人说，经过2年多的适应性养殖，这批种鳖已在新疆盐碱水中完全成活并开始繁育，受精率达到80%，孵化技术也已稳定达标。
6: 受精率啊，就是80%也达到标准了，然后产蛋率是一窝的话10到12只，也我们也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了。孤鳖那个养殖啊，泛种育种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4: 此前，由于新疆无法自繁自育，乌鳖苗种依赖南苗北运，如今随着本土育苗链条的打通，将大幅提升经济效益。
2: 近日，宁夏吴忠市盐池县4.2万亩黄花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采收阶段。
4: 黄花菜有一日开一花的生长特性，采收时效性极强，必须在早晨花苞绽放前完成采摘，最佳采收窗口仅有日出前短短3-4个小时，一旦错过最佳时段，花苞盛开后口感、色泽、营养价值都会大幅下降，因此天光未亮，黄花菜种植户们就带着头灯开始采收工作。
7: 这两天正到采摘的时候了，平均一亩地可能一年可能产1万到8000呢。
4: 田间采收的新鲜黄花菜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本地加工车间进行分拣、清洗、烘干等工序，延长保存周期。
8: 主要销售就是广东、福建、上海，现在能收20多吨，高峰期能收个30吨到40吨。
2: 近日，拱北海关和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陆续查获了旅客携带濒危珊瑚骨骼制品和活体乌龟进境的案件。
1: 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当中发现一名男子行为异常，于是实施拦截。
9: 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一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目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

0: 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六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和头盔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日前，天津西青区一个小区的人工湖里出现了鳄鱼，市民看到之后呢，赶紧报警求助，最终成功捕获了这只暹罗鳄。
1: 据目击者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四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联系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并将其移送野生动物救助站。经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区域相关安全隐患已消除。
0: 夏季啊，高温潮湿，害虫就逐渐增多了。北京探索以虫治虫，进行绿色防控。
2: 在北京颐和园团城湖区域，每到夏季，湖畔的树上总会出现天牛、金龟子等害虫，啃食树梢，蛀蚀树干。
3: 因为它是钻突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
2: 生物防治就是由不同的益虫组成虫虫特工队，瓢虫、草蛉等昆虫的主要手段是捕食害虫，花绒蓟甲等主要通过把卵产在害虫卵或者是幼虫虫体中，通过寄生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除了人工释放益虫，颐和园的草丛间还分布着一些昆虫旅馆，这些是为益虫提供量身定制的家。益虫不用迁徙奔波，就可以在昆虫旅馆临时居住，繁衍越冬。
3: 近十年间，我们的释放这个益虫的种类呢，是基本上维持在9种左右，每年呢都是数以亿计。我们会从4月开始一直释放到，9月初8月下旬左右的这个样子。
0: 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以无痛的方式对该养猪场的11000头生猪进行安全处置。根据塞尔维亚相关法律的规定，发生疫情的养猪场在6到12个月内将被禁止引进新的生猪，以确保病毒被彻底根除。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什么呢？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未来我国的强降雨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密切相关，那么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内陆地区都需要高度警惕。中国天气提示您，十一号随着台风主体的靠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率先遭遇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除了雨强，台湾、福建北部、浙江等地的阵风可达九到十级，要提高警惕。与此同时，台风将会远距离的输送水汽，十一号北上影响到华北、东北，届时呢，河北、北京、辽宁、吉林等地可能会遭遇到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那么十二号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波及到江西、湖北、安徽等。预计十三到十四号，从江淮、江汉、黄淮、华北一直到东北地区，将会形成长长的强降雨带。特别是十四号，东北雨势最强，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将会遭遇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各地的防御以及作物抢收工作也进入到了倒计时。在浙江平阳啊，收割机连夜的穿梭于田间，高效推进早稻抢收工作。同时，强降雨还容易导致作物受淹倒伏。各地呢，雨后要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的喷药追肥，减轻不利影响。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终于转雷阵雨，27到31度；黄南中雨，10到1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中卫小雨，16到23度；林芝小雨，15到18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5到39度；黄冈多云，28到37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邢台雷阵雨，27到38度；邯郸多云，30到39度；淮南多云转阴，27到35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4到3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有人说现实太赶，有人说理想太远。在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双廊镇，所有人都很慢。有人追逐简单的快乐，
1: 睡到自然醒，
2: 吹吹海风。
0: 有人只要家人开心平安，
3: 俺们笑笑睡睡，不打架不吵架就好过嘛。
0: 有些答案比理想更像理想，
4: 不为了三餐而工作。
0: 而实现了别人理想生活的人，理想的状态依旧要回归自然。
5: 大家好，我是芝芝，我在大理双廊等你。
6: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10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3家店。

0: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两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1: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小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0: 好可爱哦，喳喳喳 ，Hello。
1: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十年，谭小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2: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了。
3: 是吗？
2: 对，
0: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1: 谭小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小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4: 老板在干啥呢？
0: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4: 嗯，种得很好哦。
0: 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啊，
4: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藤。哦，
1: 安妮是谭小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0: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4: 可以啊，
0: 因为咱们也认识十年了嘛。
4: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0: 对啊。
4: 对，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0: 可以啊。
4: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0: 可以啊。
1: 谭小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0: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4: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0: 是，哎呀，有点感觉，
4: 感慨
0: ，用词不当，感慨。
1: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4: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0: 伤心啊，如果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

0: 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1: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0: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了这，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2: 对，
0: 要不帮我拍个照？
2: 可以啊，
0: 纪念一下。
2: 对，
0: 有个，这也是人生的
3: 对，
0: 登高，
2: 对一个转折。
0: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2: 挫折。
0: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2: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0: 是。赵姐，
4: 哎，芝芝，
0: 哎，好久没见，
4: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0: 我想学。
4: 你想学啊？
0: 对。
4: 那我教你吧。
0: 可以啊，
4: 先弄一下。
5: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0: 哎，是不是这样？
4: 对啊，可以啊。你学的还挺快。
0: 可以，
4: 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0: 可以可以。
4: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0: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4: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了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算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0: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筷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
4: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0: 你可以啊，
4: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个框，第一次绣作。
0: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4: 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0: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4: 直截了当。
0: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4: 来试一下白厨服装。
0: 这个头套很有感觉，要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4: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巧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巧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陈芝，
2: 老婆来了。
1: 来了。
3: 我去买点水果，然后去我那里坐坐。
4: 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3: 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挺甜的，
4: 有点甜甜的。
5: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芝，
2: 老婆来了。
1: 来了。
2: 请坐，
1: 还得少一个人。
2: 谢谢大家。
9: 大合影好吗？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整齐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看。
2: 是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

0: 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1: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6个月，做的最长的11也只有2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2: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3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0: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3: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2: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1: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10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2: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4: 15块1斤。
2: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了，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5: 谢谢的。
2: 够吗？两个。好，谢谢。有空去我那里坐坐。
1: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6: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段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点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1: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
1: 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
2: 我挺喜欢这款。
1: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0: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1: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2: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3: 第一款的口感，
2: 对，
3: 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更
2: 丰富一点。对对对，
0: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4: 这个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3: 有点甜甜的啊，
4: 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
0: 这个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4: 让客人来选择。
0: 是的，
4: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
3: 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哇，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4: 哎，小何呢？
3: 小何今天休息。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
4: 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
3: 切小一点，
4: 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5: 对，
3: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4: 对，那小飞，来，
0: 谢谢姐姐。
4: 多吃点，多吃点。
2: 行。
4: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
3: 好吃，味道很好。
6: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4: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6: 可以。
4: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他们很放松，就是整个状态呢就是好像我当年来的时候一样，就是他会有一种想留下的感觉，跟着呢很好奇这边每一样嘢。
7: 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它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你需要的只是迈向它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3: 我是阿罗，
8: 我是赵芳，
1: 我叫小飞，
9: 我叫小何，
2: 我叫十一，
3: 欢迎来我家，
8: 欢迎来我家，
1: 欢迎来我家，
2: 欢迎来我家，
9: 欢迎来我家。
4: 大家好，我是芝芝，我在大理双龙，欢迎你来我家。

0: 因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

0: 谣以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2: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3: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2: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3: 哇！哇！太不可思议了，
1: 60斤16层。哇！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铁头功啊！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宁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河南宁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站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5: 函关古道。
1: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2: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6: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7: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2: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1: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猴哥一对。
2: 我跟石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7: 没错。
1: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8: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现在在我们老家的铁轨山腰地。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轨山腰就要丰收了，今个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山腰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我觉得我还能一直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镜，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1: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李宁，加油，上杠。哇，
2: 非常轻松。
3: 撑起来，
2: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行云流水，动作丝滑，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3: 喂，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大风车，我天哪！
2: 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3: 是支撑起来，呵，太空漫步，
2: 这个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看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哇，你看李宁，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
3: 八，
0: 您这顶多算平板支撑。
3: 你下去啊，哥，你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人都15个了。
0: 哎，我说实话哈，哎，两位这个俯卧撑真的不是很标准啊。3、2、1，停！
3: 可以了，李宁，
0: 好，
3: 漂亮，
0: 停止啊，停止，停止，
3: 好，你们俩跑这晒太阳来了。
1: 我就发现，我虽然说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3: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4: 对，需要很大的肌肉力量，
0: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的很利索。
1: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下耽误我自己了。
3: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
0: 对，服不服？
2: 心服口服，坐地服。
3: 虽然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
0: 对，
3: 九牛一毛。
0: 咱还有觉得，哎，
3: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伙来一咱更绝的，怎么样？
4: 没问题，二指悬空维持。简单点来说，就是4根手指支撑着。
0: 李宁，你大概多重？
4: 我现在67公斤。
0: 所有的重量压在4根手指上，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2: 咱们请李宁展示4指鹅挺。
0: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3: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根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

0: 哎，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1: 你那是肥肉。
2: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3: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2次。哦，
4: 手掌里面
1: 全是茧子，
4: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0: 真厉害。
1: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地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4: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0: 还有，
3: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他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0: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3: 手指能数过来。
1: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2: 真是，
0: 来，
1: 飞机伏地起，有请。
4: 加油！刚才说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1: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2: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哇！
4: 太厉害了！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1: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3: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啊，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1: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3: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1: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3: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1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4: 1分钟
0: 36次，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1秒了，是吧？
1: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4: 是的，函谷关前，
1: 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3: 没问题。
5: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对于最大力量和最大耐力的挑战，因为要在1分钟之内再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动作，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1: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您下四个呼啦圈，
3: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0: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1: 单腿金鸡独立，
4: 哇，脚面这是转，
1: 对，右脚勾着一个，
0: 膝盖上方，哇，
3: 怎么样朋友们，
1: 四肢都能，
4: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1: 对，
0: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4: 对，哎，又增加一个
1: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4: 五个圈，
1: 同时转啊，
4: 哇，贯穿起来。
1: 腰部，哇，胸部，还有手部，
0: 太厉害，而且还能原地的转圈，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

0: 六个，
1: 还要加呀？
2: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2: 能赚的地儿全都赚起来了。
3: 哇，这里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他赚的非常的丝滑，你看。哇，这是多少个呀？
2: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
3: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我觉得得有八九十。
2: 哎，八九十哪答应啊？
1: 哇，真多！
2: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底
1: 了。得有三十多斤。
0: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转起来。

0: 太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破茧成蝶，
0: 太棒了！
1: 这有多少个呼啦圈啊？这个
2: 170个，
0: 170个，
1: 哇！这呼啦圈，我觉得。从小咱都玩啊，不然咱现场试试。
0: 可以呀、啊。
3: 不是不是，你们等会儿，这对我不太友好，我不会呼啦圈。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4: 会
0: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4: 谁要这都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3: 去你的吧！
0: 我还能一边转一边说话，
3: 你真厉害，
4: 苗林，你来。
0: 哎，这圈其实有点轻，不太好转。
4: 游刃有余，你看没有？哎呀，
3: 苗林，我看苗林这些情况，苗林跟我
0: 这不会，
3: 苗林跟我差不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2: 行啊，
3: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平常没少教他吧？
0: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哎哎哎
1: 哎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4: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3: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1: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4: 将近50斤的重量，
0: 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4: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2: 你看看，
1: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2: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
1: 作了，太厉害了，
3: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4: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1: 你们有没有想试一下的？
0: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1: 这个真
0: 两个人踢，
1: 我来拿起来一下，
0: 试不了。
1: 哇，太重。
0: 对，
3: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0: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1: 你先钻进去，
2: 钻进去，哎。那个手
1: 慢一点，
2: 回来。好，
1: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2: 苗林怎么样？苗林
1: 他好像被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套
2: 了。苗林算了算了，
1: 加油。
2: 苗林别人，哎呦
1: 慢一点，哎呦，哇，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1: 还好吗？
3: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40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琳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0: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2: 费劲。
1: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0: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尘来了。
3: 走。哇，
2: 加油
1: 加油。
3: 230个呼啦圈
1: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2: 坚持。
1: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金琳琳，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我是严冬冲，网名彪子。我练的脚蹼，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官架子。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斗峰。
2: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1: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猜我要去亮啥绝活？
3: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4: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5: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4: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5: 哦，这么远啊？
6: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真鲜的龙眼就是好吃。
5: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1: 那绝活多的是，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4: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3: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要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1: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4: 放心吧，放心吧。
0: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2: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的。
1: 但说实话，
4: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位兄弟呢，我会集中尽力，就是一招击破。
3: 打架子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4: 横着，横着。
1: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4: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2: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呢？哇，
0: 开始了！
1: 倒计时，你喊三。哇！

0: 他就给我一下。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见证一下。
2: 来吧，
3: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2: 三、二、
3: 千万
2: 一。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0: 没感觉，
2: 来一个有感觉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4: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5: 下面我再展示打十个一百秒，
3: 计时一百秒，现在开始。
2: 有破了，
3: 哇，第一个，哇。
4: 哇，两个，三个，漂亮，
2: 非常的从容啊，
4: 漂亮，
3: 好，已经完成了四个了，
4: 漂亮，
3: 五个，还剩下五个，这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儿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0: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4: 漂亮，六个，
2: 七个，
3: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一分钟了，我们来看，
4: 好，九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2: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3: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啊！
4: 精益求精，
0: 来，
4: 漂亮，漂亮，
2: 最后一个，
4: 哎呀，
3: 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来，我们来看。
4: 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要求很严格，
2: 特别的严格，
4: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5: 来，预备，
4: 气贯长虹。
2: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0: 对，
3: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4: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练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4: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4: 谢谢严师傅，谢谢。
3: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2: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4: 实心的球哦，
3: 两个铁球，
2: 这知道了
3: 啊，这手里一盘，
2: 跟文玩一样，
4: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0: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3: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还
4: 挺大，就是北京人嘛。
6: 来，离心转，离心转，不能碰，
0: 不能碰，
4: 不能碰，
6: 中间有空隙啊，
3: 就是不能碰着呢，这两个球啊，所以他是讲手法的。
6: 跳舞，
4: 你们
6: 不用说的，哎，
3: 喂。哎呦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4: 这样啊？
6: 对啊，来。
0: 哎呦，下方你离开点，我就是危险。

0: 危险了。
1: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2: 接下来呢，来个手背啊。左右开弓，来，哎，
0: 我们看这边，
2: 来，
0: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哇，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1: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3: 放不上去，
4: 放不上去。
1: 这多少斤？
2: 这五斤组合，
1: 五斤，
0: 这是五斤的，
2: 对，增加一个吗？
1: 那三个，
2: 三个，来转，
1: 7.5斤。
2: 反转，
4: 正反都行，
2: 啊，跳跳舞，
0: 太灵活了，
4: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2: 好，
4: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1: 这两个
4: 啊，抓。
1: 你等会儿。没戴个手套，
0: 好较真儿啊！他俩
4: 啊，你干嘛？
0: 跺脚干嘛呀？
4: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
0: 哎呦！
4: 苗老师，
1: 这多少斤啊？
4: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0: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的更光溜的。
1: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2: 这18斤一个，
0: 真拿不起来。
4: 18斤一个，
2: 对，
1: 18斤单手抓怎么可能？
2: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盘子，
4: 哎，赵大哥，
2: 放，
3: 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2: 啊，
3: 哎呦，哎，
4: 这能转吗？
0: 这现在是，
2: 你没说转，
1: 转。
3: 哇，
1: 36斤，两个大铁球，
0: 哇！
2: 祝大家无病无灾。
3: 哎呦，
2: 溜溜大水。
4: 哎呦，
3: 太厉害了！
4: 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3: 还有，
4: 哎。
3: 都到头了吗？
4: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0: 还有更绝的。
2: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1: 抛啊，
2: 对，
0: 抛起来，
2: 抛着玩，
3: 对，抛。
1: 来，大哥，来，老响，
2: 好，来，老响，
1: 来，
0: 加油！
1: 哇，
2: 哎呀，
0: 单手的抛接，单手抛接，这难度又增加了。
1: 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
0: 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1: 哇，10个，力王啊！
4: 你们觉得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3: 那按你这意思还有？
1: 还有？
4: 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2: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他还不能倒。
3: 哎呦，
1: 大哥
2: 啊，
1: 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拖起来了。
2: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没串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
1: 啊，
2: 哎，全是散的，
1: 好，
2: 1层1层的。
0: 这5个是分开的啊，完全分开。
2: 手心里要放4个，
0: 先放了4个。
2: 做底盆。做成这个。
3: 哦，嚯！
2: 哎，走！
3: 哎呦，
1: 哇，这就10个了。
2: 继续加工，师傅开荒。节节高，
1: 好，
0: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
1: 哇，15+10，25个球啊！
4: 哎呦，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1: 多少斤现在？
2: 现在15斤左右。
1: 15斤啊！
0: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衡，
3: 对，
0: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3: 还要加。
0: 哇，
1: 就7层
0: 了，这能加上去吗？
1: 现在多少斤啊？
2: 3斤左右，对，
1: 30斤。
2: 哎呦，
4: 太厉害了！
1: 30斤7层的球，在咱们
0: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1: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

0: 仿佛融为了一体，
1: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0: 漂亮，赵大哥，
2: 太漂亮了，太棒了。
1: 还有这样，
0: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叠在上头了，哇！
1: 十六层，掌声！
2: 走，
3: 转，
2: 还能转！
1: 哇！
4: 太不可思议了，
1: 60斤，16层，
2: 太厉害了！
1: 5、4、3、2、1，挑战成功！
0: 来，快帮接一下，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关注啊！
2: 啊，不不懂了！哎哎哎！
3: 这就帮倒忙了。
0: 没事，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16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啊，一块儿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楚潇，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0: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啊，
8: 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9: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0: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9: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1: 我得问一下建成啊，你是贵州人？
5: 对，我是贵州人。
1: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5: 这也是缘分啊。嗯，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1: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个部位都非常的灵活。
1: 对呀、
2: 啊，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
3: 呀，
0: 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4: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嗯，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0: 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4: 然后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0: 身体啊、哦，腿动吗？腿不动，
4: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3: 哎、头不动，身体
4: 有一个错位感。
0: 过来，然后
4: 头过来，
0: 啊，我过来了，
4: 身体过来，再头过来，
0: 啊，再头过来，
4: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1: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是什么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啊。
2: 哎哎，家宝这棒，
5: 对吧？
2: 你瞧，嘿，
4: 你身体动的时候，
1: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0: 然后呢？
1: 再继续动，
3: 然后再身子
4: 再动，再身体动、
0: 啊，我就躺下了，我就。
2: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0: 看你们两个，
2: 你来。
3: 你那是落枕了，彪林。
2: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3: 耍什么帅呀、啊？
1: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再我们试一下。
4: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0: 腰疼。
4: 倒平过来。
0: 哎呀！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可以。
4: 对对，脚撑住，
1: 往下。
4: 可以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做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再
1: 这样下来啊，
4: 再起来。
0: 反正这个互动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楚潇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4: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1: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4: 30-40厘米吧。
1: 30-40厘米。
2: 多少？
1: 第一个是40厘米。
4: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0: 度。
1: 哇
0: 哇，
1: 太极限了这也。
2: 哎呦，
3: 哇天哪，
4: 一点点蹭着，
1: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0: 一五五五五
2: 五。
5: 对，你想试都无从往前试，
0: 脚要往前，
1: 你看这身体的折叠度。
2: 对，他还在给我们讲这个要领，好像我们能听得明白似的。
3: 再来挑战35厘米，
2: 刚才40厘米感觉过的时候啊都没那么轻松，接下来35我觉得更难了，
3: 又少了5厘米
2: 啊，
0: 试试看。主要就是烫脚，
2: 有点烫脚是吧？
1: 对，因为今天现场温度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0: 有没有碰到啊？
1: 哇，现在

0: 腰部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3: 我天哪！
0: 三二一，
1: 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很厉害，
4: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儿了。
0: 黄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黄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3: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3: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呀，他平着那么着，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体后背没着地是吧？
4: 对，后背
2: 没着地。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4: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3: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们把那40拿过来，那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3: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4: 差很多。
3: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实用质都能过
2: 去的，
3: 实用质都能过去。
0: 啥呀？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3: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实用质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面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4: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啊？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1: 极限操作。
0: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好，三二一，
1: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2: 啊，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就楚萧一个，
3: 压根也没你这里头。
1: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
0: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舞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1: 谢谢楚萧，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4: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顶了。至高的刀锋之巅，王莽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这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剑臣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我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是斗勇。哦！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
0: 儿厚度，哇，
1: 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4: 哇！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剑臣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公司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0: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

0: 天啊，真的，这个推动了，而且特别轻松，风声兔兔自舞台，一点还能讲话，吹起来，我能说话，能说话，
1: 是，还能喝水，
2: 行了，要掉下去了，
1: 慢点，
2: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天哪，哎呦，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
3: 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4: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4: 对，
0: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建陈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2: 太厉害了！
0: 建陈师傅，
5: 哎，
0: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5: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0: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5: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装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0: 永志一个人顶俩。
5: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
0: 1、2、3，加油！

0: 水。哇，
1: 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哇，
1: 可以停了，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成师傅啊，膜拜膜拜，
0: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2: 我感觉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1: 想问一下建成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建成师傅。
1: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5: 我们是舞狮妇女，我叫张杰，
6: 我叫张甜甜。
7: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9: 大家好，我是灵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金汤竹牛至，还有我们的连翘。
10: 哎，我刚才看您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啊？
1: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轴出场，欢迎思雨用独特的方式登场。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真的，我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那五六个人，哎，
1: 啊，我知道。
3: 你看我干什么，苗磊？什么意思？
2: 你要害怕，你躺着，我给你想个办法。
3: 你想办法什么？
2: 敞开腿啊，啊，这样吧，行不行？
3: 那更不行了。
0: 岁月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1: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0: 来，三二一，开始。

0: 哎呦，差好些呢。
1: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盘黄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2: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3: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2: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0: 4-5米。
3: 4-5米，
0: 算上泳志是6米。
4: 你没听说过啊？
1: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0: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2: 哎呦！哎呦！你吓死我们了！
4: 小吴，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1: 靠得紧密一点啊！
0: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1: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加油！

0: 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了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1: 像过山车一样。
2: 刚才我从我上边唰就过了一个飞影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3: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2: 往上翻，
3: 往上跳。
2: 永志，你站这儿，
0: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3: 思雨啊，翻得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1: 2米8到3米吧。哎呦，
0: 2米8到3米，
3: 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1: 可以。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哇，太轻松了吧！
2: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3: 游刃有余啊！

0: 咱们加高50厘米，2米5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2米5。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2米5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3: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朱宝距离不够
2: 不够，
0: 他需要再远点。

0: 准备好了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就
1: 跑。
2: 这次助跑距离要远很多，
3: 加油。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2: 中间的空间还很大，
1: 对，
3: 是的，他那个身体越过杆子那一刻，上面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4: 甚至我觉得小吴刚才的表现有点轻松了，
2: 对，有点轻松了。
1: 2米5拦不住你啊，
2: 拦不住，
1: 能不能继续加高？加高到3米，
5: 三米，我挑战一下吧。
2: 哎呀，这会儿看着就真是就高了。
1: 思雨，3米的高度，现在什么心情？
5: 紧张、激动、害怕。
1: 准备好了吗？
5: 时刻准备着。
1: 来，咱们一起挑战3米高度。
3: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3米的高度。
1: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3米。

0: 高度，开始。
1: 加油！
0: 哎呀，差一点，
1: 差一点，差一点，
0: 好了，这个起跳。

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是太厉害了，
1: 对，
2: 惊为天人啊！
1: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哇，
2: 天啊！
3: 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
2: 对，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也在翻滚。
3: 对对，
4: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2: 思雨，谢谢你。
4: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起。
1: 但是天大孤独，
2: 哇，
1: 金刚雄心宝剑闯，连环万里长，
3: 连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1: 做个好汉。
2: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地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3: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2: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3: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2: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哎、
3: 对，再摸摸狮尾，
0: 行，别摸了。
2: 小心他！
0: 行了行了，
3: 如履平地啊，
0: 厉害！

0: 哇，厉害！
1: 甜甜，你多大了呀？
2: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3: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4: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师，主要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
3: 那我想问问甜甜，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2: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1: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狮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4: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

0: 好，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江，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哟，张晨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晨光，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我劝
0: 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颗残花败柳上吊死啊？
1: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
2: 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赖话呀？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1: 用不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2: 你，
3: 张晨光，
2: 胆儿挺肥呀，敢骂我妹？
1: 你妹嘴又不干净，我骂她怎么了？
2: 不干净也不归你管呢，你是不是找抽呢？
1: 你动我一试。
2: 哎，我动你两个怎么了？
4: 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干什么？别打了！
5: 干什么？你干什么？
4: 干嘛呢？别打了！
5: 有钱？想造反吗？
4: 身为艺术工作者啊，打架斗殴，成何体统？
5: 张晨光，你疯了是吧？

0: 陈光，谢谢你，都是因为我。头一回跟我说话这么温柔，说点伤也值了。
1: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跟同事们闹得那么僵。我是我，你是你，他们爱怎么说让他们怎么说呗，根本就不在乎。
0: 我就是不允许他们说你，在舞蹈团如果还有人敢欺负你，那我这些年在这儿不是白活了？
1: 那你在舞蹈团光是因为我呀？
0: 就是因为你啊！我本来也没打算当舞蹈演员，后来看你进了舞蹈团，我就死活央求我爸给我弄进来。为了能和你跳上搭档，我就下死功夫玩命练，终于当上了主演。你说我是不是为了你？可以说你就是我事业上的动力，没有你，我就失去了跳舞的意义。
1: 陈光，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可是穆林已经辜负你了，你还是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向我这边看上一眼。
0: 白哥，我本来都已经想通了，放手让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

事实证明穆林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人。这次我不会放手，我会一直等你，等到你肯接受我的那一天。

和尚的你啊，帮你二哥干点活去。

0: 说吧。
1: 说啥呀？
0: 我进不了厂子这件事儿，白哥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反正你的事儿他早晚都得知道，告诉他不是很正常？
0: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1: 他什么人呀？
0: 他敢跑到花果山当着孙悟空的面打猴子的主，你跟他说了不怕惹乱子呀？
1: 他找你去了？
0: 哎，何止是找我去了，他拉着我在厂子门口示威来着。
1: 那你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呐。
0: 此话怎讲啊？
1: 就是他咋对你的，你咋对他呗。
2: 李阿姨
3: 呀，小琴来了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光顾着做饭了，我都没看见你。
2: 妈，小琴都来一下午了，一直帮我照顾孩子呢。
3: 啊，哎呀，阿姨，
2: 我下午正好休，
3: 这不惦记着小小林吗？就过来看看。
2: 啊
3: 啊，
2: 小小林，
3: 小小林是谁呀？我跟小雪给孩子起的小名啊。他是小林哥的儿子，当然就叫小小林了。
2: 你们俩净胡闹，名字能乱起吗？
4: 妈，我觉得这小小林挺好的，这林要不好，你跟我爸为什么给我取名叫木林呀？
2: 胡说，那也不能叫小小林呐，那不乱了吗？
1: 妈，要不你给孩子起个名？
3: 哎呀，我也想了好长时间了，就叫诺生吧。
1: 诺生。
3: 妈，
1: 为啥起这名啊？妈，你这名字起的不好听啊，有点奇怪。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都叫爱岛、建国、跃进、卫东，咱家这孩子叫诺生、诺诺。
4: 我觉得挺好的，咱就听咱妈的，就叫诺生，小名诺诺。
3: 嗯，我也觉得诺诺好听。
5: 诺诺，我叫小晴，我是你的干妈。

0: 你们看我干嘛？不同意啊？
1: 不同意啊？你个大姑娘家的，别乱说。
0: 我没乱说，小林哥，我是认真的。哎，你们看，孩子都乐了，他同意了。
2: 嗯，是不是啊，诺诺？
3: 沐风，你上了大学会不会变心啊？
4: 怎么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容易变心的人呢？
3: 那可说不好，大学里的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我一个中专生小护士，拿什么跟人家比呀？
4: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反正在我眼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3: 你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4: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可是我们要分开至少整整四年，我可真舍不得你走啊。
4: 不是还有寒暑假吗？到时候只要一放假，我一定会来看你。
3: 就怕你看到花花世界就不舍得回来了。
4: 刘洋，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确很渴望和期待大学的生活，但是我一点都不会去想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

0: 席上，我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我其实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所以你也得相信我，理解我。
1: 我相信你。
2: 主任，有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我收到一封举报信。
3: 举报信？
2: 是的，举报一个叫沐风的考生在报名资料上弄虚作假，隐瞒婚姻事实。
3: 反成知青，结过婚，核实了吗？
2: 按照这个信里所提供的地址，已经问过他插队的公社了，都属实。
3: 他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2: 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这一批录取的考生中属于中等偏上的。
3: 可惜了呀。
2: 主任，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3: 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仅要考虑成绩，更要考虑德才兼备。而且这个年龄的考生啊，价值观已经定型了，不好改变的。我建议啊，取消录取资格。
4: 我是卖木薯的，
5: 吓我一跳你！别天天动不动一惊一乍的，怎么着？有什么事赶紧说。
4: 中午，木林同志在门口等你。
5: 不见。
4: 为啥呀？
5: 自从婚礼之后，还是我主动去厂子里找过一次他，他对我就是不闻不问，我才不见呢。
4: 哎呀，他不是不方便去你家吗？碰见你妈怎么办呀？再说了，他现在有个孩子，晚上还得照顾孩子，多忙啊！
5: 你别给我提那个孩子啊！
4: 不提不行啊，鸽子，我问你个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
5: 什么事儿？
4: 诺诺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能接受他吗？
5: 诺诺，
4: 哎呀，就是我妈昨天给那孩子起了一个名叫诺生。
5: 诺生，木诺生，为了诺言而生。
4: 你嘀咕什么呢？我问你话呢，你能接受吗？
5: 我不知道。
4: 哎呦，你别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那张小晴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又给奶粉又做尿布的，昨天还擅自做主要给孩子当干妈。你听听，干妈，那下一步是什么呀？那下一步就是当后妈了呀。
5: 他真这么说的？
4: 当然，我能骗你吗？你看看人家那态度多积极呀。你就别使小性子跟我二哥怄气了啊，弄到最后成孔雀东南飞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5: 你知道孔雀东南飞的典故吗？
4: 不就是两只孔雀，一只往东飞，一只往南飞，最后分手了吗？
5: 行了，你没事少看点武侠小说吧，一点文化都没有。
4: 啊，不是这个意思吗？哎，不管了，按字面理解，它就是这个意思。中午，我二哥在楼下等你，早点下去啊。这就对了嘛，我可不想管别人叫二嫂。

0: 请进。
1: 你好，老师，我是今年的高考考生，我想来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沐风。
0: 沐风。沐风。没有啊，没有你的。
1: 我听说其他的考生都已经陆续收到了，所以我想来问一问。
0: 啊，那你过两天来看看吧，我帮你留心着。
1: 哎，好嘞，谢谢你啊，老师。
2: 嗯。哎，谁呀？哎呀，
3: 肯定是你妈遛弯没带钥匙，给她开门吧。
2: 哦。哎，李阿姨。

0: 你爸在家吗？
1: 啊，在，快请进，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哎呀，李护士长，请进，请进。
0: 哎，我来看看您。
3: 来就来呗，拿什么东西呢？这家里什么都不缺。啊、
4: 李阿姨，您喝茶还是喝水啊？
0: 你别忙活了，我坐一会儿就走，我想找你爸说点事儿。
2: 来，快请坐，请坐。
1: 哦，哎，好，那你们聊，我回屋看书。
3: 行，把电视关了。
1: 啊、哦。
2: 李护士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2: 我这个厂长啊，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直说。
0: 哎，嗯，老穆平凡以后，厂子里给了我们家一个子女接班的名额，本来呢，安排老二穆林接班，可是，你知道。穆林被厂子里退回来了。
2: 是啊，咱们厂啊是市里的重点企业，这方方面面都盯着呢，所以咱们在选人用人方面呢要严格把关，这个请你理解啊。
0: 理解，我理解，这不怨厂子，怨我们自己。但是我这个当妈的还想给穆林求求情，这孩子这几年不容易，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翻身，我真的不想让他白白错过。他还年轻，厂子里能不能再给他个机会？
2: 哎呀，穆林，他吧，
0: 我今天来我就是问问情况，您别为难。我不给你添麻烦。
2: 哎，李护士，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呢，这两天我一直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呢是很欣赏穆林的，车队的同志们呢也经常提及他，说他在汽车机械方面呢很有天分，什么疑难问题交到他手上，就像你给我们扎点滴一样，解决的是干脆利落。尤其啊。是这回他帮助车队解决汽车防火帽的问题，穆林是立了一大功的。
0: 你能这么夸他，他受不起呀。
2: 我呢是不想错过一个人才，但是我今天不能给你什么答复啊，你容我点时间，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我再征求一下其他厂领导的意见，好吧？
0: 厂长，长，有您这句话。我感激不尽。
2: 其实啊，你就是不来找我，我呀还真有个问题想找你聊一聊。
0: 您只管指示。
2: 哎呀，什么指示？是家事，不是指示。你说我这个领导当的，咱们厂里3000多职工，我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你唯独我这个女儿啊，我就管不好。你说，
0: 啊。我明白了，肯定又是我家穆林惹的麻烦。
2: 你别多想，我没有责怪穆林的意思啊。我自己闺女啥脾气，我自己知道。这小晴呢，从小就喜欢穆林，所以啊，他俩一直走得很近。我呢，也没干预，甚至穆林跟白哥搞对象了，我也只是点了点小晴，没往深了说。我认为呢。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呀、啊顺其自然发展，只要不做过额的事儿就行。所以啊，我一直也没找你聊。
0: 哎呀，谢谢张厂长的宽容和大度。小晴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尤其这段时间没少帮助穆林，我们都很感激他。
2: 哎呀，感激就不用了。这从小呢，穆林呢也经常照顾小晴。就当是回报吧。眼下呀是风口浪尖上，你说他一个姑娘家3天2头就往你家跑，这好说不好听啊。这个孩子呀，都是我从小给他惯坏了，他想问题呀幼稚单纯，以后啊我一定好好教育他，好好管教他。
0: 你放心，回去我就跟穆林说，让他跟小晴姑娘别走得太近。我特别理解你一个做父亲的顾虑，这事儿是穆林不对，我代表穆。

0: 我给您道个歉，对不起啊！道歉都不用了，你看看咱们这家长当的，难呐！你说，这心一辈子都操不完，
1: 操不完的心呐、啊。是，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回去了。
0: 啊，那行，那您慢走啊！
1: 哎，留步，留步，
0: 啊，慢走啊！
1: 哎，留步，嗯。
0: 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团里找我？我去了，但是我怕影响你，待一会儿都撤了。
1: 影响我？影响我什么啊？
0: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不是不想。 跟你在一起，但我也不能太自私了。过去我是把这些事情想的都太过简单了，我就认为只要咱们俩心在一起，彼此信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可是现在的现实的问题，它就摆在这儿。我觉得张永光说的对。
1: 陪我一起承受那些流言蜚语，穆林，你还爱我吗？爱呀，那就够了。爱一个人，就应该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无怨无悔；爱一个人，就应该陪他共同承担风雨无阻。 因为我爱你，所以一定会陪着你。你刚才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知道，这个孩子叫诺生，是李阿姨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我也会陪着你，一起完成这份承诺。虽然我知道了这个秘密。
0: 但是我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哪怕是穆春，我也只字不提。但是今天，我也想要一个你的承诺。好，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你。
1: 将来你大哥有条件可以认回孩子的时候，你必须得还给我一个更好的婚礼。
0: 我答应你，最多四年，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如果这中间有别的姑娘非要上赶着给这个孩子当妈，
1: 你怎么办？谁呀？你说小晴啊？哎呦，她在我这儿，我就只拿她当妹妹。
0: 这段时间确实，他为我们家里做了挺多的，我心里头挺感激。但是，他也不了解内情，所以，你放心，我一定能处理好。
2: 那，如果将来你大哥反悔了，不认回这个孩子了，你怎么办？
0: 怎么可能啊？那毕竟是他亲儿子，他。
1: 他不认我妈也不能同意啊！我是说，万一你大哥反悔了呢？到时候你是选孩子，还是选我？
0: 这，你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咱们就别假设了。
1: 你是在逃避。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孩子，还是要我？
0: 万一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这虽说不是我亲儿子，那他也是我侄子呀。这孩子一出生，他妈就不在了，这也怪可怜的。
1: 那你还是去。

0: 给了孩子。
1: 我没想好。
2: 穆林，你哪怕骗骗我也好啊！你刚才这样回答我，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安心的等你四年？
1: 你知道我不可能对你撒谎的。
2: 那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相信我大哥，他一定会兑现他的承诺。
2: 我不相信他。如果他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怎么会那样对他的妻子啊？你们之间不一样，你们是兄弟，所以他在你的眼里是有光环的。可是我不行，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他的承诺上。
1: 那我能怎么办？难不成我找我大哥让他给我立个字据啊？
2: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如果你答应，你一定会娶我，我就等你。至于你大哥，他要是将来反悔了，我不会给他留一丝情面。到时候，你也别拦着我。
1: 我穆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哥不娶。
2: 好，那你要是做不到。

0: 你吓我一跳，你咋来了？
1: 没事啊，我来看看你。天天带孩子门都出不了吧？
0: 可不是嘛，孩子太小离不开人，他们都上班去了，忙着呢，就我来带呗。
1: 我告诉你啊，孩子啊也不想天天在这院子里边闷着，走啊，我俩带他出去溜溜，见见世面。
0: 上哪儿去啊？
1: 别管了，我告诉你，就这，就这么可爱的孩子也得像人小猫小狗一样，没事拉出去溜溜。
0: 你才小猫小狗呢。
1: 不那意思。哎呀，走啊，溜溜。
0: 那行，那我给孩子拿个奶瓶去。
2: 怎么样，燕梦重温了吧？是不是他感谢我这个红？
3: 怎么了？你这什么表情啊？吵架了？
4: 也不算吵架，
3: 那是有什么事儿没谈清楚吗？
4: 哎，你之前说过有一个房东，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你们家这个孩子的情况，对吗？
3: 对，我觉得吧，他肯定知道点什么。
4: 那咱们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调查一下他？他叫徐什么来着？
3: 徐立群。
4: 对，徐立群。
3: 你不是不关心孩子的身世吗？怎么突然又想起这茬了？
4: 就是突然间好奇心上来了呗。想想办法嘛，帮帮我。
3: 行，我继续查。
0: 邓丽君的歌好不好听呀，诺诺？
5: 诺诺，听这个名字好像有故事啊。
0: 我妈跟我二哥藏着掖着的，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
5: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
0: 不知道啊。不过我姐跟迟帅他们正查着呢。
5: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譬如在孩子他妈那儿找找线索。
0: 他妈妈已经不在了。
5: 不是，有没有什么人跟他妈接触过？
0: 倒是有这么一个人。

0: 我姐去找他了，文的武的都整上了，还装鬼吓唬人家呢，就这也啥也没问出来。
1: 住哪儿？叫什么？告诉我。
0: 我不知道，我姐知道。
1: 那应该你姐来找我呀。
0: 你有办法？
1: 对付那种人，我当然有办法了。
0: 那行。你别干出格的事儿啊。
1: 放心吧。
2: 哟，杀头生！哟，杀头生！
3: 哎，小伙子，纸壳多少钱一斤啊？
2: 什么？
3: 纸壳多少钱一斤？
2: 纸壳是2分钱一斤。
1: 人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4: 不可能，就他那小破铃一摇啊，我离二里地都能听得见。哎，在那儿呢。
1: 是他。
4: 嗯。你们别真动手啊！
1: 放心吧，有数，撞他！
5: 哎，狗，哎呀！没事吧？哎呀，
6: 没事吧？
7: 哎呦，哎呀！
5: 这胡同一共就这么宽，你弄一个破纸盒放这。你在害谁呢？
6: 对不起啊，我这不干活。
7: 呀，车祸呀！
8: 哎，哥，
7: 哎，柱子啊，伤着没？
5: 我脚崴了，哥，
9: 车也坏了。
1: 哥们儿，你摊大事了。
6: 摊事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3: 不是，刚刚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的，你怎么还赖别人呢？
5: 你把嘴给我闭上。
7: 就我这哥们儿脚也伤了，车也坏了，
1: 你不得意思意思啊？
6: 哎呀，意思是啥意思？
1: 你说啥意思
6: 啊？那这样吧，我那什么，我把那个车筐给你修好，然后我给你揉一揉。
5: 这赔钱啊？
6: 那要赔多少钱？
10: 你看这兄弟啊，腿伤了。
5: 药费
9: 得要钱，
6: 得要。
10: 腿伤了，误工
9: 也要钱。
10: 那自行车也要修，
9: 也要钱。
10: 这一共要多少钱？
1: 50块钱吧。
5: 50？干什么？
6: 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5: 谁讹人？
9: 说谁讹人呢？
7: 哎，带那个柱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看一看，然后先办个住院，开点药。
1: 100块钱，不一定够。
6: 真的吗？ 那也没钱，我得娶媳妇儿呢。
5: 二全，把那狗牵着，晚上炖了，正好给我补补身。
6: 好嘞。
5: 别动我神经！
10: 二全，我看
6: 有事没？
10: 你还敢打我？
5: 你们往哪儿跑？等会儿，
1: 下手轻点儿。
11: 等着急了吧？
9: 我不着急。
11: 好不容易轮休半天，我们干什么去？
9: 去公园。
11: 嗯，我陪你再去一趟招生办吧，看看通知书下来了没有。
9: 还是你善解人意，走吧。
11: 嗯。
9: 你好，老师，我还是想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我叫
8: 啊。

0: 我知道你都来了好几次了，部分事吧，稍等啊。
1: 谢谢啊。
0: 你被学校退档了？
1: 就是你没有被录取。你弄错了吧？他的分数那么高，怎么会没被录取？
0: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会搞错呢？ 退档的原因这里面写着呢，不符合高考的报名资格，你自己看吧。

0: 我们给大学打电话问问情况吧，看看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叫不符合报名资格？你哪一点不符合？考试都已经考完了，现在才来说这个，他们这不是逗人玩呢吗？走，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
1: 我要去了，没有了，刘洋。现在已经出了结果了，已经改变不了。
0: 就算是没有被录取，我们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吧。我该怎么欺负人呢？我都替你委屈得慌。
1: 都是我的命不好，是我的命不好。刘洋，你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我在这里陪着你。
1: 你先走吧。
0: 我在这陪着你吧。
1: 你走吧，走吧。
0: 伯伯，你别这样，你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
1: 你走。

0: 雪华，有一个情况，我得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但是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1: 那你说？
2: 咱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吗？
3: 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啊！雪华，你是在惩罚我吗？你干嘛非得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我呀？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把我的命还给你，我把命还给你。

0: 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你爱我了。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上不了大学，我没有路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你撒手！
1: 不，你听我说，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这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说你啊，一天天的，有班你不好好上，你净瞎胡闹，还嫌咱们家里事儿少是吧？啊，能不能少惹点麻烦，少给咱妈添点堵啊？
1: 二哥，你别生气了，姐就是想帮你。
0: 帮我？帮我？能帮我什么啊？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2: 我就是觉得弄的不是你的孩子，我弄不清真相，我不甘心，白哥也不会心甘情愿等你。
0: 闭嘴！我问你啊，是不是白哥让你去查去猎群的？啊，说话。
2: 也不完全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真相。
1: 对，二哥，我们都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实话呢？你说自从这个孩子来到咱们家，咱们家气氛是不是全变了？说话都隔着心，我俩不喜欢这样，我俩希望咱家能跟以前一样。
0: 实话就是，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查查查查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
3: 我告诉你们啊，诺诺的事儿到此为止，过去了，
0: 过去了。属狗的你们，老咬着不放。
2: 我就是不甘心，我看着你受委屈，婚婚结不成，工作不了，我心里难受。
0: 咸吃萝卜你淡操心。你二哥我什么人啊？顶天立地的一爷们儿，能被这点困难拦住吗？你们要相信你二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是我办不成的？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儿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2: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4: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

0: 他。
1: 我不能抢林子的命
2: 啊。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3: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4: 穆林，你到底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
3: 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嗯，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肥。

0: 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动动脑子，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1: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2: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沐风，考大学就像这条河，过不去就换个方向，四面八方都是路，换一条路走吗？就凭你的厚底子和聪明劲儿，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3: 哪儿这么容易啊？现在整个河山好的工作都让先回来的知青给瓜分了，我能干什么呀？
4: 啊，你可以进机械厂。你们家进厂接班的名额本来给穆林了，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城里没批准他的入职，但是那个名额还在，你正好可以去。
3: 我父亲去世的早，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是林子为了我跟两个妹妹主动放弃学业，帮我妈撑起了这个家，我们欠他的太多太多了，我不能抢林子的命
4: 啊。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3: 刘洋，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妈到现在还在求人，想让林子进厂，所以我这时候提出来要抢这个名额，我说不出这个口。
4: 可是你现在也很需要这份工作，手心手背都是肉，穆林是他的孩子，你也是啊。再说你本来各方面就要更优秀，厂里也更愿意要你这样的人才。
5: 对了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3: 刘洋，不管我能不能进厂工作，我都得谢谢你。

0: 去的勇气。
1: 沐风，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0: 我是不是让你看笑话？
1: 怎么会呢？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0: 过了会有一点疼，这很正常啊，你放心，只是皮肉伤，没有伤到内脏。嗯，道歉，
1: 徐大哥，对不起啊，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女侠，你原来说吓唬吓唬我的话，我信。今天这把，你是要往死里整我呀？不会不会，他是真心知道自己错了，这段时间就让木春在这照顾你，让他将功补过，啊？
2: 啊？我照顾他？
1: 不应该吗？啊！你有胆量闯祸，就应该有勇气承担。你不争取个好态度，还等着警察来找你啊？这，徐大哥，那这段时间我照顾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我不需要，大夫，大夫，我不要让他照顾我，他要是照顾我的话。
0: 必死无疑！哎，不会的，我真不会，我再也不敢了。你放心，他不会的，我保证。你凭啥保证啊？
3: 我是他妈。啊！我要转院。啥？ 没考上，不是没考上，是没被录取。
4: 那不是一回事吗？前几年倒是发生过这种事情，有的是志愿填的不合适，有的是信息有误，明明分数够了却没被录取。那慕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3: 可能也是报名信息填的不对吧？哎呀，
4: 这具体原因档案上也没写。 反正就是退档了，这孩子可真倒霉啊，这命不好啊，这是。
0: 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帮帮他呀，上不了大学以后怎么办？爸，您说呢？哎呀，我原以为你爸平反了。

0: 风要上大学了，林子结婚上班了，雪也回来了，咱们家总算熬出头了，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了。可我没想到你们是一出一出的给我找事儿啊。
1: 妈，是我不好，所有起因都在我，是我没管住咱们家木川。
0: 不是要骂你们，我是恨我自己呀。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哎呀，你爸在那边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1: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您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不容易，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爸他都看在眼里头。妈，我爸他要骂也是骂我，您千万别多想。
2: 是啊，妈，别生气了，你吃点东西吧。啊，
3: 大哥。

0: 咱们家现在的情况，你找个条件更好的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当初我和你妈就是看上了慕风是个大学生，将来有出息，所以才允许你们交往的。现在情况变了，你是不是再重新慎重的考虑一下？
1: 爸妈，你们看上的是慕风的大学生身份，我可不是。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跟他是不是大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他不上大学，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儿。这样我就不用等他4年了，我可以马上就跟他结婚。你看好了，就认准他了。我就是认准了，我非他不嫁。反正他就是你们未来的女婿，帮不帮这个忙，你们看吧。
2: 你也别泄气，是考不上就考不上呗，考不上就出去找工作。你老祖宗不说吗？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不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林子给厂里立了功，是个人才，要重新考虑他进厂上班的问题。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
1: 妈，我没有想要进厂接班治标，林子都盼了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有进厂的机会了。林子，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大哥，那你咋办啊？
1: 哎，我没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0: 你等会儿。好在呢，这件事儿也不违反什么政策。反正呢，这个指标也是他们老穆家的。如果条件合适，他家想安排哪个子女上班，那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儿。
1: 爸，那你是同意了？
0: 我不同意有用吗？
2: 那我还有一个事儿，要是沐风表现好的话，厂里委培上大学的名额能给他一个吗？你别得寸进尺了，这一切得看他的表现，厂子也不是咱们家的。沐风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您就瞧好吧，谢谢爸，谢谢妈。小晴，你是怎么想的呀？
3: 什么怎么想？我什么都没想啊。
2: 你是没想，可人家姑娘想了呀。我认为你能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一直没过问。可现在不行了。
3: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晴她爸跟我谈了，说希望你们之间保持点距离。
3: 我一直保持着距离呢，妈。小青这孩子善良、单纯，为了你呀，也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妈，其实我最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呀。
2: 人这一辈子，最难还的就是感情债，尤其是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付出的感情，往往是倾尽所有，刻骨铭心。所以呀，你一定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不能伤了人家。
3: 放心。

0: 刚打的粥，喝点儿。
1: 你没往里放啥吧？
0: 我往里放耗子药了，行吗？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都给你道了多少遍歉了？
1: 不是说照顾我吗？啥态度呀？
0: 对不起，徐大哥、徐爷、徐祖宗，我喂您吃行吗？来，
1: 吹吹，烫。
0: 你是真难伺候呀！木春，鸽子，你怎么来了？这怎么回事啊？意外，谁知道他那么不惊吓呢？
1: 啥？意外？不惊吓我？你们那是吓我吗？闹着玩还带口眼珠子的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别生气，这个事儿主要怪我。
1: 啊？你也有份啊？这是多少人要和我过不去啊！
0: 你喝粥吧，啊，粥凉了就不好喝了。来，
1: 有咸菜吗？
2: 没有，
0: 给我吧。哎，妈，我来带吧，你都累一天了。哎呀，我看着吧。
2: 你呢？
0: 哎呀，你去医院看看，能帮你姐干点啥？哎，
3: 妈，我跟奶奶睡去啊。
0: 啊？你一晚上都得在这儿啊？
3: 是啊，我得安抚他呀，不能让李凯旋真的住监狱了。
0: 那我在这陪着你。
3: 得了吧，你又没招他，

0: 再说了，你哄他也没用啊，赶紧回去吧啊。
1: 那我明天过来替你。
2: 有喘气儿的吗？
0: 听见了吧，又使唤上了，你快走吧啊。
1: 啊，我先进去了。
2: 有人
1: 来了来了。

0: 徐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吃什么？还是想喝什么？
1: 我感觉我腿麻了，是不是也伤着了呀？
0: 你这躺时间这么长，肯定腿麻呀。人家瘫痪的病人躺久了，那肌肉都萎缩了。
1: 啥？那不能萎缩呀！快，帮我松开松开。
2: 你轻点儿。
0: 不好意思啊。行吗？舒服点了吗？
1: 力度再大点。
0: 可以吗？
1: 你别说，这让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
0: 徐大哥，你看我这伺候你伺候的还挺好啊。
1: 挺好，上边一点。
0: 那我这认错态度也不错啊。
1: 不错，下回把指甲剪了就很好。
0: 我那几个朋友还都在派出所呢，他们都特别后悔，都跟我一样知道错了。咱们就调解调解算了吧，别真让他们蹲监狱啊。
1: 算了，那可不行。那我这医药费怎么办呀？
0: 哎，医药费我们全出，一切损失都包赔。
1: 行吧，我想想吧。你别停，继续。
0: 哎，
3: 姐，
0: 哎，雪儿，你怎么来了？
3: 没吃饭吧？
0: 还是你对姐好。
3: 姐，
0: 嗯，
3: 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0: 啊？

0: 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1: 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咱们欠吴家的恩。

不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李阿姨，昨天沐风回家没什么事儿吧？
1: 难受是肯定的，毕竟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没事的，
0: 没事就好。昨天真是吓死我了。
1: 昨天怎么了？
0: 昨天他刚知道消息的时候完全崩溃了，差点自杀。
1: 什么？
0: 哎，李阿姨您别着急，后来我告诉他进厂工作有委培方式上大学的机会，他总算平静下来了。
1: 谢谢你，多亏你在他身边，要不然我真的难想象是什么后果。
0: 李阿姨，我跟我爸也说了，他也支持沐风先进厂工作。
2: 你仔细看一下，这是对你进行赔偿的约定，你看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3: 其他要求就是我要求他们以后不许再欺负我了。
2: 这你放心，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我们警察饶不了他们，肯定从严从重处理。但是这次确实有意外的成分，你看这么调解你接受吗？
3: 我想想啊。哦，对了，我家的那些活谁替我干呀？
2: 你有什么活啊？
3: 我和四街道的废品收购站有约定，每周三往那儿送一次废品，月底结账。这事儿可是重中之重，不能耽误了。他们谁替我送呀？
2: 今天就是周三吧？
4: 那一会儿让李凯旋去呗。
2: 李凯旋得等我从分局办完手续才能放出来，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吧。
3: 那可不行，行有行规，行走江湖诚信为本，说好今天就得今天，差一分一秒都不行。我们收废品的也是讲信誉的。警察同志，他是在嘲笑我吗？
5: 我没有没有，
6: 我不接受调解。
5: 没有，哎，我去。
3: 你去谁照顾我呀？
5: 那我去，你去收破烂。哎呀，行，这个事儿也跟我有关系，我要是不干点什么，我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我去行吗？
3: 你去。
5: 啊。
3: 行，那你去吧。警察同志，你的笔借我用一下，我得把我所有的废品的价格写下来。你必须严格按照上边执行，一分钱都不能便宜。
5: 哦，好。
3: 哦，对了，
5: 嗯，
3: 你还得帮我喂神雕。
5: 啊？神雕？
7: 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养条狗。
5: 神雕。神雕，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大明星都来收破烂了，我还不得过来帮帮忙啊。
2: 张嘴。
3: 还是自己来吧，又不是动不了。
4: 哎，你别废话，我妈就在这医院里面，随时都可能进来。她要看见我没把你照顾好啊，又该掐我了。
3: 原来你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害怕你妈呀？
4: 废话，难不成因为我喜欢你啊？
5: 春儿，
4: 大哥。
5: 啊。
4: 大哥，你考得那么好，怎么没被大学录取啊？
5: 都过去了，就别提了。
4: 别灰心，还会有机会的。
5: 行了，别说这些了，我来替你照顾他，你赶紧抓紧时间吃口饭吧。
4: 嗯，这是我大哥。
6: 不认识。
4: 哎呦，我知道你不认识，你别那么激动嘛。他来替我照顾你，我去吃口饭啊。
6: 哎，春儿。
1: 这都数几遍了，把钱都给数坏了，还没数清楚。
0: 你是不知道那个徐丽琴特别斤斤计较，我要是弄错了，她肯定不干。我只是没想到这个收废品能挣这么多钱。
1: 那是，这说明哪行干精了都有出息。你别看我一个修车的啊，这不照样养活半个家？
0: 要不然我怎么看上你呢？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0: 这么说我们就不用等四年了，你大哥没考上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给认回去了。
1: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大哥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我就没跟他讲。
0: 也是，他没考上大学嘛，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要不然这样，你不好意思跟你大哥说，我去跟你大哥说。
1: 哎，别，现在还用不着你出马，我先跟我妈商量商量，毕竟认诺诺这个事儿是她做的主。
0: 行，那你抓紧跟李阿姨说，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啊，行，你也别太着急哈，你等我大哥的心情平复平复再跟他讲。你说这会儿我要是说，那是不是显得有点太没人情味儿啊？
0: 你这点人情味儿啊，省着点吧，你家还不够。
1: 咦。你别说人情味儿了，后半辈子我人都是你们家的。
0: 哎，你大哥是因为什么没被大学录取啊？
1: 这具体原因我还真不知道。
0: 哦，

0: 你看着我，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别人说了？
1: 他们是追着问我来的，但是我怕麻烦，一句都没说。如果你没说，为什么大学没有录取我？
0: 大哥，你没考上大学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想让你知道，不让我上大学，就等于毁了我一辈子。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的手脚，我一定跟他拼命。不是我，肯定不是我，大哥。 你放心，从今天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我就是不想惹麻烦，所以才想离你们家远一点，没想到越来越麻烦。

你看啊，之前呢，厂子认为那个孩子是你的，所以不让你进厂接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沐风上不了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认回去，到时候还你一个清白，你还是可以进厂接班呀、啊。

0: 但是去不去接班我现在还没想好。
1: 去不去接班还需要想啊？啊，
0: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1: 木林，你到底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总不能老是让别人为他牺牲吧。之前你为了能让他上大学，你同意把这个孩子认下来已经是非常过分了，现在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0: 你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1: 你们家的情况我不了解谁了解啊？你越是迁就他，他就越会赖在你的身上不起来。你之前对我的承诺你不会忘了吧？
0: 怎么可能啊？
1: 那不就成了吗？你赶紧回家跟李阿姨好好商量一下，沐风现在上不了大学那是事实，那就可以让他把孩子给认回去，然后你就进厂接班。只要这两件事办成了，就算是我妈把我们家大门给锁上了，我也会砸开窗户上你们家当媳妇去。
0: 行，我回去就跟我妈商量。
1: 走吧。
2: 记住了啊。
3: 记住了。
4: 沐风，你来了。
3: 啊，小春那不是惹事儿了吗？我妈让我替她来照看一下病人。
4: 那你现在干什么去？
3: 现在没什么事了，我准备回去了。
4: 哎，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说，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下班了。
5: 首先，我们怀着沉痛，不对，是愧疚的心情，向你道歉。对不起，一鞠躬。
6: 哎，
7: 对不起，
6: 对不起，
7: 别，
4: 你别说话，我们很认真，很正式。其次，感谢徐大哥大人有大量，放了我们一马，谢谢徐大哥。二鞠躬。
8: 谢谢
9: 大哥。我怎么觉得向遗体告别呢？
4: 你能不能别说话？
9: 啊。
4: 最后，为了诚挚表达我们的歉意，由李凯旋为徐大哥献上慰问品和抚恤金。
9: 抚恤金？
4: 啊。
10: 抚恤金是给死者的。
4: 啊，那应该叫什么？
10: 赔偿金。
4: 哎呀，反正都一样。三鞠躬。
9: 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像遗体告别了呢？
4: 那你现在原谅我们了吗？
9: 原谅了。我要是再不原谅你的话，那一会儿非把我拉到殡仪馆，把我火化了不可。
11: 我就说吧，徐大哥就是大人有大量。
12: 有，
11: 徐大哥，谢谢啊，你果然大人有大量。那个，等你出狱，
9: 嗯，
11: 不是，等你以后出院，我们大伙儿为你接风洗尘。咱们以后啊，就是兄弟，有什么事儿找我，好使
4: 啊。找你能干啥呀？打架？
11: 我李凯旋又不是流氓。
10: 行了行了，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笑泯恩仇了。
12: 对。
0: 什么好消息啊？
13: 我爸呀，同意你进厂了。
0: 啊？这么容易就决定了？
13: 那当然了。他是副厂长嘛，他说定了就定了呀。
0: 可是我妈前两天刚去找过张厂长，去求林子的事儿，好像张。

0: 厂长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你妈怎么这样啊？那不是偏心吗？她
1: 也不是偏心，只不过当时她还不知道我没有被录取的事情。这下可麻烦了。没什么，本来这个进厂的名额就应该是林子的，我这个当大哥的去抢弟弟的工作，不太合适。
0: 慕风。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去求过我爸，就连我自己找工作都没有让他走过一回关系。我这回为了你的事情，下定了好大的决心才跟他张了一回嘴，好不容易他同意了，结果你一点都不领情。刘洋，你怎么？
1: 突然间生气了呢，我没有不领情，我怎么会不领情呢？我原以为我考不上大学，面前就是死路一条。是你又给我争取了新的机会，我怎么会心里没有感激呢？只不过，现在张厂长人家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你说，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妈去求的他。 要不然，张叔叔他能同意吗？林又不是他什么人。要不你让你妈再去跟张叔叔说说，回头开会的时候，我爸再替你说句好话，张叔叔会同意让你进厂的。这样做好吗？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慕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
1: 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你说的对，我是家里的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嗯，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0: 这就对了。那个伟培上大学的事儿呢？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0: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
2: 明白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笑>
0: 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
2: 啊，妈，当初。 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啊。

0: 街道的知青办正在给返程的知青介绍工作，要不你去试试。
1: 经常接班的指标，
2: 你是想要这个经常接班的指标？
1: 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0: 您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您知道，我让出来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

0: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台风巴威携风带雨逼近，浙江、福建等地巡查排险转移人员严阵以待。1到5月，农业保险赔付370亿元，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
1: 5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我国南北多地发生了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已基本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尤其是旱地小麦增产比较明显。
0: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到3级，并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广西横州镇龙乡受灾比较严重，一度沦为了信息孤岛。9号，随着道路逐步抢通，总台记者随同救援人员徒步进入镇龙乡受灾现场。
2: 这里是距离镇龙乡1.5公里处的一处滑坡点，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处积水点，所以跟随我们一起前往镇龙乡的医疗队伍以及回乡的村民们，正通过一根细绳翻过这座山坡前往镇龙乡。
0: 记者在徒步前进时发现多处山体滑坡，桥梁损毁，大型机械难以从外部进入，救援物资只能通过人员徒步搬运或空中调运。
2: 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已经来到了镇龙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有一辆被洪水冲翻的汽车，以及远处很多被洪水冲断的树木，而现场是处于一个断水、断网、断电的一个情况。在村口也有一辆挖掘机正在进行清理作业。
3: 现在水都有，目前家中的存粮大部分都还是有。现在很多村我们都鼓励他们相互自救互救，很多村已经是集中开放，整团的把所有的粮食集中开放。所以说短期内1-2天内这种的话，他们很多还是能够应付的。
0: 据了解，镇龙乡约有8000余人受灾。目前南宁市通信

0: 保障部门已将应急通信基站陆续部署到镇龙乡，大型机械正在加紧抢修，为后续救援物资打通通路。目前，通往镇龙乡的损毁道路已经抢通了70%。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前往镇龙乡的必经之路上。那么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潭可大桥附近。当时的山洪冲上来之后呢，不仅把整个桥淹没了，而且当时水位非常的高，有多高？来看我对面那栋三层的建筑。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一楼大概还有一个清晰的水痕，也就是在那个空调机的下方，也就意味着当时的水呢不仅淹过了潭可大桥，同时还淹到了旁边的一楼这样的高度。 靠近大桥的有些房屋呢，已经是完全被冲毁了。现在还有一栋房屋呢，有一半都被当时的洪水给掏空了。不仅是当时的水流特别急，还带来了大量的淤泥。淤泥有多厚？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一辆面包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顶部，它的大部分车身都被淤泥掩埋了。那么，为了打通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现场的大型机械也是非常的忙碌。那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潭可大桥啊，因为它现在因为被水冲击的非常厉害，是一个危桥。 所以我们这种大型的机械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桥往里走的，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我的下方，不可以看到，有几台大型机械，他们现在是怎么办呢？是刚才是通过水路，也就是汤水到这儿，然后再往上走。现在我们整个的现场的救援啊，应该说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道路的通行条件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的大型机械呢，要通过多种办法，要想方设法的往里推进。与此同时呢，就是水毁的这些道路啊，非常多。除了我们说我们
0: 重点抢通的前往镇龙乡的这个县道之外，从这个县道往周边各个乡镇的这些道路呢，现在也是在加紧抢通过程中的。7月9号上午呢，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了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区有大量群众受困，记者跟随救援官兵记录下了这次紧急救援。
2: 当时，居民区深处的积水已经达到近2米，看到子弟兵的身影，受困多日的群众聚集在小区门口，焦急等待救援。
3: 在这里被困了多长多久？
4: 三天三夜了。
3: 三天三夜了。
4: 现在的话，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用的是应急电。
2: 因为现在那个水开始很多了，那个饮用水什么那些，这物资也匮乏，都没有办法运进来。
0: 官兵们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进行现场救治。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殉情发生以来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没法照顾家里。受困几天来，石宗燕只能独自照顾7个月大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5: 让石宗燕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当中。
6: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7: 你妈丢我了，对不对？
6: 没事没事。
7: 见我，见我。
6: 大哥，先走了啊。加油！
8: 画面了，我爸爸加油。
6: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
0: 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官兵已经安全转移500多名受困群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号、11时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10号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多地，提前采取措施，最大程度的降低台风影响。10号下午，浙江温岭沿海一带已经出现了涌浪现象。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那我现在呢就在温岭的这个最东部的乡镇石塘镇。那么这里呢也是每年台风袭来的时候啊最先接受影响的这个乡镇之一。现在呢风速一级到二级风，但是我们呢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往右手的这个海边的方向来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海上的这个浪啊是非常大的。我们旁边的远处的这个防波堤啊，它的高度呢大概是4米左右。刚才我们注意到呢，有的这个浪花的顶端呢是已经超 超过了这个防波堤了。那现在现场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这个风小浪大的这样的情况呢，当地人员

告诉我们呢，其实也是跟这个台风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浪啊，其实并不是我们平日里面大家所理解的风浪，而是由于台风所特别形成的这样的涌浪。那么在台风的周围呢，由于这个空气的剧烈扰动，让海面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波动，从远海到达近海之后呢，就会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涌浪。那这个涌浪呢，相比较平时的风浪呢，它的这个宽度呢更宽，同时大家通过

0: 随着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浙闽沿海，十号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附近海域掀起十几米巨浪。为保障岛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陈派出所组织警力加强对沿海危险地带的巡逻警戒。在一处码头，巡查民警发现一艘搁浅的浮休渔船，该船距椒江二桥仅50米。台风带来的风暴潮一旦致其脱锚漂流，极可能撞击桥梁。当地公安、农水等部门联合协商后，紧急调派挖掘机进场清理渔船周边的淤泥，排除险情。在福建福鼎，渔民们正在抓紧加固养殖设施，确保鲈鱼正常生长。在福建福鼎市垫下镇一处鲈鱼养殖区，渔民们正在用尼龙绳分段捆扎养殖网，对养殖网箱进行加固。这种加固方式能够使养殖网受力均匀，增强网箱整体的稳定性，降低台风期间网体撕裂、网箱受损的风险。此外，还要加大饵料投喂量，确保鲈鱼在台风过境期间有充足的食物，减少风浪搅动水体导致鲈鱼应激掉标带来的损失。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九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接连的强对流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江西吉水，稻飞湿随台风带来的气流迁入，对正处于灌浆成熟期的晚熟早稻构成了威胁。在吉水县金滩镇前进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和种植户一起在田间巡查，拨开稻丛，密密麻麻的稻飞湿附着在稻株茎基部。针对部分田块虫量较大的情况，农技人员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1: 早两天我看到田里面有好多稻飞湿，就叫技术人员到我们这里来观察一下，就今天开始用无人机打药，有他们的指导我们肯定要放心。
0: 稻飞湿是2000害虫之一，可随气流远距离迁飞，具有繁殖快、爆发突然的特点。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要加强田间监测，抓住晴好天气窗口，选用高效低风险药剂进行科学防治。九号凌晨开始，山东惠民县遭遇强降水，全县平均降水量101.4毫米，最大降水量159.7毫米。由于降水集中性强，短时雨量大，部分农田大量积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辖区农田积水情况拉网式排查，动用机械和人力开挖排水沟，对积水农田进行排涝作业。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湖北大冶市金牛镇的1000多亩设施大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贺桥村的一户蔬菜种植户，6个大棚被大风掀翻棚布，部分大棚钢架出现扭曲变形。由于缺少棚膜遮阳挡雨，处在挂果期的辣椒、苦瓜被晒伤腐烂。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前往受灾现场，帮助修复大棚，重新覆膜，并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水、采摘蔬菜，降低损失。
2: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苕尖这类作物，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0: 近日，广东大风暴雨轮番来袭，清远清新区太平镇突发龙卷风，石桐村不少村民房屋树木受损，倒伏树枝阻断村内道路，经过清障作业，现已恢复通行。
3: 冚石桥村前边嗰度嗰啲，塘边嗰啲树，200几年嘅荔枝树都吹烧断晒。
0: 据当地应急部门统计，本次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全镇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4: 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葡萄种植啊，是福建宁德寿宁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前段时间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部分。

0: 份葡萄受灾减产，一份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及时为农户兜底减损。
1: 走进寿宁县凤阳镇刘厝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农们正在将发育不良和过密果实去除。由于生长前期出现高温，部分葡萄发育不良，产量受到一定影响。在过去，高温等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损失只能由农户自行承担。然而，当地创新推出葡萄原果产量损失保险，把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纳入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灾情发生后一周内，农户就收到了农业保险的理赔款，
2: 总共给我们赔了93万，缓解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嘛。
1: 福建特色农产品保险省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合计超过50%，有效减轻了农户自缴保费负担。
3: 今年上半年，特色农险保额占农业保险总保额60%左右，为福建特色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0: 农业保险呀，不仅能够兜底减产损失，还能够为收入不达预期买单。在山东青岛，蛋鸡收入保险就受到了当地养殖户的认可和欢迎。
1: 青岛平度市了兰镇的一家蛋鸡养殖场日产鸡蛋60000斤，负责人陈希佐说，去年以来啊，蛋价像坐过山车一样，在行情低迷期，鸡蛋批发价一度跌到3.4元每斤，收入完全低于预期。
4: 一共14个月的亏损，需求下降，那么又一波下滑。
1: 为了降低市场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风险，青岛市创新推出蛋鸡收入保险，保障养殖户收入。
5: 目前我们一只蛋鸡的保险费是1元，政府财政补贴80%，养殖户只需自掏2毛钱，只要实际收入低于预期，即赔付差额部分。
1: 得益于蛋鸡收入保险，陈希佐获得90多万元的收入差额赔付。不仅是蛋鸡，青岛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1亿多元，将保险试点品种扩展到10个，构建起涵盖生鲜牛乳、生猪、蔬菜、牡蛎养殖风力指数等在内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体系。
0: 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啊，灾情发生之后要注意保留受灾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组织联合查勘小组进行现场核验和定损，理赔审核通过之后呢，赔偿款会通过银行转到农户的账户里，理赔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的代办费或手续费。日前，全国首批马耳他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受精卵顺利入关了。这是我国首次引进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开启蓝鳍金枪鱼繁育养殖。
1: 被誉为海中黑金的蓝鳍金枪鱼，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但其大洋性高度洄游的生长生活习性，以及我国近海多为浅海区的地理特性，使得该鱼种难以在我国近海形成稳定定植种群，导致我国蓝鳍金枪鱼消费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为了攻克这一产业难题，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所属水产研究所启动金枪鱼繁育科研项目，重点开展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核心实验。厦门海关畅通通关绿色通道，目前这批受精卵已经顺利通过各项审批监管环节，子鱼先后破卵充模，存活率高，正在按计划开展系统性引种培育科研试验。
0: 在新疆，特色水产养殖也取得了突破。
6: 近日，新疆阿勒泰完成3000尾中华鳖假鱼苗封闭式培育投放，标志着当地首个中华鳖人工试点养殖工作正式落地。中华鳖假鱼属于高附加值特种水产品种，兼具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产业经济效益可观。
7: 在试点养殖成效达标，假鱼长至1公斤以上规格后，将批量投放本地消费市场。
6: 最近，在新疆阿拉尔，首批由本地种鳖产下的鳖蛋成功破壳。基地负责人说，经过2年多的适应性养殖，这批种鳖已在新疆盐碱水中完全成活，并开始繁育，受精率达到80%，孵化技术也已稳定达标。
8: 受精率啊，就是80%，也达到标准了。然后产蛋率是一窝的话10到12只，也我们也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了。孤鳖那个养殖啊，繁种育种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0: 此前由于新疆无法自繁自育，乌鳖苗种依赖南苗北运，如今随着本土育苗链条的打通，将大幅提升经济效益。 近日，宁夏吴中市盐池县4.2万亩黄花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采收阶段。黄花菜有一日开一花的生长特性，采收时效性极强，必须在早晨花苞绽放前完成采摘。最佳采收窗口仅有日出前短短3-4个小时，一旦错过最佳时段，花苞盛开后口感、色泽、营养价值都会大幅下降。因此，天光未亮，黄花菜种植户们就带着头灯开始采收工作。
1: 前2天整顿采摘的时候了，平均一亩地可能一年可能采几万到8000的。
2: 田间采收的新鲜黄花菜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本地加工车间进行分拣、清洗、烘干等工序，延长保存周期。
1: 主要销售就是广东、福建、上海，现在能收20吨，高峰期能收个30吨到40吨。
3: 近日，拱北海关和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陆续查获了旅客携带濒危珊瑚骨骼制品和活体乌龟进境的案件。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当中，发现一名男子行为异常，于是实施拦截。
4: 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1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木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木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
3: 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6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和头盔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种。
5: 日前，天津西青区一个小区的人工湖里出现了鳄鱼，市民看到之后呢，赶紧报警求助，最终成功捕获了这只暹罗鳄。
0: 据目击者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4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联系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并将其移送野生动物救助站。经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区域相关安全隐患已消除。
6: 夏季啊，高温潮湿，害虫就逐渐增多了。北京探索以虫治虫进行绿色防控。
7: 在北京颐和园团城湖区域，每到夏季，湖畔的树上总会出现天牛、金龟子等害虫，啃食树梢，蛀食树干。
8: 因为它是钻状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
3: 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生物防治就是由不同的益虫组成虫虫特工队，瓢虫、草蛉等昆虫的主要手段是捕食害虫，花绒蓟甲等主要通过把卵产在害虫卵或者是幼虫虫体中，通过寄生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
7: 除了人工释放益虫，颐和园的草丛间还分布着一些昆虫旅馆，这些是为益虫提供量身定制的家。益虫不用迁徙奔波，就可以在昆虫旅馆临时居住繁衍越冬。
8: 近10年间，我们的释放这个益虫的种类呢，是基本维持在9种左右，啊，每年呢都是数以亿计。我们会从4月开始一直释放到。
5: 9月初8月下旬左右的这个样子。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以无痛的方式对该养猪场的11000头生猪进行安全处置。
9: 根据塞尔维亚相关法律的规定，发生疫情的养猪场在6到12个月内将被禁止引进新的生猪，以确保病毒被彻底根除。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什么呢？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未来我国的强降雨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密切相关，那么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内陆地区都需要高度警惕。中国天气提示您，11号随着台风主体的靠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率先遭遇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除了雨强，台湾、福建北部、浙江等地的阵风可达9到10级，要提高警惕。与此同时，台风将会远距离的输送水汽，11号北上影响到华北、东北，届时呢，河北、北京、辽宁、吉林等地可能会遭遇到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那么12号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波及到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预计13到14号从江淮、江汉、黄淮、华北一直到东北地区将会形成长长的强降雨带，特别是14号东北雨势最强，辽宁、吉林、黑龙江中部将会遭遇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各地的防御以及作物抢收工作也进入到了倒计时。在浙江平阳啊，收割机连夜的穿梭于田间，高效推进早稻抢收工作。同时强降雨还容易导致作物受淹倒伏，各地呢雨后要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的喷药追肥，减轻不利影响。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终于转大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终于转雷阵雨，27到31度；黄南中雨，10到1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中卫小雨，16到23度；林芝小雨，15到18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5到39度；黄冈多云，28到37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邢台雷阵雨，27到38度；邯郸多云，30到39度；淮南多云转阴，27到35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4到3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来，跟我一起直播吧。不对不对，不是网络直播，而是直接播种。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眼熟？感觉在哪里见过我？借用一句歌词，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没错，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水稻插秧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他的名气比我要大一些。那么现在就请允许我隆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水直播机，也叫水稻直播机。今天是我们水直播机三兄弟第一次一起下田的日子，智能导航、自动控制、精准播种是我们的基本特点。你别说，还真的有点小紧张。我可以同时实现开工、起垄、学播，是不是瞬间觉得我很酷？快看，整齐的播种沟里均匀分布着一个个稻种穴，每穴5到6颗稻种。做到这样智能、定量、高速播种，是不是很难想象？农人们熟悉的水稻栽种，少不了育秧、插秧等环节。直接在水稻田里播种，难免有不少人会怀疑，这样能长出来水稻吗？你还别不信，在旁边的稻田里正在进行早稻收获，他们可都是我的功劳。事实也证明我相当争气，在全国很多地方实现了平均亩产700公斤甚至超过1000公斤的好成绩，远高于传统插秧机的丰收标准400多公斤。短短一个小时，我们三兄弟就完成了将近20亩水田的播种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100多倍，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听农人们说，中国水稻的栽培历史有好几千年，在汉代以前，他们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水稻种植吧。我很难想象当时的他们会有多么辛苦。不过现在好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农机可以进行水稻直播，

不远处就有一个会飞的小家伙正在进行点播试验，他不但会飞，听说这次他还要画稻田画，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听说他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空间和图案设计，水稻经过3个月的生长，这些图画变得更加立体，色彩更加丰富，图案更加清晰，从空中俯瞰美丽极了。在我们直播机家族里，除了水直播还有旱直播。旱直播一般都是通过拖拉机进行牵引，悬挂旱播配置完成播种。这个家伙就是我的表哥小麦播种机，看起来比我走得平稳。你别说，它跟中国古代的播种工具篓车长得还有点像。篓车由3只篓角组成，下面还有3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篓车，篓角在平整的土地上开沟播种，据说可以达到日种一顷。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耕种再也不需要人们亲力亲为了。这不，在素有陇东粮仓之称的甘肃庆阳，我的表弟大豆玉米带状复合器稀释免耕精量播种机用上了中国第一批商用的大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作业效率提升了30%，大大缩短了耕种时间。如今各种直播机都在为中国农业保驾护航，用一个又一个丰收展现中国粮的韧性，彰显中国粮的底气。

脆嫩无渣的平度青菜能做出哪些清爽凉拌佳肴？粉糯香甜的滨海地瓜，肥厚醇香的雨林野菌，藏着怎样的地道吃法？香辣醇厚的遵义辣椒如何炒出地道高原风味？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香，五味物产各有特色，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多样鲜货尽是山河馈赠的地道美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华夏大地多样气候与沃土孕育出各式地道时令蔬菜，简单朴素的家常做法释放土地赋予的纯粹本味，每一口清爽鲜香都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农人顺时而耕、深耕乡土的生活智慧。人间原生鲜，最抚烟火日常，好滋味从不需要繁复加工，依托一方水土，遵循自然生长。我们常吃的芹菜都是实心的，口感偏硬，而马家沟芹菜格外特别，嫩黄色的表皮透着新鲜，切开后一空到底，脆嫩的轻轻一吹就能冒出泡泡，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背后藏着不少玄机。

0: 富士是青岛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这里不仅有专门的芹菜博物馆，陈列着中外各类芹菜品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马家沟芹菜的门店。它因产于平度马家沟及周边村庄而得名。谁也不曾想到，这看着寻常的芹菜竟娇贵得很，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折断破损。看似简单的采摘，实则藏着学问。
1: 拔芹菜也是有神器的，然后不能用手拔，要用铲子。
0: 握着铲子轻轻一撬，芹菜便带着泥土的湿气稳稳拔出，根茎完整，叶片鲜亮。拿起一根芹菜放进水里，轻轻一吹，一串串泡泡顺着芹菜空心的杆部冒了出来。这份神奇正是马家沟芹菜的独特印记。空心之外，脆是马家沟芹菜最动人的特质，往地上一摔便能碎成好几瓣，那清脆的声响便是它极致脆嫩的最好证明。
1: 来，我给你摔一个。真的是八瓣，不止八瓣的。你看我这个它是玻璃脆，像我们这个一棚里边出玻璃脆是数量有限的，它跟我们的通风、光照、间距都是有要求的。
0: 玻璃脆的长成从来都离不开悉心照料，大棚中间通风与光照恰到好处，芹菜便透着嫩黄，更容易孕育出玻璃脆。而大棚头尾光照过强，通风过盛，芹菜颜色偏绿，口感也偏硬，难成玻璃脆。采摘后的芹菜并未急于走向市场，而是要先住进恒温储芹库。
1: 这呢就是我们的恒温储芹库，然后我们从地里出出来之后呢，是必须要进入我们的恒温储芹库储存15天左右。
0: 库内芹菜被带着气孔的防风袋轻轻包裹，既防风锁水，又能透气呼吸。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雾化处理，锁住新鲜的同时，让根茎的营养慢慢向菜心回流，让口感变得更脆更嫩。马家沟芹菜的吃法藏着对这份脆嫩口感的极致尊重，生吃最是纯粹，凉拌则更能凸显其本味。当地人最擅长用它解锁家常美味，一道凉拌芹菜无需复杂的调料。
2: 今天给咱们大家介绍一款凉拌马家沟芹菜。首先，马家沟芹菜用刀拍一下，切段，放在冰水里边冰4到5分钟，千万不要放味精，放味精这个芹菜的香味就去掉了。
0: 再加入蒜泥、盐、蚝油等简单调料，全程不放味精，只为留住芹菜本身最纯粹的清香。更具匠心的翡翠狮子头将芹菜的清香与肉香完美融合，将黑猪肉反复摔打分散粗纤维，加入马家沟芹菜丁与鸡蛋，顺时针搅拌15分钟，让肉质与芹香充分交融，再冷水下锅，搭配老母鸡慢炖4小时。最后浇上勾芡的芹菜汁，色泽鲜亮，肥而不腻，每一口都能尝到芹菜的清爽与猪肉的醇厚，回味悠长。
3: 好吃，肥而不腻，回味呢有股这个芹菜的清香味儿，给赞。
0: 马家沟芹菜的空心脆嫩从来都不是偶然，它是气候、土壤与匠心的共同结果。同为大地的馈赠，眼前这片海边孕育出的是质朴的根茎。在海南省海口市眼峰镇，生长着一片绵延28公里的红树林，密密匝匝，遮天蔽日。这片林子并不寻常，它长在潮间带上，海水涨潮时淹没树根，退潮时又露出滩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去看那片地瓜田，得先穿过这片红树林，再乘船渡过一条河。 河水。

0: 水带着咸味儿，空气里也飘着淡淡的海腥气，而地瓜田就紧挨着这片红树林。
1: 因为我们这里靠近红树林呐、
2: 啊，
1: 靠近海水，海水的雾冒上来，影响的地也是咸的。
0: 海风把水汽吹到岸上，水汽里带着盐，落进土里，日积月累，土就咸了。
1: 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就是咸的，种的地瓜就咸。
0: 这种地瓜叫三角宁，长得歪歪扭扭，表皮坑坑巴巴，不像别的地瓜那样光溜水滑。用海南话讲，宁就是歪扭的意思。三角宁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在别的地方，这样的地瓜卖相不好，没人要，但在这里，它却是宝贝。种这种地瓜费老劲了，这里的土是半沙半泥，硬得很，不像沙土那样一刨就出来。挖地瓜不能用手指头抠，得用铁耙子。有经验的农户先割掉地瓜叶，顺着叶子的位置就能判断出地瓜藏在哪儿。把旁边的土清开，再下耙子，一耙下去，地瓜就露出来了。挖出来的地瓜皮薄得跟纸一样，指甲轻轻一蹭就破了。破了皮的地瓜搁在外面，半个钟头就发黑，三天就烂。
1: 应该小心的，人家烫了皮，皮烂了是人家不要的，一分钱都不值了。应该保持光滑才行。
0: 所以挖地瓜得戴手套，轻拿轻放，跟挖地雷似的，不能使蛮劲儿，也不能着急。挖一筐就往家送一筐，不敢放在地里晒太阳。
1: 我们先挖一筐就拉一筐回家，
3: 会阴太阳晒了不好看。
0: 地瓜挖出来就得马上打包发走，耽误不得。这种地瓜金贵，不光因为味道特别，更因为伺候起来不太容易。当地人吃地瓜最质朴的吃法是蒸，整颗上锅，大火蒸透，熟了掰开，热气腾腾，粉粉糯糯。
1: 好吃吧？味道不错吧？
2: 有点咸咸的那个味道了，
1: 哎，
2: 口感特别粉，特别面。
0: 地瓜的吃法不多，但每一种都离不开那股咸。海风与咸土滋养出了这样质朴的根茎。而在同一片海南大地上，另一种鲜灵滋味正迎着阳光悄然生长。陵水黎族自治县坐落在海南岛东南部，这里日照绵长，气温温润，雨水充沛，四季无霜，恰好契合秋葵喜温暖怕霜冻的秉性。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让陵水成为全国秋葵最早成熟的产地。每年第一缕秋葵的鲜爽，多半从这里启程，翻山越海抵达寻常餐桌。秋葵身形小巧，色泽翠绿，表皮附着一层细密绒毛，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有人说它形似青辣椒，有人觉得它像一盏盏小巧的绿灯笼。轻轻掰开，里面的白籽圆润如珠，最动人的是那层晶莹透亮的粘液，绵润拉丝，轻而不腻。这看似年华的汁液，正是秋葵最珍贵的营养所在。在陵水，每一位种植秋葵的人心里都藏着一道看不见的标准。
4: 这好好秋葵怎么砍了？
5: 要砍啊！
4: 我的天哪，这好好的呢！
5: 哎，这好好的也不要了，这大片都不要了，
4: 这全都不……这上面这刚发的芽，
5: 这不要了，这花芽也不要了。
0: 植株一旦长到一人多高，水分与养分便难以输送到顶端。果实会迅速变老发硬，失去脆嫩。为了守住那口鲜，农人不得不狠心修剪，将过高的植株砍去，只留基部两节，静待新芽重新萌发。哪怕嫩芽鲜嫩欲滴，也只能忍痛舍弃。秋葵的性子藏在昼夜交替的时光里。

0: 它白天生长缓慢，夜深人静时却飞速拔节，若等到天亮再采摘，不过一两个小时便会长超标变老柴。于是采摘秋葵成了一场与黎明的赛跑，天未亮，田埂间已亮起点点手电微光，农户借着夜色细心挑选，小心采摘。秋葵长到10至12厘米，正是口感最脆、粘液最满、营养最足的时刻。短一分粘液未成，风味单薄；长一寸纤维变老，果肉变硬，连那丝滑的汁液也随之减少，分毫之差便是两种滋味。
1: 这个有10公分、9公分的，它可以要你超过12公分了，不能要了。
2: 啊，这小的也不行，长的也不行。
1: 长的不行，要这样。
2: 必须得这样的，这样
1: 必须要这样，这个最好的。
0: 陵水秋葵独有的甜香，还藏着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3: 我们这个秋葵好吃，还有个秘密，它是起树长大的。
0: 这里紧邻渔港，每日清晨渔船归港，新鲜的马鲛鱼刚一上岸，便被种植户抢先收来，取肉剔骨，细细剁碎，与生物菌一同发酵，作为富含海洋蛋白的天然养分。
3: 我们是用鱼和生物菌合成的，要回掉蛋白质高，种的秋葵口感好脆，还有甜味。
0: 秋葵吃下这份来自大海的滋养，长势更壮，粘液更足，口感脆甜清鲜，不带一丝生涩，摘下便可生食。带着田间热气的秋葵不能即刻打包远行，热气闷在香中会让鲜脆快速消散，嫩果变软发蔫，失去灵气，必须送入低温预冷间，在10摄氏度以下静置4个小时，让它慢慢褪去田间余热，锁住水分与脆感。
4: 秋葵摘下来的时候是很新鲜的，但是如果要到消费者手上还保持这个鲜度的话，就需要在这里面做这个保鲜，
5: 拉回来给它做一个预冷，让它在这边冷静一下。
0: 经过静心冷却的秋葵依旧脆嫩如初，轻轻一掰，嘎嘣作响，粘液清亮。此刻装箱密封空运，跨越千里抵达北京上海的餐桌，依然带着陵水田垄间最初的鲜灵与清爽。白灼最能保留本真，沸水清烫一两分钟，捞起蘸少许酱油蒜蓉，脆嫩爽口，清鲜回甘。凉拌则酸辣开胃，切断加醋，蒜末与小米辣简单一拌，便是夏日里最清爽的滋味。清炒入汤也各有风情，或鲜香扑鼻，或温润绵滑，最简单的做法最能衬出秋葵的本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的最南端，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到处是几人合抱不拢的巨树，树根像板子一样从地面凸起来，山谷里幽静碧绿，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这里是野生菌的天堂。云南可食用的菌类有250多种，鸡枞、羊肚菌每一种都是山珍，但有一种菌过去只有在夏天的雨季才能找到，现在却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而且价格还不贵，它叫黑牛肝菌。黑牛肝菌菌柄粗壮，菌帽扁平，肉质肥厚，切开有一股浓郁的菌香，闻着就让人想起雨后森林里的潮湿气息。过去野生的牛肝菌动辄300元一斤，还常常买不到，但现在人工栽培的黑牛肝菌100元就能买到，口感却一点也不输野生的，同样的爽滑清新，别无二致。而之所以从前这只能在森林里采摘到的新鲜野生牛肝菌，现在在很多饭店里竟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其中的秘密不在森林里，而在工厂里。工厂里有一排排移动的盒子，装满小瓶子的架子，从一间黑屋子被送到另一间黑屋子。
6: 哦，是什么木头？这是

0: 这橡胶木。
1: 小瓶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碎木，那是橡胶木打成的木屑。橡胶木是当地的特产，橡胶木经过灭菌、植菌，就成了黑牛杆菌的土壤。
2: 哇，这什么地方？好大的雾！
1: 走进培养室，一开门，白茫茫的雾气扑面而来，脚踩在地上，画出一道道水纹。高温高湿，待不上十分钟，浑身就湿透了。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小瓶子，瓶子里冒出一个个小菇头。有人拿着小铲子爬上爬下，把小菇头一个个拔掉，只留一个。
2: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菇长大？其他的为什么？
3: 这个菇要把它培养的品质最好，形状最漂亮。
1: 每个瓶子里只留一个菌，让它独享所有的养分，长得壮实，形状周正。培养室里的灯光昏昏暗暗，像森林里树荫下的光亮，那是模拟自然光照。一层架子，一条灯带，每一层的光照度都均匀，雾气比森林里还大，是在模拟雨后的湿度。一阵雨，一阵阳光，温差出来了，菌就蹭蹭地长。
3: 森林里面下雨，然后这个菇就长出来。森林里面确实没这么大的雾气，但我们这个雾气适合它生长。
1: 菌长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抵御外界污染的能力强了，就可以把大门敞开，让它们接触外界的空气，自主生长。采摘也在夜里进行，夜里采摘的菌成熟度更好，口感最佳。
4: 就是说，夜晚的话，它采摘，它的成熟度更好，口感更好。
1: 采下来的菌马上送进冷库，80摄氏度左右，工人们穿着棉袄，戴着防冻手套，在低温下分拣。不是冻坏它，是让它冷静。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长了，一直新鲜到上桌。分拣也有讲究，不是按大小分，是按形状、紧实度。一级的菌柄紧实偏硬，菌帽饱满；二级的有点畸形，是生长过程中温差湿度不均造成的；三级的偏小。
2: 那这是什么洞？这不是虫洞是什么？
5: 这是小时候长的时候，它有这么水珠滴在上面了，然后就跟着菇长大了，它就跟着长大了。
1: 黑牛肝菌好吃，更养人。在云南当地，人们常说多吃菌子少生病，这话虽朴素，却道出了黑牛肝菌低脂高蛋白增强免疫的天然优势，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山珍之道。进入贵州的群山之间，这里的味道不再温润含蓄，而是变得热烈、直白、酣畅淋漓。高原的风、山地的雾、温润的气候与充足的日照，共同酝酿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滋味——辣。辣在当地土地最鲜明的印记，是刻在当地人骨血里的味觉基因，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烟火底气。
6: 这要的就是这个辣，
7: 我觉得无辣不欢。
1: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拥有超过400年的种椒历史，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辣椒产区之一。这里山地连绵，丘陵起伏，土壤疏松透气，富含矿物质，再加上雨热同期、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辣椒天生就具备皮薄、肉厚、籽少、辣度高、香味浓的特质。
8: 太辣了，眼泪都出来了，
9: 舌头都在跳。
8: 我没老
10: 辣，
11: 还好我们两个吃
9: 辣蛋的很香很甜。
12: 我们是全凭按这个舌尖来品尝的，这三种都是朝天椒。
1: 采收时节天刚亮，种植户便背着竹篓走进辣椒地，顶着烈日，在一行行辣椒丛中徒手采摘成熟的朝天椒。

0: 椒细小而坚挺，椒尖锋利，椒肉紧实。反复采摘之间，手指很容易被蜡汁浸染，带来灼热刺痛。
1: 我们习惯了，
2: 习惯了
1: 啊，习惯了。
0: 在遵义，朝天椒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的最佳选择。而最受当地人偏爱的是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既有冲击力，又有绵长焦香，是贵州风味的灵魂。在贵州，辣椒不只是调味品，更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糍粑辣椒，用它炒制辣子鸡，香辣完全渗入鸡肉，色泽红亮，油润软糯，是贵州人逢年过节待客聚餐都少不了的经典味道。
3: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辣椒啊，是煮了把它像糍粑一样打融了再来炒的这个鸡。
0: 除了糍粑辣椒，贵州人还掌握着另一味关于辣的精髓，糊辣椒。
4: 炒辣椒炒制，
0: 将晒干的朝天椒烘烤至微焦，带出淡淡的糊香，再由双手一点点细细搓碎，保留粗糙的质地与独特的烟火气息。
5: 做那个粉虫的那个地方，在那个辣椒面嘛，
0: 一搓一揉之间是手掌的温度，这样做出来的糊辣椒是蘸水的灵魂，是火锅的精髓，是凉拌菜的点睛之笔。
6: 技巧就是用力搓呗。
1: 哇，你搓搓这个辣椒还有点烫啊。
6: 对对对，
1: 你这手受得了？这薄薄这层手套，哇，你看这个手套全被辣椒染红啊。
6: 对，
2: 这个手搓辣椒主要是拿来干嘛呢？
5: 这是做蘸水。
0: 在贵州人手里，一颗朝天椒能幻化出万千风味，可油泼，可发酵，可烘干，可磨粉，爆炒、慢炖、凉拌皆宜，让寻常饭菜满是地道前味儿。沙地青菜、滨海地瓜、热带秋葵、雨林野菌、山地辣椒，各有特色。原生态种植，守住食材本身，简单烹制便释放独有的地域香气。这些扎根乡土的原生好物，承载不同地域的风土特质，藏着代代相传的农耕本心，也勾勒出多姿多彩的田间烟火。

北极圈披上一片翠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就是北极苔原。

是雪雁，它们在墨西哥湾过冬，等到春季便一路飞越北美洲，到达北极台原。每年都会有500万只雪雁进行迁徙。

这场马拉松式的迁徙长达5000公里，耗时3个月之久。虽然早已又饿又累，但他们终于返回了北极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繁殖地。这里有一小段时间是食草动物的天堂，青草长势茂盛，况且这里的掠食动物比南方要少，因此雪雁可以安心地将巢住在地上。然而雌雪雁必须花上3周的时间来孵卵，它在这段时间内也是十分脆弱的。雪雁群迎来了夏季，小雪雁也开始孵化了。所有幼鸟几乎在同一天内孵化，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上百万只雪雁的家。

猎手别再等待，北极狐目标明确，直奔脆弱的小雪燕。有时候一张嘴根本不够用，幸好雪燕父母及时赶到，奋

然而总有一只难逃厄运。狐狸带着猎物匆忙回到巢穴，他每一次艰难的猎食都是为了喂养七只饥饿的小狐狸。随着幼崽食量的增加，母狐狸必须拼命觅食，只有强壮肥硕的小狐狸才能熬过极端环境的考验。

大多数小雪燕都在健康成长。这些雪燕将继续在苔原上吃草，直到夏季结束，它们才会被迫南迁过冬。到那时，北极狐的好日子也要结束了。在这片广袤的苔原上，没有善恶之分，只有自然法则下，残酷与温情相互交织的生命图景。

0: 拖进去，
1: 出来！
0: 报警！
1: 拖出来！
0: 把笔空出来！
1: 给我拖出来！
2: 人呢？
3: 那边，往那边跑了。
2: 保重。
1: 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4: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
5: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全面禁采令发布，新海集团被迫停工。这一集复绿工程正式启动，高原矿山复绿能成功吗？生态欠的账到底要如何补回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生命树的故事。
6: 来找白菊的邵云飞翻出了曾经巡山队的视频。
7: 前几天在家看到了，就转到手机上了，觉得你应该会想看。
8: 最好是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9: 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7: 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不能停了，不能停了。

0: 因为复绿工程的事儿，孟耀辉找到了白春。
1: 这都全面竞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2: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2: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2: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2: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3: 孟总。
4: 哎，白矿长，
3: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3: 啊？收拾屋子我帮你。
2: 哎，白叔，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啊。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4: 好的，梦。
0: 白吉也同样想做复绿，他找到林培生询问，林培生让他去咨询一家科技公司。
5: 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5: 你想好了啊？
1: 想好了，范建伟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
2: 复绿

0: 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1: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0: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傅律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到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1: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0: 你不明白吗？首先，曹总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傅律工程的风口上，他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1: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1: 在新海？
0: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1: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哥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星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而这种好事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0: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1: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2: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2: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哎，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0: 对吗？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0: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1: 这么多啊？
0: 妈，妈，
1: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0: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1: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0: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1: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
2: 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0: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1: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2: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1: 哎呀，我不要。哎，
2: 你不要也得要。
0: 来，妈，喝水。
3: 白局这边则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4: 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1: 你在这跟我说绕口令呢？

0: 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1: 97年？
0: 对，97年一个毒贩
2: 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0: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
2: 就是他。也就是说，
3: 这个在
4: 宁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5: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6: 李永强，
5: 你认识王富民吗？
2: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源货运的吴江。
4: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7: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5: 你冷静点。
1: 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8: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1: 王富民。
8: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卖车的时候我自驾去过，路线还算熟。
7: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两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8: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当你的白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7: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5: 找什么？
9: 矿山上复绿工程已经开始了。
1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啊，这片就不行，它坡度大，水土不好，不好吃，回头我就得返工。你看那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1: 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了，效率太低。井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10: 就你点的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11: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10: 三。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我考虑考虑。
1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
10: 哎，
11: 9，
10: 哎，
11: 8，
10: 哥，
11: 7，
1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11: 行，
10: 你去弄吧，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呢。
1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12: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
7: 啊，
12: 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7: 很有可能。
9: 在矿里当值的老韩则收集到了新证据，
8: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5: 嗯，跟你真的信心一样。
13: 真吴江呢？
8: 没找到。不知道。
14: 哎，来晚了。
12: 哎呦，哎呦，等点水，等点水。哎，
7: 虽然那个假吴江死了，
13: 嗯，
7: 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13: 你快点，快点。
7: 哎，跟你有关系。
13: 是跟我有关系。
7: 嗯。

0: 车吗？
1: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哦，有事吗？
0: 哦，没事，我今天听着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1: 好，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1: 好，
0: 行，北路慢点啊。
1: 好好好，
0: 嗯。

0: 坏肚子了，哎呀，上厕所去了。
1: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2: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1: 老韩，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啊，真的，
2: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1: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3: 是啊，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2: 啊，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
1: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4: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2: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4: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2: 我不想交。那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5: 老韩卧底拍到的照片证明，星海的盗采不是个例。2020年，木里矿区非法采煤案浮出水面，矿区内形成11个矿坑和19座闸山，造成大面积冻土层剥离、水源涵养功能衰退，共损毁高山草甸土壤5527.6公顷，破坏植被53.3公顷。青海省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与11家涉事企业开展赔偿磋商，总赔偿金额约50.56亿元，是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高的案件。修复期间，累计恢复湿地9784.2亩，种草覆绿36042.53亩，矿区地形已与周边地貌自然衔接。剧中的新海若是放在今天，同样逃不过这张天价账单。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全国推行了10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破坏者必须为每一寸被挖烂的土地买单。
6: 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1: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
6: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绿工程也能消化一批人。
7: 复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
8: 邵云飞这边则变相提醒起了白春，希望他不被卷进去。
1: 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新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6: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新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1: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新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6: 你什么意思呀？
1: 露头煤才有多少啊？能完全覆盖复绿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们……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6: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1: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 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8: 白春说着不可能，心下还是起了怀疑。

0: 这是学校的平板道，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路头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着踩路头煤的幌子在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春，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那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
2: 是，
1: 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
2: 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0: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绿工程也能消化一批人。
1: 复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
2: 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
1: 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绿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
2: 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
1: 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吧。
3: 从枪声到草籽，从矿坑到草原，青海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学会了如何与土地和解。从第一集的弹尽粮绝，到34集的草长莺飞，变革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高原和国家。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志东要结婚嘞、哦、你看我这又病了。
1: 对对对，
0: 你手头弄得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1: 行行啊，不是哥不借给你啊，我这件事情说出来都有点难为情啊、哦、你看我们家于俊呀、啊、考试啊没有及格不能毕业。哎呦，现在全家人啊满世界的都在给他找钱交学费。
0: 哎呦，真是不容易嘞，那就再想想办法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啊？
0: 想嘛，

0: 想不出办法，创造办法
1: 呀。哎呦，你说说，这养小孩呀，有什么用啊？啊，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现在这个孙子呀，现在又找上门来讨债了。
0: 哟，大哥，亲孙子嘞，你能不帮忙喽？
1: 说的也是。哎，好了，我不和你多说了啊，我要赶快去趟银行，看看那个我那个理财产品啊，能不能提前支取。
0: 哦，不是，大哥，吃过饭再走了呀。
1: 哎呦，说句实在话，他做的饭我可不敢恭维。
0: 哎呦，哎呦，行，大哥，
1: 可以，你慢点，慢点，慢点。
0: 大哥，你不要管我了。
1: 好，哎，那我先走啊。哎，
0: 好嘞，好嘞，大哥。
1: 哎，大成。大成，我走了啊！
0: 哎，请大哥要走了。
2: 哎，吃完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你要把这些箱给照顾好了啊！
3: 大哥，请放心，香香出院以后，除了上厕所是亲自去，剩下都是兄弟我代劳的。
0: 大成，你要是不去，你又难过死了。
1: 那好，那好，我先走，你要好好养着。哎，啊，
0: 好嘞，
1: 哎，走了。
0: 大哥，慢一点哦。哎，回家问嫂子他们好啊。
1: 好好，知道了。
4: 奴才给您预备了满汉全席，请玉太后移步御膳堂用膳去吧。
0: 小成子，带路。
4: 这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0: 生的。
3: 我怎么忘了插电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吧我来吧。
3: 你大哥不是让你好好养着呢吗？
0: 那你大姐还说让你升官发财呢，发财了吗？行啦，我来吧，我要再不来就吃生的啦，快啦，我啦。
4: 奴才领旨。
5: 我妈这大病初愈啊，这两天都是我爸在做饭。哎呦，谁要是肚子饿了，看见我爸做的那菜，瞬间饱了。
6: 不至于吧？
5: 怎么不至于啊？那不然我干嘛花钱点外卖啊？不点外卖，咱俩都得饿肚子。
6: 我不太饿，最近胃口不好。
5: 你想吃什么？我们晚点再出去消个夜。
6: 我就想吃。
3: 呀，好肉麻呀！
6: 哎呀，
7: 爸，
6: 叔叔好。
3: 哎呦，碧贤来了。
7: 你少抽点吧，妈呢？
3: 里边
8: 了，
3: 快快快快进去！
8: 哎，妈，晨晨来看你来了。
6: 阿姨，阿姨，你好点了吗？
9: 哎呀，碧晨，还好我现在还挺好的。哎呦，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呦，什么我也做不了。哎呦，
5: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那么多菜。
8: 这一看也不像是我爸做的。
9: 哎呀，我这剩半条命，我该伺候你了。我这硬撑，你看不出来吗？
5: 谁让你硬撑了，妈？本来我们没说回来吃饭，晨晨就是想着来看看你。我们自己点外卖了吗？
3: 哎，子东啊，这个你妈妈最近这个身体是有点奇怪的，又说好的时候吧，一点事没有。
9: 对。
3: 哎，这不说不好，你看这是现在这个样啊。
9: 对，哎呦。哎呦，主要是我呀，这浑身上下换的是别人的血。哎呦，儿子呀，说实话，我现在是不是你妈我都不好说嘞。
5: 就是说话越来越离谱，你永远是我妈，
3: 讲胡话。
9: 碧晨啊，
6: 阿姨，
9: 你这样啊，回去呢跟你爸爸妈妈讲。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恐怕一时半会儿我爬不起来嘞，所以我就想这个婚礼哈，那个，哎，延期啊。
6: 延期，
9: 哎，延期，
6: 这日子不是都定好了吗？
5: 对呀，妈。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
9: 要不然这样，这个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

0: 妈，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说变就变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恢复的不错吗？你感觉好多了吗？怎么了？这是怎么？
1: 冷静点，冷静。
2: 晨晨，
0: 哎呦，
2: 晨晨，
0: 你让我说，
2: 晨晨，我真不是。
0: 你让我怎么回去交代？ 晨晨，我真不是，你让我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延期啊？为什么要延期啊？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啊？
3: 哎呀，你什么态度嘛？你光想着给你丈母娘怎么交代，你怎么不想着跟我们怎么交代呢？为了给你结婚，我们把家底都掏空了，你晓得吧？哎，不要没良心！早知当初该把你送走。
0: 为什么不送啊？
3: 就该送我呀！混账话！徐志东，我跟你说，你这爹妈就是没本事，就这样了。你这婚愿意接就接，不愿意接你拉倒。哎呀，
0: 那我就不接了。
3: 志东，
0: 志东，
3: 志东，我哎呀，
0: 这，
3: 我哎呀，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3: 我呀，大成。
4: 哎，碧晨回来了，哎，怎么这么快回来？没去志东家呀？
3: 去了。哎，你锁门干啥呀，碧晨？
5: 志东妈病好点没呀？
4: 还在床上躺着呢。
3: 那说没说结婚的事儿啊？
5: 没说。
3: 哎呀，碧晨，这不说不行啊，你这肚子拖不起呀、啊。
4: 哎呀，这孩子，你说这锁门干啥？

0: 那期。
1: 喂，碧晨，你不是让我帮你选婚纱吗？我发现一家宝藏婚纱店，好多设计师款，特别别致。
0: 我
2: 哎呀，来呀来呀，
1: 要如胶似漆，也要独立自主。我发定位给你啊，快点。

0: 好美啊，碧晨，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了。
1: 真的吗？
0: 怎么了？
1: 我跟许世忠吵架了，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死都不接。
0: 过分，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不接电话算什么本事？下来。
1: 美琪，其实我那天给你发我试婚纱的照片，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袁碧晨虽然走不出南州，但是可以走向稳稳的幸福。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稳当的。
0: 你求许世东不接电话，不至于这么悲观啊。不哭。
1: 我不怀孕了。许家还不知道，我妈不让我告诉她。
0: 为什么呀？
1: 她婆家看清了我。我今天去志东他们家，跟妈妈说婚事要延期。但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为他们家省钱。想着志东好好的过日子。

0: 手机。 碧晨怀孕，你知道了吗？真怀孕了。哎，别那么慌里慌张的。碧晨是个好姑娘，明明都是喜事，千万别弄出岔子来啊！你们早就知道这事儿了，是吗？
1: 拿我电话给许志东打，他要是接了，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2: 喂，你好。
1: 许志东，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不是陈荣，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1: 我不管，和你没什么好说，
2: 分手吧。
0: 喂。
1: 陈晨，分手就对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这个家庭重男轻女，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抛弃，赶紧有多远滚多远。我现在还怀着孩子。
0: 碧晨，你要有强者思维，为母则刚。
1: 有没有孩子跟分不分手没关系的。你跟许时东要真不是良配，为了孩子绑在一起一辈子，你得受多少委屈？你也为孩子想想，如果。 家庭不幸福，孩子成长也会受影响。当单亲妈妈没那么难。
2: 晨晨，你，我刚才手机真的没电了，在楼下我不知道。哎呦，我刚知道这事儿，晨晨你在哪儿？你怎么就闹到要分手了呢？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我一个当面给你解释的机会好吗？晨晨。

0: 我还是第一次俯瞰南州城，真好看。碧晨，你想过没有？你站在家门口，看到的只有许志东，只有未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子。但你站得足够高呢，你会看到无限的人生。那句话怎么出来着？
1: 会当凌绝顶，古城美景不过也就巴掌的。喂，妈，
2: 冯美琪，
1: 你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全家都等你吃饭呢。
2: 我在丽郡呢，我好朋友失恋，心情不好，陪陪她。
1: 阿姨，不用等我吃饭啊。
0: 那你几点回来？不好说。我告诉你啊，最晚10点钟必须回家。我们这种家庭的女孩子，心里要有数的。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些话也只是说起来轻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那是诗，我也只能坐电梯到44楼，看看海阔天空，然后再坐电梯下楼回家找妈妈。这是现实。碧晨，亲情是牵挂，也是羁绊。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被困住， 这个孩子，你想想好，到底要不要？
1: 那你说这个冯美琪啊，人家失恋了，关他什么事情啊？他要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自己的事儿。那小胡老师多好的啊！

0: 明珠，最近如风酒的销量怎么样啊？
1: 还挺好的，指甲姐。哎，对了，刚才我婆婆在跟美琪视频的时候，美琪说她有个朋友失恋了，在丽君酒店吃饭。我一看是碧晨。
0: 碧晨跟之东分手了？
2: 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许之东都那么大了，不能他谈个恋爱，我们还要摇旗呐喊，对吧？没事，不用管他。你跟碧晨怎么了？
3: 陈晨要跟我分手，我不知道他在哪，我找不到他。
2: 看你那出息。碧晨在丽郡呢，你去哄哄他。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掐指一算算的。
3: 行，我会知道。
2: 你注意方式方法。
4: 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
2: 你竞聘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去超市吧。
2: 今天有
4: 鸡蛋打折。走了，下班了。
2: 马上。
4: 我马上呢，写什么呢？哦，这有错别字。去毛豆写吧。走了，老婆，走了，快。
2: 哎呀，马上，马上。好，
4: 着急，着急，着急，快，快。你妈最近是不是读兵法了？要不然她怎么会写子令母让彩礼降级呢？
2: 总结得非常到位，主任非你莫属。
4: 也不尽然，那是必然，必然。开车呢，开车呢。等于说你那个鬼见愁弟弟火急火燎的跑过去，能行吗？
2: 管他呢。
4: 你不管，到时候擦屁股的还是你。
5: 先把我送回家
1: 啊。我就不懂了，你怎么看上许之东的呀？
6: 我不像你那么优秀，我就想找个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许之东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心。我们文化馆经常加班，他就在门口等我，也不催我，等我一下班，总会有一杯热奶茶递到我手上，然后我觉得这个幸福很稳。
1: 确实蛮暖的。
7: 餐厅在几楼啊？
8: 在五楼，先生。
1: 不早了，走吧。
6: 好，
1: 回家。什么也别想，好好泡个澡，睡一觉。
6: 我家没有浴缸啊。
1: 那就泡个脚。
3: 晨晨，
6: 你怎么来了？
3: 我真的是手机没电了，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我妈她就是知道你怀孕了，她就突然变卦了。我问她到底什么原因，她怎么想的，她也不肯告诉我。
1: 装什么呀？你妈太过分了。
3: 晨晨，我错了。
6: 我懂了。
3: 懂什么了？
1: 这还不明白吗？碧晨怀了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就翻脸不认人，不就这样吗？
3: 真的不是这样的。
6: 什么稳稳的幸福，全都是笑话。许之东，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婚我不结了，这个孩子我也不要了。许家的门我这辈子都不会踏进去。
3: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就我不知道
6: 呢？我告诉你有用吗？你还不是听你爸的话？
3: 你都没告诉我，你都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没有用？你是觉得这事儿告诉我没有用，还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用？
1: 好好说话，和我什么好？碧晨说的还不明白吗？这孩子他不要了，婚也不结了，听不明白？
3: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3: 你是他朋友吗？朋友是不是应该劝和不劝分啊？我敢说晨晨要跟我分手，你就没起什么好作用。你是不是怕他比你过得幸福？
8: 手！碧晨，
9: 碧晨，碧晨，不生气啊，你撒开，你撒开！碧晨，许志东他就是个混蛋，姐替你教训他。你干嘛呢你？你惹碧晨不高兴，你为什么惹人家？
8: 你是？
9: 我是许志东的姐姐，碧晨。
8: 那你也是明珠的姐姐？我是明珠的小姑子。
9: 你就是美琪啊，真巧，这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呢。碧晨，消消气啊，我代表我们全家给你道个歉，好不好？
6: 嗯，这下起来，
9: 哭，好了，许志东，混蛋，你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个混蛋？一看你把碧晨气成这个样子，不
6: 哭了啊！
9: 你说你把人气成这个样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肚子里孩子姓许，你不知道吗？
8: 哎，这不一定啊。
3: 什么不一定啊？
9: 美琪说的没错，孩子生下来也可以跟妈妈姓的。
8: 这不是跟谁姓的问题，碧晨刚刚说了，她不打算要这个小孩。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3: 那我还是小孩的爸爸呢，
8: 你很快就不是了。
9: 许志东，你快出去！
3: 这话怎么这么多呀？
9: 等我你，美琪，我知道你是碧晨的好朋友，你仗义，你替他出头。但碧晨现在在气头上，我们能不能给他时间让他冷静冷静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容易。我们全家为了迎碧晨进门，欢天喜地，忙前忙后的，又是装修房子，又是买家具，也不容易。你说我爸妈年纪都那么大了，麻烦你手下留情好吗？
8: 是，儿子结婚不容易，把女儿送人就比较容易。
9: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我爸妈一直在想尽办法在做弥补。美琪，请你相信我，我们全家没有坏心，我们是一心一意想要对明珠好，对碧晨也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不给他们造成困扰。
8: 那让碧晨好好想一想。
9: 碧晨，先冷静冷静。千万不要在气头上做决定。姐跟志东送你回家吧。哦，不用，志东不去，我自己送你。
8: 我送。
9: 碧晨，别在气头上做决定了。

0: 陈真呢？
1: 美琪送他回去了。
0: 你用得着他送啊？
1: 许之东，你别冲动，行不行？那碧晨应该生气。你姐我也是孕妇，如果张浩他们家要是说，就因为我是孕妇就可以任由他们搓扁了、揉圆了，我分分钟把孩子打掉六亲不认，你信不信？你开车送。干嘛？假孕争宠啊？你怎么也孕吐啊？
0: 我喝

0: 久了，刚才。
1: 你可真行。
0: 我没事，我头也不晕，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你没事吧，姐？
2: 我没事，反正没吃东西，吐也吐不出来什么。钥匙给我，我送你。
0: 姐，你为啥不吃点东西？
1: 我倒是想吃，你给我机会了吗？我这日子过的比跑半马还累，天天狗眼残喘。
0: 我也没吃。
1: 你不吃你活该。
0: 这事就怪妈。
1: 怪妈，妈让碧晨怀的孕。我觉得妈最近挺怪的，我老觉得她有什么就是说不出来的苦衷。
0: 她不会真想省了彩礼钱？
1: 生下来给谁啊？还不是给你。
0: 我说不定是想还给你呢。
1: 行了，不猜了，今天晚了，妈也刚出院，我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0: 靠边吧，姐，靠边，靠边。停停停停停，往边上靠靠。验了，
1: 这边都是监控，我验下觉得是100块3分，我容易吗？
0: 我这算是间接体会到这孕吐有多难受了。怀孕太不容易了，妈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晨晨更不容易。咱吃口面去吧。
3: 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简直气死我了。我说他们家怎么一直拖来拖去的啊？原来是看出我们碧晨怀孕了。上次说暖房酒当天给彩礼，我就已经怀疑了。这家人净打这种小算盘，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欺负孩子，啊？这要嫁过去，这后半辈子得受多大委屈？不行，绝对不行，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妈妈不能害你，这个孩子怎么不能要？这个孩子咱们必须做掉，行吗？
4: 晨晨，你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你跟志东的感情一直也还不错，我也看他是个老实人。之前他们家做的那些事啊，我是能理解就理解。我是能让步就让步，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来欺负你啊。在这件事情上，这个许家做的也太过分了。
1: 好了好了，宝贝，妈妈一会儿就给你挂号，好不好？
5: 妈妈，我害怕。
1: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宝贝，有妈妈在，什么都别怕啊。
6: 建奇，宝宝又踢我了，他真是调皮死了。男孩叫香乳，女孩叫以沫，我记着呢。但我想给宝宝起个小名，叫安安，好不好？平安无事的安。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那安安爸爸，我准备睡觉了。
7: 明珠姐睡了吗？
8: 啊，没有，你进来吧。明珠姐，我劝你啊，你赶紧跟许家人保持距离，太过分了，他们家人良心就被狗吃了。
6: 不是他们当年把我送人，应该是逼不得已。
8: 那现在碧晨怀孕，他们家想赖掉彩礼也是不得已啊。
6: 有这事儿？
8: 对呀，碧晨刚跟我打完电话，他妈非让他明天上午去人民医院打胎，从此跟许家人一刀两断。我跟你说，我双手赞成碧晨妈妈这么做，但袁碧晨

0: 舍不得。你还是跟他们知会一声吧，毕竟是一条生命。
1: 行，那我跟知夏姐说一声。美琪，你看你平时那么锋利，心还是很软的。
0: 我走了。

0: 你先吃吧。一晨，起来吧，饭都做好了，咱们得赶紧去医院了。
1: 妈，我今天那不舒服，能不能改天再去？
0: 那号都挂好了，怎么能改天呀？再说你这肚子也拖不起呀，啊？听话。
2: 一晨啊，这事儿你得听你妈妈的。
0: 快起来吧。

0: 你好，有包子吗？
1: 有的。
0: 给我两个肉包，一个豆浆。
1: 好。
0: 喂，芝夏姐，你别着急，我已经在医院了，我先想办法 hold 住碧晨他们，有什么矛盾当面讲开嘛。
2: 许志东，你身后有老父老母，身旁有怀孕老姐，你能不能安全第一啊？
3: 人生为什么要这么重？
4: 哎呀，还不是怪你妈，怪我们家没做到位嘛。
2: 别急了，别急了，明珠已经在医院了，放心吧。

0: 那啥，吴初雪阿姨好，
1: 你是？
0: 啊，我是许之东的双胞胎姐姐。
1: 哦，你就是老许家送出去那丫头啊？
0: 啊，我叫沈明珠，
1: 走。
2: 你姓沈？
0: 啊，哎，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叔叔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听我说，阿姨，
1: 你什么意思？你是晓得我们家碧晨的事情了是吧？你想说什么？
0: 你先不要激动。
1: 我当然激动，我女儿还没结婚就遭婆家这么算计，我们家里人是很好说话的，但是他们老许家做得这么过分，这么欺负我闺女，我当妈的绝对不允许。
0: 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讲嘛。
3: 小妹，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再讲这件事情了啊！
1: 跟他有什么好讲的？他姓沈又不姓许，什么事情也轮不到你插嘴。我们走。
0: 不是阿姨，
4: 哎，别推嘛，明珠姐是孕妇。
0: 碧晨，许之东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您先等他来了，听听许家怎么讲，好不好？
1: 许之东来干嘛？啊，让他滚！他们老许家人可真能算计啊！这还没结婚呢，把我闺女糟践成这个样子。行，他们老许家门槛高，我们高攀不起。我告诉你，婚肯定是不结了，孩子肯定是不要了。他们老许家不是往外送闺女吗？现在逼着我们大孙子，就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吧。
0: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要是许家像您说的这么不堪，你说我这个身份我怎么好意思在这跟你求情？
1: 你跟老许家的事情是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个理，就是现在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欺负我闺女，这要是结了婚，我闺女还有活路吗？啊，还有活路吗？
3: 这个事跟钱一点关系没有，这家人太差劲，这做法让人心寒。

0: 我女儿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找这种人家。
1: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一会儿耗到。
0: 走走走，我们走吧。
1: 什么？我你快走！你不要听到许志东三个字走不动路好吗？快走，快走！
2: 碧晨，你不要这么轻易的做决定好不好？
1: 我闺女不焦虑吗？我们当父母的不心疼吗？但是这个孩子现在生下来没爹，不是作孽吗？
2: 做什么孽啊？怎么就作孽了？这是个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产，也不是一个东西。叔叔阿姨，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是被抱养。虽然这些年我生活得很幸福，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能留下我？为什么一定非要送人？是有什么难处吗？一定要送给别人？他们难道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吗？我老公出事以后，所有人都劝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太难了，孩子做掉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的心好疼啊。可是我有能力当妈妈吗？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关灯，我怎么养孩子？喂奶、拍嗝、换尿布、打疫苗，他生病带他来医院看医生，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我就担心以后他长大了问我要爸爸，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已经像一个种子一样在我肚子里发芽了呀，我根本舍不得。叔叔阿姨，今天一大早我跑来这儿等你们，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冲动做决定，特别是这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1: 好，既然你们全家人都到了，我也想听听你们家人的态度。
3: 叔叔阿姨，
4: 对不起，
3: 我就是从小都听我妈听我姐的，我这个人太没主见了。以后我跟晨晨的事情我都跟晨晨商量，然后我们自己决定。还有晨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我一定会负责，我会对晨晨负责，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委屈，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相信我好吗？
5: 反正不管这个事儿怎么回事，错误都是我们的，我们认打认罚都随你们。
6: 碧晨爸爸，碧晨妈妈，哎呀，真是这件事情真是对不起了，就是因为那个彩礼的钱吧，差了10万，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不要脸的招。那钱我花了，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花过这么大数的钱，别问，你们都别问，真的别问，真的不要问，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碧晨，碧晨，哎呀，碧晨，好孩子，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真是太抱歉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
5: 妈，我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哎哎，慢一点，你慢点，
7: 慢点。
8: 儿，那个姓王的那个女士约的四维约了吗？叫护士。
5: 你怎么了？
2: 我有点喘不过气。
8: 那我送到边上坐吧。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
2: 妈，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哎，行。嗯，
3: 最让我奇怪的是爸这次支援扶成扶随跟着一起搬过去。
4: 吴老师对不起。
0: 没了，
5: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
0: 那你还愣着干嘛？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疆奇台好小麦，和田玉面粉，家家爱。

0: 醒了，
1: 宝宝没事吧？
0: 现在想起来有宝宝了，刚刚胎心有点快，被你吸了氧，现在正常了。
1: 那就是没事是吧？
0: 目前没事。还有不舒服吗？
1: 没有。哎，我得去上班了。
2: 你先躺好了，过会儿得挂水，什么事都得放下。
1: 哎呀，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妈生我弟之前还在厨房剁排骨呢。
0: 我不是吓唬你啊，来我这儿的有挂个衣服流产的，有跟老公吵架气到大出血的，还有心衰。
2: 你躺好。
3: 孕育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
0: 躺好，听话。
4: 别哭啊，要听话。哎，老婆，啊，你渴不渴？
1: 不渴。
4: 不渴？
5: 那也不行，医生说呀，孕妇不能渴着，
4: 温的。
1: 我真不想喝。
4: 老婆，
5: 来吃个虾。
1: 我不想吃。
4: 哎呀，听话啊！人家大夫都说了，吃虾对孕妇好的呀。
3: 别流泪，伤心更把心碎。
4: 最后一句很重要。
3: 我愿能压伤温柔回不去。
1: 哇，唱的好好啊！
4: 是不是还可以？
1: 非常好。不行，我要发个朋友圈。
4: 发朋友圈？
1: 可以吗？

0: 果然没文化，
1: 就变出来了，送给老婆。
2: 谢谢老公。

0: 晨晨，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天。从那天之后，我就无数次的憧憬，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幸福。但当我知道你真正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复杂。我当然高兴、激动、兴奋，但是我也有不安跟忐忑。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饭也不会做，衣服还得爸妈帮着洗。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当一个好的爸爸。但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愿意和你一起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当然，你不用管我是怎么想的，你不用管别人是怎么说的，我想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1: 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真正的内心就没有犹豫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虽然我妈说的很对，还没有结婚，我们也都是个孩子，还不够成熟。那谁不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徐志东，
0: 我在。
1: 我从来没有预设过我们的未来一定要是怎样。我知道只要有你在就够了。

0: 不愿意嫁给我。哎，我就说这个东西可难套了，这上面我还得戴手套，怕你反悔，我得给它撸进去。
1: 有这么难戴？
0: 烫着呢，你忘了？好了，不行啊，我重新给你做一个吧。
1: 不用，我就要这个。
0: 哎，不行，晨晨，它这个象征的是永恒的爱情和不可违背的承诺，这个就得牢牢的套在手上，那种是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的那种。不行，这个太大了，套不住你。
1: 这是假的呀！啊，真的不知道修，你修它干什么？是这样，不对呀，这个是我女儿婆婆家的传家宝，哎，据说传了好几代了。
2: 我老金看了一辈子的玉了，还能看走眼吗？它的工艺做的还不错，造假的人啊，应该是个老师傅了。
1: 这款成色不错的，您是给孩子结婚的？
2: 对的，就10万块钱。
1: 对的，卖给你了。这么说，那10万块钱你是给明珠买了个新手镯了？我怕二丫都受委屈。那你为什么不讲呢？啊。
2: 这样有什么用呢？多一个人跟着发愁了。哎呀，想想啊，想想，我是你老公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那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扛，一起来想办法的。

0: 明白了，把这房子过户给儿子，再加上碧晨的名字。
1: 对。
0: 哦，好好。
1: 大丫头那10万块钱，我们也必须还。
0: 还还。
1: 就用你的退休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不管多长时间，总归会还清。
0: 还，还清。
1: 我们当父母的，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特别是大丫头。
0: 是的，我知道。
1: 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先凑合着。
0: 回老房子？哇，哎，这个倒是个办法。哎呀，老房子那面环境挺安静的，也挺好的。我是从那个地方长大，都好久都没有回去了，我还挺想回去的。是大成，让你受委屈了。
2: 那等于说你跟你们领导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导给你批了2天。
3: 嗯，我们领导靠谱吧？
2: 哎呦喂，你们这个单位啊，离倒闭不远了，以后跟你们合作一定要慎重。
3: 呸呸呸，你别乌鸦嘴啊，我告诉你，我们南溪宾馆永远屹立不倒。
2: 但是明珠啊，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能因为我自己怀孕了就希望全天下女生都要当妈。不是，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孩子吧，碧晨自己是想要的，只是他妈在气头上非要逼他去医院。
2: 那也轮不到你劝呀。
3: 我也不想啊，可怎么办呢？不就赶上了吗？哎，血缘这东西真的挺奇妙的，好像逃也逃不掉。
0: 漂亮。
4: 我今天是没有空跟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了，我要给胡老师送饭去了。
3: 又吃送饭啊？
2: 我这次胡老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家的宝宝吗？以后辅导功课就不要愁了。倒是无情却有情。
3: 走了。你不就想让我看店吗？
2: 你想打扫一下也行。
5: 这道题呢，也是讲瞬时加速度的，跟上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一样，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所以这道题你就自己做了啊。坐吧。喂。啊，对啊，那个月考试卷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出的，电子版有啊，有。行，我这就发给你。好，好，嗯。就是按这个思路。你跟老师上个厕所去啊，你自己坐。怎么样，解出来了吗？
6: 嗯，没有，胡老师。你看这儿。
4: 胡老师，你饿了吧？
5: 安妮，哎呦，又给我送饭，辛苦辛苦。
4: 没事。
5: 里边坐。
4: 嗯。
5: 那个沈明慧，去孙老师那儿坐，快点。
4: 这么认真啊，白总。

0: 今天单位让我干嘛？行，每天都让你
1: 来。没事儿。

0: 妈，干什么？你们这是？你是干嘛抢我东西？
1: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流离失所的道理？哇，牛，
0: 儿子，学个词不要滥用了。什么叫流离失所呀？我跟你讲啊，老房子那面啊，空气好，环境好，那纯天然的山景大别墅嘞。我跟你爸爸搬到那儿去以后，我种着花儿，你爸爸钓钓鱼，哎，美美的嘞。
1: 美美的，什么纯天然，什么大别墅？
0: 外婆，那房子采光又不好，又阴暗潮湿的，你们俩住过去，膝盖不想要了是不是？怎么不要啊？你忘了我跟你爸爸，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搞建设呀，就是纯天然山景大别墅的。
2: 讨论什么？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0: 对的，你不就
1: 这么定了？你安安心心结婚，照顾好老婆，老子等着抱孙子呢。
0: 对的呀。
1: 这什么不能搞？哎，
0: 听我讲啊，听我讲，我大孙子一落地，哎，正需要地盘嘞。
1: 哎，儿子，这个房子已经啊落在你跟碧晨身上了啊！这一家三口的日子要好好过嘞，听话啊！
0: 我不需要，哎呀，你听我讲嘞，你听我讲。
1: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跟晨晨好，但因为我结婚就那彩礼的事儿，让你们已经很为难了。这婚房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好吗？
0: 哎呦，儿子。
1: 我长大了，懂事了。
0: 懂事。哎，
3: 我儿子靠谱啊！
0: 是的呀。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嗯，好呀。
1: 行。
0: 这样，
1: 我们听儿子的，不走了。
0: 哎，不走了。
3: 你把这两个包拿到楼上，我们房间去。
0: 对对对。
3: 咱们俩卸车。
0: 好，卸车。
3: 说好了啊。
0: 好了，说好了，卸车呀。好了好了，
3: 我先卸车，快点来。
0: 哎呀，我不搬了。
3: 我一会儿下来帮你们。
0: 快了，你慢一点了哦。
3: 真是，折腾什么呀？折腾来，你们去的。走。
0: 哎，我们得干嘛？
3: 哎，
0: 不开不开，我们走了啊。
3: 楼上啊，
0: 我们开不开？我们走了啊！
3: 我怎么言而无信啊？
0: 我们走了啊！
3: 当爸妈的怎么做榜样呢？

0: 肠怎么样了？啊，大肠，
1: 来了，
0: 差不多了吧？
2: 哎呦
0: ，
2: 都给拿进来。
0: 哎呦，太沉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哎，就这次啊，幸亏了二丫头啊，二丫头可立了大功嘞。
1: 嘿，到底是亲生的啊？嘿，关键的时候说顶上去就顶上去了。
0: 对呀。哎，二丫头这孩子真是挺让人心疼的。年纪轻轻的吧，老公也就去世了，肚子里呢还怀着个孩子。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跟你讲，
1: 香儿，这事儿啊都不容易，主要都怪我。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啊。
0: 哎呦，好了，哎呦。看看，哎呦，让你认个错，哎，真是不容易哦。行，没事了啊，
1: 那这些东西我都包了，哎，你别干了，歇着吧，啊，回头又打出血了。
0: 许大潮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说出话来还是好话不都好说呢？你，
1: 我闭嘴。
0: 哎，对了，哎，这个窗帘再一抓啊，就差不多了啊，就能住了。
1: 我上房顶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3: 我对天发誓啊，我跟晨晨从来没说过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的话。

0: 那就是妈觉得对不起碧晨，想要捐功补过。
1: 有什么对不起？最让我奇怪的是爸，你说他平时那么难搞，这次居然扶长扶随跟着一起搬过去。
0: 确实是有点奇怪，你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别说，这菜真便宜。哎呀，啊，
1: 新鲜！
0: 哎，
2: 门怎么开了？
3: 怎么怎么回事儿？这个，
0: 哎，
3: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对啊，
0: 怎么情况啊？这是
3: 感冒了？
0: 没事儿，就是换季。珊珊
3: 她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我只能来投靠爸妈。

0: 装，你就给我装啊！凑什么热闹？哎呀，
1: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搬出去住的吧？这骂名我可是背不起。哎呀，你们就回去住吧，好吗？我跟陈静到这儿来结婚。
0: 我这房子你，哎呀，你这房子怎么结婚呢？再说你上班远嘞。
1: 我都能克服。你看这小院多好，种上花就是花园，种上水果就是果园，陈静会喜欢的。
2: 别那么多废话，起来，给老子滚！
0: 对，滚！哎
1: 呀，我现在是没有滚的这个力气。我生病了，需要被爸妈照顾。
3: 好啊，胡刚老师。你们班成绩不错呀，胡刚老师。
4: 胡刚老师啊，你说的勇挑动担就是揭晓答案，对吗？你说的自家压力就是考试100分，你们班人均98，对不对？
3: 怪我，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前透露出去的？
5: 胡老师，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6: 这么难的试卷啊，我们班人均98分，你考了99分，你自己信不信？
5: 我信啊。
6: 考试之前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是不是你偷的卷子？
5: 我没有。
6: 死鸭子嘴硬是吗？再不承认我就去学校调办公室的监控去了啊。
5: 监控啊？这哪有监控啊？
6: 我们办公室当然有监控啊。笑什么？干什么？
5: 胡老师，你说这办公室要是有监控的话，那你每天……阿妮，
6: 这什么没有关系？
7: 监控刚好。臭小子，你说话了？
8: 张云杰，你干啥？别胡说八道！啊，不是我干的，大姐，饶命！
7: 这回事了？
8: 大姐，
7: 我打你算轻的了，我回来就告诉你爸。
5: 别告诉我爸都够忙了，
7: 是不是你干的？
5: 不是我。
7: 你说你说说说说
5: 说说说说说说说是我干的。
0: 还有呢？
5: 胡老师，对不起。
7: 没了。
5: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胡老师好心帮我补课。我恩将仇报，我为非作歹，
7: 那你还愣着干嘛？
6: 安妮，你好厉害呀！
9: 胡老师，我觉得你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0: 给我，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有道理。
0: 你今天真应该在现场，看我怎么手撕你弟弟的，帅爆了！
2: 哎，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好？我弟多可怜啊，最近挨了不少打，你再打他，他考不上大学了。
0: 我懒得真的下死手，那吓唬吓唬他嘛。你也说了，要考早考上了，跟我打不打没有关系。
2: 然后呢？
0: 然后，胡老师终于幡然醒悟了，阿妮就是阿妮，压根不是冯美琪。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呗。
2: 哎，大姐，我孕妇哎，
0: 吃的太干了。再说了，我都为你家明慧做这么多事儿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3: 那个大丫头，我跟你爸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你弟弟给叫回来。
4: 对，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3: 对，你看碧晨都怀孕了，你这婚礼不能再拖了。
4: 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呀。
3: 是的呀，
0: 我没办法，除非你们告诉我那10万块钱去哪儿了，到底花在哪儿了？
3: 啊！哎呀，10万块钱，我
0: 他不说我怎么？
3: 哎呀，这我10万块钱我给那个明珠买了一个玉镯子，
0: 啊？
4: 啊，对，你妈给明珠买了个玉镯。
0: 什么？
4: 对，
0: 买玉镯。哎呀！这个不是
3: 假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明珠她婆家的传家之宝。
3: 对，就是假的。我请了好几个老师傅都看，都说是假的。
4: 哎呀，
3: 也不是也可能吧，就是，也可能是在那个祖传过程当中传来传去给调包。
4: 哎呀，你别为他们说话了，我看就是他们糊弄他的。
3: 不是，咱们别瞎猜了。
4: 这怎么是瞎猜？
3: 是瞎猜。
0: 我说怎么就修得天衣无缝呢？搞了半天。是来了个活雷锋，
3: 对，就是雷锋。
0: 笑呀，雷
4: 锋！笑什么笑呀？
3: 夸我雷锋呢？反正就是那个你妹妹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戴着这个镯子，我心里挺踏实的。
4: 对，我觉得你妈妈做事情很上路的。
0: 不，爸，
4: 嗯，
0: 我说您怎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下乡啊？妈，
3: 嗯，
0: 您爱明珠，我能理解。可是您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我不能理解。您的爱女之情，要用别人家女儿的彩礼去买的，您怎么想的呀？糊涂。
5: 干喝酒，
6: 哎，这菜啊，真新鲜，
5: 是吧？
7: 啊，使劲儿！怎么还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5: 哎，对，
7: 这叫占山为王，晓得吗？
5: 这叫防贼。
6: 谁想出来的办法？我也没吃饭呢，让我吃口饭呗。
5: 回家自己做，自己吃啊。哦，对了，那筐里有3袋鸡蛋，一袋是给碧晨的，一袋给你大姐，一袋给你二姐的啊。我在村里收的溜达鸡下的蛋，特别有营养。
6: 我是那鸡蛋的搬运工是吗？
5: 嗯，不愿意啊。

0: 姐，哎，明珠，等等等，玉女士给你的土鸡蛋很新鲜的。
1: 哎，又给我送东西，你们留着吃啊。
0: 你我必成，咱们三个孕妇都有，拿着。
1: 那替我谢谢你妈妈。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哎，明珠，你本来在我们家地位就高，这把碧城劝住之后啊，身价是扶摇直上。我爸妈就快把你供起来了，
1: 不至于。碧城跟之东他们俩
0: 和好了，放心吧。
1: 那就好。
0: 哎呀，你们家这个小区是真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大呀，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根本就不怕有车。
1: 就是这房价啊，这是刚开盘的时候我公公买的，那时候好像不太贵。
0: 那你公公真有眼光。哎呀，这房子是真好。
1: 你进去坐会儿吧。
0: 哎呀，不好，太打扰了。
1: 没事儿，
0: 你回去吧，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1: 行，那你开车慢点。
0: 哎，好，拜拜。
1: 好。妈，我今天拿了点柴鸡蛋回来，放哪儿啊？
2: 哎呀呀呀，家里的鸡蛋都成灾了，还买什么鸡蛋啊？
1: 不是，这人家送的。
2: 谁送的？
1: 就是我亲生妈妈那边。
3: 是明珠，
2: 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
3: 这是明珠，能把自己亲生女儿送人的人家，你一定要远离。我跟你说过吧，今天送你一袋鸡蛋，明天就能让你还一只鸡。
2: 哎呀，小点声，好不好？我在工作。
3: 哎呀，你是明珠，她年轻，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她拎不清楚的。
4: 再说，
3: 你们想一想啊。明珠在沈家养了30年，他们不找，现在刚刚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他们就找来了。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企图的。
2: 我爱听你说这种话。什么企图啊？什么企图？咱们家什么家庭啊？是名门望族还是大官贵人呢？不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吗？你嘚瑟什么呀？把儿子嘚瑟没了还嘚瑟。
3: 你去哪儿？别理他，冲谁撒气呢？我跟你说，这两天啊，工厂正在赶工，他肯定去干活去了。办公室有床有被子，他不会苦着自己的，没事。
1: 那只鸡蛋我拿走了啊，
3: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让毛姐收拾。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离那家人远点啊。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我咋脾气。
5: 知足常乐。
6: 知足常乐。
5: 嗯，写呀、啊、写呀、
6: 啊。嗯，好。
5: 妈呀，
0: 看这房子好不好。我今天给明珠送鸡蛋。他婚房就在这儿，你看亭台楼阁的，
5: 跟公园似的啊！
0: 可不，我住在这里面多舒服
5: 啊！是好，
0: 嗯，
5: 价格也好。
0: 妈，我刚才算了一下，
5: 嗯，
0: 就是我把咱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在那儿换个三房，至少要添几十万，真换不起了。
5: 换房是个大工程，再等等吧。
0: 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娇娇长大反哺啊！你别忘了，许之东结婚。那去乡下住的可是我爸妈。
5: 乡下蛮好的呀，空气又好，地大物博。
0: 哎，
5: 嗯，
0: 你们公司提拔个主任怎么比选总统还难呀？
5: 哎呀，快了，领导打分了。
0: 你加加油，房子换不起，你事业提升一点总没那么难吧？
5: 我跟你说。概率是没戏了，小五找关系了。
0: 你怎么知道没戏？人家能找关系，咱们也能找。找关系那么难吗？明珠的公公好像炉子挺广的，我可以问问他呀。
5: 不好吗？那人家。我家怎么想啊？刚认亲就这么多事儿。
0: 是，哎呀，你说要是……

0: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得多好，那得多开心。
1: 好高骛远，痴心妄想，家和万事兴。
2: 下一个，写呀写呀。
3: 你
2: 为什么？
4: 翻一翻，翻一翻，软了就能吃了。
3: 行了，这差不多了。
4: 没软，没软了，再接着烤。
3: 哎，想我妈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进大狱了，我妈呢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哄着他们呀，就给他们烤鳝鱼吃。哎呀，幸亏呀有我妈帮着咱们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了。哎呀，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妈老念叨说的，哎呀，幸亏是两个孩子啊，幸亏是两个孩子，要是有三个孩子的话，恐怕就带不了了。现在想想，我妈那是心里有愧，自己给自己找我呢。
4: 老人家也不容易啊，帮我们把两个小孩子带大。跟着我你受苦了。
3: 没有没有。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去找那赵瞎子算过命，就说我这人啊这辈子就是一苦命，我嫁给谁都一样嘛。要嫁给你了嘛。
4: 赵瞎子算个什么东西嘛。哎，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他这是在放屁。香儿，我向你保证，今后的生活，我要把你的命变甜。哎呀，你吓死老子！哎呀，你又来干什么？
3: 对呀，你来干什么呀？你在家照顾碧晨呐。
5: 今天还真不是我想来。
1: 叔叔阿姨，
3: 哎呦，碧晨啊，你来，哎呦，碧晨啊，真对不起啊，你来我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6: 了。
3: 那个谁，志多，赶紧的，带着碧晨回去。
7: 回去，回去。
5: 哎呦，这是什么呀？还热乎着呢，好好看，好好看呀。
3: 哎，给我看看，你拿给我看看。
5: 小开，出来看。
3: 大家快点把门开开啊！
7: 我来。
3: 快点，这结婚证我得看看。哎，等一会儿，不着急啊，
7: 你
3: 不着急啊，
7: 你耍老子啊！哎，
5: 好嘞。
7: 锁的时候容易，开的时候怎么那么难？
3: 快点给我，快给我，快给我，来给我看看。
7: 好，我看看。
3: 我看看这个孩子，结婚证领了哟，你看看。哎呀，
4: 白费。
3: 哎呀。
5: 大舅跟二姨给我打电话了，说这老宅是外婆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共同财产，你们俩在这儿住着，这不引发矛盾吗？
4: 有道理的。
3: 可是他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嘞？
5: 那
8: 叔叔阿姨，那10万块钱的事，志夏姐都跟我说了。
3: 这事儿办的是太不上路了，真是对不起了。
8: 阿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的心意我都懂。哎，
3: 好孩子。
8: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为钱的事情担忧了。志东之前的工资都交给我，我都替他存起来，怎么着有个7-8万吧。
3: 哎呦，这臭小子。

0: 兔崽子。
1: 我爸妈也说，只要我和志东过得好，彩不彩礼的都不重要，我是个意思着。哎呦，
2: 人家爸爸妈妈做事真的很上路嘞，
0: 上路
2: 上路。
1: 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啊，
2: 说。
1: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住。
2: 哎呀，这个，
1: 我这一结婚，我这孩子一落地，我跟志东还得上班，这孩子谁带呀？嗯，不是还得指望爷爷奶奶？
2: 对对对，我们照顾，我们照顾嘞，我们就是我们
0: 爷爷。
2: 哎呀，
0: 爷爷
2: 奶奶，奶奶。
3: 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做了。
1: 糖醋排骨吧。
3: 糖醋排骨了，好啊好啊。哎，我糖醋排骨最拿手了。哎哎，同姐
4: 回来了，
3: 来师傅，来师傅，来来去，这个是刘姐姐啊，这是赵婶嘞。
4: 你真是好福气啊，这儿媳妇啊跟亲闺女一样。
3: 对的嘞，啊我要好好享享清福了。
4: 对的。
3: 好了好了好了，
0: 儿媳妇有喜了。
1: 你好，
3: 双喜临门。
4: 双喜临门，
0: 三喜，我大女儿二配。哎，
3: 什么三喜啊，四喜嘞，小女儿又怀上了。哎，
0: 四喜，四喜，四喜，
4: 四喜，四喜，四喜，
0: 四喜怀了。
3: 小女儿，小女儿又怀上了。
5: 啊，行行行，你们稍等我一下啊，我出来接你们。哎，好嘞，爸，哎，爸，那个送家具的来了，我去接一下。哦，
6: 你放下，
5: 不要放下，放下，我要回来拿。
3: 不要动
5: 啊，
3: 不要动，听到了？哎，我来了，大成，我来了。
5: 别动，我要回来拿。
3: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阿姨，
1: 我帮你拿一个吧。
5: 对对，
3: 哎呦，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喽，
5: 哎，小心点啊，哎，动作都小一点啊，哎
3: 呦，到家了，哦，
7: 你跟沈明辉生气不值的，他从小就皮得让人伤心，小时候火钳能不能烫头发，差点把他爸烫成秃子。来，胡老师吃排骨，
8: 谢谢，
9: 胡老师。
8: 嗯，你先到孙老师座位上写。
9: 哦，
7: 盛明辉，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9: 大妮姐好。
7: 盛明辉，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9: 大妮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7: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明珠，
2: 哎妈，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3: 哦，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
1: 走走走。
4: 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5: 你顶着，我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沈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大妮姐好。沈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呲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大妮
1: 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胡老师，行不行？
1: 我怕画不好，
0: 不急画，想好了再落笔，落笔生辉。你们爱生谁生谁，别跟我重名啊！来，胡老师，多吃一点。
2: 哎哎，
1: 你也吃，你也吃。
0: 嗯。
2: 今天排骨真好吃。
0: 潘校长，潘校长，
3: 胡老师。
2: 哎，同事啊，跟您商量个事儿。您说，我们班那沈明辉发答案，他纯粹是为了图好玩，而且他认错态度非常好。您看，能不能把处分给他撤销了，给小孩一次机会？
4: 小孩？胡老师啊，你知道这个沈明辉在咱们学校待。

0: 了多长时间了吧？他是高五啊！我告诉你，他卖大牌啊，这个账比你算得清楚。你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否则啊，就不是处分这么简单了。许明辉，
1: 吴老师，你也帮我转告潘校长。
2: 陆斌，走，我送你回家。明珠，我最近吧，我都觉得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就有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大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什么事儿啊？你姐夫，我老公张浩，他最近不是单位竞聘吗？
3: 他眼看就杀到那个决赛圈了，我就想着，你公公不是人脉广吗？你方不方便问问他，看看能不能够着人？
2: 行，那我回去问问我公公，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啊。哎呦，没事没事，问问就行，问问就行，千万别为难啊。 那这个给你公公啊。
3: 这个就不用了。
2: 哎呀，托人办事哪有空着手的道理啊？拿着。
3: 啊，
2: 谢谢啊，谢谢啊。

0: 要闹个处分是吧？就气我吧，啊，没被你累死，被你气死了。吃吧，热的。
1: 哎，爸爸今天又加班去了。
2: 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累成什么样。
3: 那是够忙的。
4: 你以为赚钱容易啊？出货得盯着，不然出问题返工很麻烦的。
3: 哦。
4: 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2: 嗯。

0: 你找哪一个？
1: 啊，你好，我找冯总，我是他儿媳妇儿。
0: 冯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我带你去找一下。
1: 不用不用，我去过的。你们今天工厂没赶工吗？
0: 没得没得。
1: 好，谢谢啊。
0: 好，慢点哈。
2: 老冯啊，你账上这笔钱可不少啊。我们呢，现在也挺困难的。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
3: 哎，明珠。
1: 哎妈。哎，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儿。
3: 有事儿啊？
1: 那你们先谈，我改天再说。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介绍一下。来，
4: 这是我儿媳妇儿，这是王叔。
1: 啊，王叔叔好。
2: 你就是明珠啊？你老公公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啊，说你能干，懂事理，对你可是赞赏有加。哎
1: 呀，我哪有我公公说的那么好？
2: 哎，好就是好，谁都抹杀不了。哎，老冯，你们是不是要聊家事啊？哎，家事重要啊，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
3: 好，不好意思，会儿
2: 我先在外边等着
3: 啊。你先忙，
2: 你先忙。
1: 啊，不好意思啊。
3: 来，坐。
1: 好。这事儿太匆忙了，我来公司找您，就是不想让妈知道。
5: 对对，别让她知道，知道了以后唠唠叨叨的，真烦人。嗯，哎，你说的那家公司，其实我能够得着，啊，如果我能办，我尽力给你办。嗯，你看都是一家人了，你拿着这些。哎，这样吧，把这些给你爸爸拿回去，你爸爸整天给你送饭送菜，也挺辛苦。
1: 这是两码事儿，爸，托人办事儿总归需要打点的。哦，不过爸，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事儿如果没办成也没关系，我回头跟我姐那边解释，他们能理解的。
5: 嗯，这事我能办。哎呀，明珠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1: 泼天的富贵啊，这是。
6: 这价格确实也是贵。
7: 然后看看这个月什么。
8: 新娘管家，新郎管家，就我俩还要管家。
7: 这是贴身，贴身管理新郎新娘的服装、法式什么的，还有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的情绪管理，这情绪价值他拉得很满。
1: 哎，来喝点水，
7: 谢谢姐。
1: 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香炉以沫套餐，该有的都有，华而不实的都没有，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亲朋好友吃点好的。更实惠。
7: 明瑞说的对，那吃到肚子里呢才是最实在。吃我。
8: 哎姐，这个不是更便宜吗？
1: 哦，这个情比金坚啊，这个我不太推荐。其实它没有什么婚庆配套，就是拉一块大红木挂一个喜字儿，烘托一下气氛。
7: 那它应该叫情比钱薄。
8: 懂了，就是纯吃饭呗。
1: 吃席。
7: 那就是垫底比驾驭，对吧？
1: 嗯。其实我们自己人就会推荐香炉以沫套餐，意思就是细水长流过日子。
7: 谢谢明珠。
9: 明珠，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
1: 哎，介绍一下，这个是大妮。嗯啊，志东、碧晨。
9: 哎，见过的。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哎，都好，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看到哪儿了？哎，这个香炉以沫好不好？
8: 好，特别好。哎，
10: 我跟顾客表白了。
1: 啊？怎么说的？
10: 非常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9: 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香炉以沫套餐呢是本公司的主打套餐，它的价格实惠，量又足。
7: 就是我看它品类还挺多的哈。那倪总，你们的公司规模应该很大吧？
9: 是是是，本公司业务齐全，分工完善，从策划到财务到执行到总裁，就我一个人。
8: 好厉害啊。
9: 哦，还有一个临时工沈明珠小姐。没办法，现在人工太贵了，根本请不起，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之后再搭建公司合作。
7: 嗯，包工头。
9: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我们行业内这个就一般叫做
1: 运营。
9: 对， 而且大家既然都是自己人，那我跟你们说，还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的。现在是婚庆旺季，请司仪非常的贵，所以如果你们有会主持的亲朋好友，就拉过来，自己人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一点。嗯，
1: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请他们的大学同学来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办的真是一个怀旧大 party， 特别感人。
7: 那我好像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我姐比较能说会道了吧？
8: 那要不问你姐？
7: 他肚子都那样了，怎么上台啊？
8: 我也不认识什么。
7: 哎呀，他这个人缘真是……
1: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9: 谁啊？
1: 李医生啊，他们学校的百年校庆就是他主持的，举得起话筒，也拿得起手术刀。
8: 哦，手术刀，医生啊？
1: 啊，他是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哎，你记得上次吗？
9: 嗯，
1: 他大伯寿宴他没主持成，我觉得他挺失落的。
9: 那正好叫他来呀。我跟你们说，请一线司仪5000块，请他免费。
8: 不过这是婚礼。
7: 对，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9: 哎呀，你们傻不傻嘛？人家是妇产科医生，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不是要撞在人家专业上了吗？马屁要拍好。
8: 要请李医生了。
7: 请得动吗？
1: 这样吧，我们先请李医生吃个饭。把芝夏姐叫上。
7: 啊，还有人呢。
11: 我就吐得可厉害了，我觉得跟年龄有。
1: 李医生，哎，李医生来了。
12: 哎，谢谢你。
1: 哎，坐坐坐坐坐。啊，苏打水可以吧？
12: 可以可以可以。啊，我一下班就赶紧过来了。明珠说有事。
7: 什么事儿？
1: 确实有事。要事。
12: 啊。
1: 终身大事。
12: 啊。
1: 啊，这个是我跟明珠的弟妹碧晨。
8: 李医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之前见过啊，怎么了？是挂不到我的号？
1: 没有，你的号特别好挂。
12: 哎，姐，你看我吹个牛都不让吹。
1: 可以吹牛，可以吹牛。是这样啊，碧晨跟我弟弟呢，马上就要大婚了，所以我们想请你过来坐镇，主持大局。
12: 主持大局？
1: 主持，婚礼主持。
12: 主持？
1: 啊，你不是文艺标兵吗？
12: 我那是真吹牛的。
1: 不是，你们百年校庆都是你主持的呀？
12: 那有十多个主持人，我站在最边上，不信
1: 啊？哎呀，李医生，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已经在人民医院的网站上膜拜过了
8: 啊！对呀，
1: 真的，你们的年会年年都是你主持的。哎呦，李医生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南州真的是人才辈出，李医生。
12: 哎，
1: 说你是人民医院一哥不为过吧？
12: 过了，过了，过了，姐。你们又请我吃饭，又集体吹捧我，我显然是盛情难却了哈。
8: 那你答应了？
12: 啊，
8: 谢谢你啊，李医生。
12: 哎，
1: 李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得意伤心啊。
12: 那我先提前说一下哈，就跟术前交代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选手，有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我怕我太紧张忘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气氛组来抢救一下。
1: 我来。
12: 那好，第二点，我怕我太嗨了，说过了，你们多见谅。
1: 没关系，我在。
12: 行，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我突然接到急诊手术的电话，主持工作随时暂停，你们必须要有备选方
1: 案。李医生，你的1、2、3、4、5我们都清楚啊，要不要签一个主持前同意书啊？
12: 那倒不用，不行，那倒不用。
1: 哎，咱们边吃边聊吧，好。
8: 哎，李医生，那您喝点汤，暖暖胃，都忙一天了，辛苦。
12: 好好好，哎，好，话不难。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让我主持的
9: 呀？那还不是明珠力荐的嘛。
1: 虽然咱们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但我心里确实很敬重你。你记得吗？我公脚妊娠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一直宽慰我。还有芝夏姐的妈妈那时候大出血，也是你出手相救。
12: 我应该
1: 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心里，你们医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我是没机会了，要我有机会，我也想让你主持。
9: 啊，我弟弟和碧晨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雨过天晴了，所以希望李医生来主持这个婚礼，
8: 还有宝宝的百日礼
12: 啊，
1: 还有周岁礼。哎，宝宝的婚礼也主持了吧？
12: 那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德高望重了。
1: 你到那时候你的号就难挂了。
12: 那时候我还得上班啊。
9: 哎，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
12: 好，
9: 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李医生。
12: 好好好，
9: 祝愿你的号越来越难挂。
12: 好好好，我也尽力争取给新娘子一个完美的婚礼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13: 哎，我觉得这个套餐挺好的，还送豪华套房。
14: 这个还是有点贵。
13: 冯小姐，这个价格还能打折吗？这个花架已经是我们酒店最贴心的婚宴套餐了，它里面还有很多附加服务，非常值得体验的。
6: 再便宜点，我们订20桌呢。
13: 那我跟酒店申请了一下，再送你们一瓶价值888元的法国香槟，怎么样？哎，你觉得呢？
6: 香槟不划算的，要不你们直接帮我们再减888块钱呗。
13: 不好意思，先生，这个真不行。
6: 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跟你们领导申请一下，你问一下嘛。
13: 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6: 你们做服务行业的还有下班时间啊？
13: AI 也要充电呢。
6: 你什么态度啊？

0: 哎，你们酒店就这样做生意的？我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老婆，换一家，有钱也不给他们赚。走走走，咖啡拿着。
1: Maggie， 等一下，怎么样？这单谈下来了吧？
2: 没有，嫌贵。
1: 你要跟客户讲明白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人家还是嫌贵啊。
1: Maggie， 大家都知道你家境好，似乎你也不在乎奖金有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最近南溪宾馆抢走了我们不少业务，听说也就是两个小姑娘策划的复古婚宴，搞得风生水起啊。 Maggie，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学霸，多用用心啊，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3: 您要的虾好了，请慢用啊。
2: 谢谢。李医生，等碧晨的终身大事一忙完，我立马致力于帮你脱单。
3: 您还没有女朋友啊？
4: 曾经有过。
2: 李医生是黄金单身汉。
4: 著名单身狗。
5: 放心，本姐姐一出手，立马就不是了。
4: 汪姐，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你说成了家，多了那么多亲戚，生活已经很麻烦，这不是给生活找麻烦吗？
5: 在座的全是亲戚，你麻烦我，我麻烦你，多热闹啊！
2: 哎，你别当真，芝夏姐跟你开玩笑呢。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4: 好，
2: 来，试虾。怎么了？
4: 那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给我扒虾。

0: 美琪啊，
1: 妈，
0: 这怎么了？我在上面看你，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怎么也不上去啊？还有啊，你今天没有开车去上班。
1: 我有点累，不想开。
0: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了？
1: 没有，就是我们酒店这个季度的业绩不好看，老板给我施压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还加班接待客人。
0: 就是嘛，这么晚才回家。
1: 而且完不成 KPI 就是南州人舍不得花钱呀。今天来的那个新人也嫌贵，碧晨也是。认知不同，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0: 你个傻丫头，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吧？我早跟你说过嘛，要是做的不开心就不做了，家里又不缺你这份工资。
2: 哎，妈，美琪，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0: 明珠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我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今天我陪她请李医生吃了个饭。
0: 李医生
2: 啊。
0: 明珠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肚子里可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呢。
1: 妈，妈，小题大做了，正常社交跟怀谁家孩子没关系的。
0: 你说什么呢？我们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你就学得这么三观不正吗？
1: 不是，妈妈，三观不是以你的喜好为标准的。是我去了英国，看世界眼界打开了，可是我最后不还是只能回南州窝着吗？天天被加班 PUA， 挣的说不定还没胡刚多呢。
0: 哎呦，那你是说我们拖累你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回来怎么了？回来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胡刚那知根知底的现成的好对象，什么都不耽误。
1: 怎么不耽误？什么都耽误了。
2: 美琪，你少说两句，妈说的有道理。
1: 我没有搞错呀，我在帮你说话，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啊？妈说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呀？还说我三观不正，他有什么道

0: 里啊？
1: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年代了？女人要有独立人格，不要妄想母凭子贵。
1: 你在说什么呢？方美琪，给我站住！
0: 美琪就是这性格，独立女性嘛。
1: 什么独立女性啊？都让她爸给惯的。还有你，你现在肚子里面有孩子啊，你不能这么辛苦这么累的。
0: 我不辛苦啊。
2: 我什么时候让老师跟我常常去医院？都是你送我去医院，
3: 然后我回来。哟，回来了，丫头。
0: 爸，我觉得沈明珠真的很过分哎。
3: 又怎么了？
0: 他晚上跟李医生吃饭，妈知道了又旧话重提，说什么让他自重什么的。我好心好意帮他说话，他一点都不领情。
3: 你妈又提这事儿啊？还真是的。行了，明珠不是那拎不清的人啊。他可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
0: 那也不能照顾情绪就不讲原则吧？哎呦，
3: 我的傻丫头啊，家里又不是法院，哪里是讲原则的地方啊？家里讲的是温暖，讲的是感情啊。哎，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了，服服软，和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就过去了。哎，以后得向人家明珠好好学学啊。
0: 学不会，一辈子都学不会。
4: 傅爷七十八，长势喜人啊。
0: 他现在天天都在肚子里踢我，可有劲儿了。
5: 行了，等爷写报告出来，把这拿给医生就行了。
0: 好，谢谢啊。
6: 完了，
0: 都挺好的。
6: 验血报告。啊，
0: 那我待会儿拿给医生看一下。哎，
6: 还是那个李医生啊。
0: 哎呦，
6: 你用什么呀？哎呦，好，你慢点走，慢点慢。
0: 没事儿，没事。
6: 你爸琢磨着你们家辣椒又快吃光了呢，给你装装吧。
0: 不是这么多啊，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6: 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我换啊。嗯，不能躺着。哎，撒了，立着点啊！啊，
7: 请45号沈明珠到8号诊室就诊。
0: 哎，到我了，你在这坐着啊！哎，李医生。
8: 哎，哎呦！
0: 哎，你怎么坐了？你坐吧。今天忙不忙啊？
8: 忙，忙的嗓子都冒烟了。我看看。啊。都挺好。安心准备当妈妈吧。
0: 好，哎，我还要开点维生素。
8: 好。
1: 李锦哲，我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8: 哎，你冷静一点，还有
1: 冷什么静啊？
8: 可以吗？
9: 我现在告诉你，
8: 出去！
9: 你知不知道？
1: 我出去！谁
9: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又找你一遍？
1: 明珠，
8: 没有人填吗？
1: 谁都不能填！
8: 我这边走！
1: 谁都不能出去！我出去不出去？谁都不能出去！
8: 在里面聊，你们还有别的病人？
9: 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病人，先把我全部出去！
8: 好了好了，那这样，这边有别的病人，
9: 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你？
8: 没有人填吗？
9: 谁都不能填！我这边走啊！
1: 护士，护士，护士，这快点去去去去去！
8: 是不是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上写的很明确，对不对？
1: 什么医疗鉴定？
9: 不
1: 是
9: 你什么？你们两个医疗事故，你们都相信鉴定结果？
1: 快点！
10: 啊，滚！
11: 没事了吗？
10: 他吓死妈了。
11: 没事没事。哎呀，
12: 李医生，哎，诊室有没有监控？
8: 诊室没有监控。
11: 我有，那我都录下来了。
13: 凉拌一个木耳，行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然后我再到老沈那儿拿两个硬菜，回来再炒两个快手菜，齐了。
11: 嗯，
13: 哎，哎呀，毛娇女婿第一次上门，
11: 不能太怠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热情，知道吧？
10: 不光认识你对吧？
11: 啊？他们怎么会认识？
10: 吴刚是明慧的班主任，明慧上次请家长，请的是我爸。
11: 哦，哈哈，难怪岳秀娥要骂人呢，骂得好，你都跑脑子进水了吧？没事跑去冒充人爹，骂得好，活该。
10: 吴刚的微信就是倪德宝去学校帮我要来。
11: 啊？
10: 那，你看倪德宝的遗像还在我们家墙上挂着。你觉得胡老师来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还能继续跟我谈下去吗？你还借六套房吗？
11: 是哦。
14: 还有，我觉得我爸也得参加，毕竟父母双全是好事。
11: 来来来来，
15: 我作为一家之主，咱们敬小胡老师一杯。
11: 小胡老师来，
16: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11: 嗯，来，别客气啊。
16: 哎，好好的。
15: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牛肉了。
11: 那个小胡老师啊，哎，来吃片切牛肉。
16: 哎，好的。
11: 可好吃了。
16: 谢阿姨。嗯，
15: 小胡老师，嗯，尝尝这个大排。我听说在你们学校排队都买不到。
16: 对对。谢叔叔。
11: 小胡老师啊，
16: 嗯，
11: 听说你的父母都是教育系统的。
17: 教育世家，桃李满天下。
16: 我爸妈都是中学老师。我妈妈是教语文的，我爸爸是教数学的。
11: 啊，
15: 文理双全一条龙啊。
17: 爸，是不是跟咱家很配啊？
10: 对对对。
15: 哦，龙生龙，凤生凤。
16: 没有没有，我爸妈呀，他们，不好意思啊，
11: 这会不会说话？你什么都往一条龙一条龙上靠，他就是一条龙，你嘴吃都堵不住你。
16: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已经关静音了。
11: 没关系，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16: 哦，刚刚 是说我爸妈，
11: 嗯，
16: 他俩呢都是在北桥中学教书，而且我爸爸呢也带高三毕业班。
15: 你们家全员站高考啊？
16: 就是，叔叔您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回家。我都得防着点他俩。这两年我们南庄中学跟那个北桥中学升学率差不多，旗鼓相当，一直卯着劲儿呢。
15: 嗯，
16: 然后我每次现在回家，我爸妈就偷偷摸摸的跟我打听我们模拟考的均分。
17: 那胡同志，你交代了吗？
16: 嗯，
11: 那肯定不能说，
15: 打死不能说，
11: 哎，
15: 对不对？哎呀，小胡老师，
16: 谢叔叔，
11: 别客气啊。
15: 小胡老师，文化人跟我一样啊。
11: 嗯，
15: 哎，哦，小胡老师，我不知道大妮有没有跟你介绍我们两个。
16: 啊，
15: 我老婆，哎，在民政局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年轻的时候漂亮，人送外号古城一枝花。嗯，
11: 插错地儿。
15: 这鲜花为什么会插到我身上？我不用说了吧，自幼会把脉，对面的诊所就是我的。你在古城，你只要提德宝，无人不知，无人不知。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来，
15: 哎，这个可不是吹牛啊。你们家桃李满天下，我们家妙手一追。
11: 哎呀，行了行了。

0: 小胡老师来，
1: 喝一杯，喝一杯，
0: 欢迎欢迎小胡老师啊！
2: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0: 一会儿常来家做客啊。
3: 胡老师，你看，
2: 这个呀是光的折射。
3: 你顺着我手指头看过去。
4: 殡葬一条龙。
3: 我爸的产业。
2: 哦，还真是一条龙。
3: 你像也看见了。我爸妈其实早就离婚了，这么多年一直打打闹闹的。我爸也再婚了，就住在我家对面。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小妮。
2: 我还有个妹妹？
3: 很可爱的，你以后会见到的。但是我妈气不过，所以就把我爸的遗像挂在了墙上。你看啊，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阴过阳，你还敢接着往下画蓝图吗？
2: 还不太敢，但是今天吃完这顿饭，就没什么不敢。
3: 小子，
2: 那叔叔演得够好了呀，
3: 只好面子，别拆穿他。
0: 新娘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哎，新郎，你慢一点，我知道你等不及，这又不是去上班。缓缓地走向彼此，保持笑容。新娘的父亲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5: 许志东，对碧晨好一点，不然跟你没完。伸手。
6: 你真把自己当爸爸。
0: 好了，你们两人可以说誓词了。
7: 誓词？
6: 说啥呀？
7: 哎呀，结婚好累啊。
6: 湖北的哥，
7: 你们表现怎么样？
8: 哎，来来来，新娘来给我再补一下妆啊！这个灯光打下来，那口红啊全部吃掉了，然后口红加重，眉形也要再修一下。
7: 这么专业、啊？哎呦我！
9: 碧晨累不累啊？有没有反应？
7: 目前还没反应，就是总是犯困。
9: 正常，我也犯困。哎，
6: 新郎需要做点什么？
8: 新郎我不干嘛，休息。
10: 经理，哎呦，
6: 你看一下这样。
11: 我们按照图纸已经完成所有的场布。
9: 喝点水，
7: 谢谢。哎，你要是忙就先走啊，我这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9: 我不忙。
7: 不要和胡老师谈恋爱呀、啊。
9: 不解风情，懒得理他。
7: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一下嘛。
9: 我干嘛要调教他、啊、让他自己慢慢领悟吧。你回头我看一眼。我觉得碧晨还是适合淡雅风格的妆容哎。
8: 第一套是喜服，淡妆压不住的。你看这装修这么豪华，是吧？咱们要强调清透中的明媚。
9: 南州还是小地方哈、啊，新娘妆总是太浓艳，不够高级。你们平时会出去进修吗？像法国、韩国那种地方？
8: 我们一般去铁岭。
7: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爸妈就喜欢红彤彤的。
9: 这个颜色喜庆，
7: 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
8: 是吧？
7: 是好看。
11: 经理，哎，他这音响好像有问题啊。
9: 哎，我看看，你先进去把它关了。
8: 对，先关了。那个，我估计是那个接触的问题，我看看。
9: 哎，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8: 我看一下，不应该呀。
9: 我就说吧，
6: 是不是线路问题？
9: 结婚就不能
8: 什么呀？
11: 这个我解决不了，得找维修部。
9: 哟，现在这个点儿，师傅都去吃饭了。
7: 那没事儿，我们就不用音乐，将就一下。
9: 怎么能将就呢？人生大事，尽善尽美，绝不将就。没关系，这小问题能解决。

0: 我给你找人行吗？
1: 找胡刚啊？
0: 哎，不用美琪，我们师傅一点半就上班了。哎，
2: 不是，你不知道，胡刚就等美琪电话呢，正好给他个台阶下，肯定屁颠屁颠就过来。

0: 喂
1: 喂，胡老师，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好朋友在南溪宾馆彩排婚礼呢，音响设备突然出问题了，你赶紧过来修一下呗。
0: 是什么问题啊？是电流声还是笑叫啊？
1: 我怎么知道嘛？
2: 哎，美琪，我跟胡老师说，我跟他说。喂，胡老师，哎，我是明珠，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是这样的，我们租的是大妮婚庆的设备，就是有点老旧。
0: 哦，大妮婚庆啊？
2: 对，
1: 你们婚庆行业呀，设备必须迭代升级。那万一婚礼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3: 那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呀，你这不都找人了吗？
1: 那我也找不着人呢。
3: 怎么会找不到人？你都亲自打电话的人一定来呀。
2: 美琪，那个胡老师正在给学生补课呢，这暂时来不了。

0: 吴刚，你确定没时件啊？你确定？你给我想清楚。哎呀，高三的老师就是忙嘛，那高考是人生大事啊。
1: 对啊，吴老师肯定急死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不是他妈，还笑。我下午有个报表要交，我先走啊。哦，
2: 那你快去忙吧，
0: 您继续啊，拜拜，
1: 拜拜，
0: 尽快把你的山寨设备换了吧。
1: 能行，你也赶紧把你的人脉夯实了哈。
2: 你笑什么笑？真是不嫌事大。
3: 你笑什么呀？你这个小姑嘴太刻薄了，就你们能受得了。
1: 美琪就是从小娇生惯养，挺任性的，但人挺好的。
3: 哎呦，我宁可她不来，因为来了，你大小姐似的还得伺候她。
0: 那是你自己心里有愧。
3: 我不过我真要提醒他，他可是伴娘，结婚的时候发火怎么办？
4: 对呀，要是婚礼当天他撂挑子了，你怎么整啊？
0: 哎，这有什么？不是有我在吗？美琪能干的我能干，美琪不能干的我也能干。
3: 你别火上浇油了啊！
5: 我哪有火上浇油？我这凭实力说话，好吧。吴刚，南溪宾馆警报解除，速来救援。
0: 谁？胡刚，你们，
4: ，我们
6: ，Maggie， 我给你发了一个去年感恩节的营销计划，你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今年的，细节要丰富，立刻做，我急用。
0: 知道了，Samantha。

0: 小胡老师还是不敢不来吧。
1: 哎，胡老师，好像好了。
2: 有了啊，你听还有杂音吗？
1: 没有了。
2: 没了是吧？啊。好了。
1: 哎，胡老师，今天幸亏你来，你太专业了，就我们工程部的师傅不一定能修好。哎呀，
2: 这个呀，就是传输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控台离音响太远了，只要改一下平衡输入就没问题了。
3: 谢谢胡老师。哎呀，
4: 咱们胡老师脑袋聪明，手脚还利索，是不是？来，奖励吃个话梅啊，奖励的。嗯，甜不甜？
2: 甜。
4: 甜。
5: 胡老师之前是个内奸吗？
1: 已经是过去式了。
5: 这怎么才一个白合掰出三角恋来
1: 呀？我怎么知道？
6: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2: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应该不会坏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对不起，
2: 我真没
3: 说什么对不起啊。
4: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2: 回什么家呀？
3: 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会不会尊重人啊？
5: 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坚决的不提了。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6: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啊？
7: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4: 是我自己的想法。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倒要跟他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给我指手画脚的。
3: 你去吵一架，是你解气了，人碧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不美琪不在，咱们袁碧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他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3: 来呀、
2: 啊！美琪，
4: 杀呀！
3: 你没走啊？
4: 我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啊？顾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见异思迁也算老实？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
4: 碧晨跟许志东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吗？
3: 你冷静一点。
4: 你别碰我。
3: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4: 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3: 美琪，别这么说。
4: 你别管我。
3: 还有你，你是沈明珠的闺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胡刚的关系，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
2: 冯美琪，你本身就拧巴的像个笑话，你还怕别人看了？哎呀，啊，
3: 我少说两句。
2: 来来来，孕妇，我们到旁边去，我们来讲道理。胡刚追求你，你答应过吗？胡刚得罪你，你原谅过他吗？胡刚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感谢过他吗？
1: 也不用说这。
2: 走开，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舔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命是从。
4: 你这么难受吗？你这么想是不是？
1: 我不是，对不起，我
4: 真没有。
2: 说什么对不起啊？
3: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4: 回什么家呀？哪里还有家呀？沈明珠，你是我嫂子，我哥揍了你就这么对我？
2: 胡刚，
3: 我记住你。
4: 哎，美琪，
2: 你
3: 把车借我。

0: 我一下，快！
1: 陈老师的包里，
0: 陈老师的包里。这丫头，
2: 慢点，慢点，
1: 慢点，你怀孕了，
2: 慢点，慢点。
1: 哎呀，美琪，
3: 美琪，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祝不祝福胡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如果我整天想着剑奇走不出来，那日子怎么能好好过？别想他，
1: 我哥哥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可是我没有哥哥，
3: 还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啊。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
5: 哪里没处理好？
4: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
5: 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
4: 好像不需要啊。
1: 对呀，那就行了。
6: 你好，请坐。
4: 哎，谢谢。
1: 来，碗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
4: 丹妮，
1: 嗯，
4: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
1: 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但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4: 你性格真好，不像我。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
1: 嗯。
4: 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 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呀，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4: 为什么呀？
1: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4: 那你
1: 觉得我利用了美琪
4: 啊？
1: 那你咋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儿打哪儿。
4: 我那都是举手之劳。
1: 你愿意的
4: 啊？
1: 那你现在还愿意吗？为什么呢？因为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了。
4: 我不是舔狗。
1: 那我再问你，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
4: 不能。
1: 那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胡老师，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森啊，听懂没有啊？
4: 听懂了，最重要就是开心
1: 啊，
4: 明白了。

0: 回家能好好的吗？行，那我去还车。
1: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得，哟，回来了，哎呦，大小姐回来了，来，陪爸爸妈妈坐一会儿。
2: 我晚上做噩梦，
1: 这怎么了？
3: 有有有有有有，
1: 这么阴大太太，
2: 我看看，
1: 谁欺负你了？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0: 你，
1: 你，
3: 我可没惹你啊。
0: 哼，不让你充我们酒店的VIP卡，你也不充，好了，让我被上司 K
4: 了。哟，哎呀，
1: 就这事儿啊，至于吗？啊，至于。
0: 对啊，充，我批准了，让爸爸给你充。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4: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呀？
0: 好好好，来了。
1: 丫头，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
0: 凡事不能等膏药，
1: 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万一老爸那天……
0: 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长命百岁。
1: 好，好，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0: 可是老冯，
1: 嗯，
0: 你不能这样。
1: 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轮到我你就说独立。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次明珠的卡我也没准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嗯，
0: 妈。
1: 哎呀，又回到家里，我这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又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
0: 哦，姐夫俩，姑娘多漂亮啊！哎呀，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
5: 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
0: 嘿，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吗？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
5: 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也许以后就会了。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最近长得特别快。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走。
0: 你好，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5: 金条，永恒的金条。
0: 好。哎，我要这个平安如意。行，买单。
5: 好的。
1: 哎呀，下回买这个啊。
5: 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帮你阿姨赞助点呗。
0: 赞助不了一点了。<笑><笑>
5: 我们可是个阔气的宝宝哎。
0: 喂，张先生，哎，我是丽骏酒店的 Maggie， 想问一下您跟您太太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接令郎的百日宴呢。哦，定在满江红了是吧？啊，没事儿，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你们提供服务。嗯，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好，再见。
6: 能能能，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还有一个，这道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0: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
6: 吃吧，
0: 替我谢谢，谢谢你妈妈啊。
6: 她最近身体还好吧？
7: 好的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份，精神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 这要是在古代呀，他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
6: 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
1: 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
2: 哦，还没有。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
1: 明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2: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1: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
2: 不会，
1: 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1-2万。
2: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1: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嗯，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近
2: 是吗？啊，那你发量还是挺多的。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罢了，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趟餐饮部，如风酒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
2: 这事儿你也管啊？
1: 我不是说了吗，钱难赚。哎呀，我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到自己手上。
2: 陪你去。
1: 别了别了，
3: 你
1: 去忙
3: 你。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2: 林总，哎呀，
3: 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一一多担待。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啊，那咱们办公室聊。哎，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还倒挂了几千块钱。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2: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掉。
3: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是想到了跟你说一下。
2: 没事儿，我回家找我公公报销。
3: 啊，好，那咱们走。
1: 我走了。
2: 好，你们聊。
3: 来，这里。什么？倒挂？啊。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
2: 3500。哎呀，
3: 不好意思，我把这给你转。
2: 没关系吧，不着急的。
3: 哎、你看我这记性。密码是多少？记不大清。
2: 不用了吧？不用了，不用了。
3: 哎、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2: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3: 电话。丽华，啊，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4: 怎么了？
3: 你呀、啊，给明珠转上3500块钱，
4: 干嘛呀？哎呀，那我转啊，你不转？
3: 上次在酒店消费，你没带那么多钱，人家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啊。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4: 你呀、啊，就是喝酒喝的，你和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年痴呆了。嗯，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1: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倩琪，我要为宝宝争取这套房子，你会怪我吗？你怪我，我也要去，因为我是妈妈。
1: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2: 啊，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

0: 房子过户了。
1: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0: 是我自己的想法。
1: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0: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2: 我爸妈又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1: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0: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1: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0: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2: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0: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2: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0: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2: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扯什么？
3: 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啊，明珠，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
0: 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
3: 吃饭吧。
1: 草率了。
4: 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
0: 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
4: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
0: 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1: 不至于吧，
0: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4: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0: 哎，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4: 美琪不高兴？完，
0: 怎么了？
4: 你想她当伴娘吗？
5: 你先吃
0: 啊。好。给。
5: 拿好。
0: 这就可以了吗？
5: 可以了。
0: 好。
3: 这儿。沈明珠。
1: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就会放心了。
0: 谢谢妈。
1: 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
0: 哦，您说。
1: 这第一条，你不能带男人回家。
0: 不会的。
1: 啊，等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
0: 嗯。
1: 还有啊，宝宝必须姓冯。
0: 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男孩叫冯香汝，女孩叫冯以沫。
3: 嗯啊，挺好的。哇，
1: 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3: 名字也好听。我其实这套房子呢是建奇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嗯、其实把这套房子给你和孩子，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啊。我也提个要求，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0: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3: 啊，好，谢谢。

0: 去。
1: 谢谢爸妈。
2: 哎呀，姐，
1: 啊，
2: 你都成户主了，
1: 明主，
2: 发个红包呗。
3: 添乱，
2: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
4: 老冯家，
2: 我
4: 说话算话，还挺讲究。
3: 这事儿办的还行，亏你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少了好多，是吧？算是有个保障。

0: 两位小家伙，你学了不少啊，请不少人。去啊，
1: 我去看看呀。哎，
0: 你干什么？坐下。
1: 怎么了呀，已经？
0: 你吓不吓？
1: 吓死我了。
0: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哎，懂吧？下一个谁？
2: 沈明珠全家。
0: 哦，这是正面典型。
1: 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美琪爸妈谈心，你房给她了。
0: 好事儿啊！啊，我本来以为姐姐看起来弱弱弱，
2: 就是这。
0: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吧？
2: 你就说你这事是不是怪你？
0: 是我错，是我错。哎，你慢着，慢着肚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
2: 沈老板，
3: 哎，沈老板，什么？不是，
2: 您进来吧，进屋。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再说吧。啊，对，就这儿说，那个志东。 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
4: 我跟你说啊，志东妈，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3: 是
4: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是，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
2: 这关系，咱俩关系，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的，有什么好缓解的？真不需要，你想多了。不是，妹子，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真的，我特别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
0: 别这么说，
2: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 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哎呀，我就反复的想，哎呀，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的这么好。 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的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 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真的坚决不提了，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的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我特别放心。啊，你们看，
0: 哎，
2: 啊，
0: 哎，好。
2: 快进屋来啊！别在门口说话。那个，
0: 来，请进，请进。哎，
2: 快进来，来来来来，那个婚礼是在哪儿办？啊，在南溪宾馆。
0: 哦，南溪宾馆。
2: 啊，
0: 对对，南溪宾馆。那不正好是那个明珠？
2: 对对对，算明珠的业绩。哎，
0: 那挺好，那挺好。
2: 快请坐来。哎呦呦，我的别，妈，我就这儿就行了。哎呀，
0: 坐吧，坐吧。
2: 不，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就好了。 妹子，那个你别生气了哈，你如果还有气的话呢，你冲我来，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一锅锅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那以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拉倒吧，你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受不了。我那就是送温暖。那个我们隔壁有个瞎老太太，没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你这
0: 不忙了，
1: 喝点水。
2: 哎，不忙了。
0: 是那个，
2: 我告诉你啊，你这刚出院，儿子马上大婚了，你得注意身体，别到时候。
1: 得注意身体。
3: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叔叔，你心眼真好，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
1: 别这么说。
2: 那啥。马上饭口了，你留下吃饭吧，让老师给你做点好吃。哎，
1: 对，你在这吃饭。
2: 不了，你们这忙的，我不能跟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
0: 老沈做的好，
1: 没事，我给你做两个菜，你就在这吃一口。
2: 我是，哎呀，我那家里还好多的事儿呢，我得去忙活去哈。那个，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0: 行，我们去。
1: 去，肯定来。
0: 你真不留下？
2: 我不留了。
1: 啊，那行。
2: 好，我走了。
1: 慢走啊。
0: 不是有病吧？你看一会儿忽悠我笑，真服。
2: 哎呦，我这糊涂，我差点没把喜糖给带回去。到时候你们去啊，你们去。
1: 哎，去。
2: 哎呦，好嘞，谢谢了。我先谢谢了。我走了。
1: 您慢走，慢走。
2: 好嘞，
1: 慢走啊。
0: 还是换血换错了，不正常。
1: 你还笑，
0: 神经病似的呢。
1: 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可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0: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1: 你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你说他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他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站在他的身份这个角度上，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那都认小，你看那点头哈腰的，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都有足够证明的，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那有些新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的了吗？我的意思，就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他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你女儿非要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我还想再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呢。快点，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谢谢。那个，厕所在哪儿啊？哦，那边那边。哎，我去，赶紧去啊！
1: 不要看你在这儿，马上回来。
0: 赶快水喝那么多，
2: 大家一去趟厕所，对对对。
1: 慢一点啊！哎呦，
2: 您出来了！哎，金小姐，
1: 您出，真好看。
0: 叔叔，
1: 哎哎，
0: 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
1: 阿姨没来吗？
2: 哦，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0: 哦，弟弟也去了。
1: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
0: 啊，您应该的，应该的。
1: 姐姐。
0: 还好吧？我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多好啊！看我这个，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哎，
3: 对对对，
0: 我去找我妈，下面来了，
3: 一起拍个全家福。不，我去，你拍，你们先。
4: 行了，
3: 我先
4: 上
3: 去，来来来来来，
0: 好，来来，
3: 看我，来三二一，
4: 起，哎。
0: 我一个人起来，大家一起起。行行行，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三二一，
3: 起！哎，好嘞，哟，好，
0: 那个，哎，刚才那个不是，
3: 我没起，拍张照吧？
0: 对对对，
3: 哎，要拍个全家福的。
0: 啊，照个全家，
1: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
0: 阿姨，
3: 哎，我们一起拍一个全家福啊！我就算了吧，我
0: 及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
3: 啊，对，
0: 咱先
3: 关礼，关礼，
0: 啊，不高兴，没有没有，
3: 贵宾席都备好了，
0: 请上座，
3: 请上座，
0: 请上座，
3: 请上座。
0: 呀。
5: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的设想这个画面，无数次的跟爸爸讨论，大喜之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没有新郎了。

0: 那妈陪你出去透透气吧。
1: 没事儿，妈，我就看人家结婚，我也挺感动的。没事儿，嗯，你看，
2: 星儿，你可以走过来迎接你的幸福了。我知道现在父亲内心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此时此刻还需要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您宝贝女儿碧晨的手交给新郎许志东先生，完成一份爱的传递和延续。

0: 意思啊。主持人，就是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
1: 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的说两句。
0: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

但恰如大家所说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如意，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家的意义。虽说大恩不言谢，爸妈、姐，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我会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们。谢谢。

从今天开始，我跟晨晨也要组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想对晨晨说两句。晨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了，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慢慢的会时间打扮自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在我心里是最美的。我想说一句，辛苦你了，谢谢你的付出。我今天要大声的对全世界说，袁冰晨，我。

0: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陈深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姐，不管你认不认为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弟。我想请你上台跟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1: 什么情况呀？他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是明显就想认亲吗？
2: 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首好钢琴，说不如做。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
1: 小心，我今天怎么说？
5: 你说吧。人家在结婚办婚礼，你攒下一笔钱。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雪德，你不要拿张破纸腻我，怕你啊！少跟我来吧。
2: 沈明珠，给爸妈回家。
3: 这是鸿门宴呐！
2: 你们怎么走了呀？
4: 麦给的业绩难成，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
5: 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苏明才。
6: 太身体主义，毫无责任感可言。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
7: 我的闺女啊，
6: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9: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
9: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我叫樊亮，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卜子坝镇陶家坝村青泥坡社。我母亲今年63岁，在十几年前就出现了眼睛干痒、流泪等症状，今年1月份发现了眼睛红肿，眼睛里长出了一块息肉，多次劝导都没有同意，现寻求栏目组帮助我劝导一下我的母亲去医院做检查。
5: 接到樊亮的求助后，栏目组赶往了他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此时正值水稻育苗的最后阶段，樊亮一大早就和母亲毛丑蛙下田劳作。母亲发病以来，他就主动承担起家里的农活，然而常年在陇南市工作的他，对于农活却是有些束手无策。
6: 那你这怎么弄？那边没有，这边这么密。
7: 我就把这抽地的给爬到去接兜兜就行了。
6: 哦，就是把那密的这些地方，然后往那空地上移过去。
7: 嗯。
5: 对于毛丑蛙来说，种地是他养活子女和生活的主要方式。如今三名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没有了生活压力，毛丑蛙就不再追求高经济回报的农作物，他就种植一些子女需要的玉米、油菜花、水稻等。农闲时去城里带带孙子，农忙时回来打理庄稼，生活有滋有味。然而一个意外的情况却打破了毛丑蛙一家生活的平静。
6: 他的眼睛里现在有两块肉，你们过来看一下吗？你看嘛，你看他的眼角上，你看他这个眼睛的眼角上，你看长得有肉吗？很明显。然后这个也有吗？这个你看，在他现在充血，你看发红，看跟其他的跟。

0: 咱们正常人的眼睛它就不一样，平时不给咱们说特别像。
1: 毛丑蛙的眼睛里明显有多出来的组织，这让樊亮姐弟三人十分担心。更无奈的是，他们姐弟并不在父母身边，母亲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报喜不报忧，总是隐瞒不好的事情。
0: 你要有什么情况或者哪不舒服，你要及时给我们说，你不说这样能行吗？
2: 你会很忙啊。
0: 我们忙归我们忙嘛，与你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吗？
2: 我该给你们学，到后来了，我就悄悄的吃了，我就买点眼药，我就我的眼睛又扎又磨。
0: 过年之前，然后我给我们这个庄上的邻居打电话，人家无意识中给我说了，说他发现我妈的眼睛两个眼睛特别红，而且就流眼泪，哎呀，就是说有一种充血的感觉，当时我就惊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因为他们平时也不给咱们说嘛，什么情况，老人在家自己隐蔽工作做得比较好。
1: 眼看母亲眼里增生出来的组织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遮挡住瞳孔造成失明，樊亮就想带着母亲去医院就诊。令他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拒绝去医院。
0: 你不要说光说给我咱们添负担，你的眼睛要是真正看不见，或者有什么身体啊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三个还得陪着弄，对不对？
2: 胳膊小腿，
0: 就是咱们农村里所说的那种沙眼嘛，干涩，自己流眼泪，他也没重视，平时自己然后去咱们的乡镇上的这个诊所买点眼药水偷偷的滴上。
1: 起初毛丑蛙一直以为自己得的是沙眼病，自行购买了眼药水使用后并未在意眼睛的症状。但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他眼睛增生了一块组织，眼睛红肿流眼泪的情况更加严重。
2: 谁了呀，就是这个事情万一看不好了就要咋办？
0: 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还有看不好的吗？只不过就是你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吗？那有什么看不好的吗？大医院现在把什么病看不了？
1: 原来毛丑蛙之所以不去医院，就是担心自己的病看不好，既耽误了子女的工作，又花了冤枉钱。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3: 这折腾自己咋家，年龄大了都是60几的人了，叫求还行嘞。
1: 樊亮要带着母亲去医院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成为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话题。在与邻居的聊天中，毛丑蛙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说了出来。
2: 我害怕给走了，万一走了看不出了就咋办？
4: 我亲手要背的，咋做手术都会做成，越做了手术越看不出了。
1: 一次次的闲聊让毛丑蛙更加坚定了自己不去医院的想法。自从毛丑蛙发病以来，接触油烟就会流泪不止，炒菜做饭这些家务就做不了了。樊亮姐弟三人就轮流在家，既方便观察母亲的病情，又能照顾父母。
0: 吃饭了吗？吃完了。到底是做手术的吗还是啥的？我要人家说的，咱们说的又不算，我就光说的听别人说做手术的，那你这不做了呢，对不对？咱们先去看嘛，先检查嘛。你觉得？
1: 樊亮很清楚毛丑蛙担心的是什么，为了转变母亲的观念，一有时间他就劝说母亲先去医院做检查，明确病情。
0: 你是把这个概念观念要转变过来，我就现在人家医疗条件这么发达的，你这光别人的鲜花这弄不成，我也弄不成，影响这里影响，为了有啥其他作用的吗？
2: 做的那就是操心的事，万一做了一点就看不出来，可惨了。
1: 劝说每次都以母亲的坚持而告终。为了能够切实帮到毛丑蛙，栏目组联系了正在陇南市做研学义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吕阳。
5: 8、9点、10点就阳光特别厉害。
6: 那你们平时也是这时候8、9点、10点出来干活吗？
5: 哦，清早起来干，特别这个眼睛不行，阳光一来我们就
6: 睁不开眼睛。
1: 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当地村民的劳作习惯，可以诊治时为病人提供对症的治疗措施，这也是吕阳医生他们前来研学义诊的主要目的之一。
0: 我们 的眼睛啊，就是现在他们经常地里干活，然后光线太强，然后经常干痒，然后流眼泪。
1: 在完成了目标任务后，吕阳医生来到了樊亮所在的陶家坝村。那么毛丑蛙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0: 爸妈，你给我妈妈看一下。
6: 好的好的。
0: 妈，
6: 阿姨，
0: 医生，我过来给你看一下眼睛。

0: 您看一下哦，看一下，来，双眼睁开。阿姨，您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多长了一块肉，这个在我们眼科这个肉肉叫翼状奴肉，这块肉啊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大，从眼角一直长到角膜黑眼仁这个地方，这样子的话越来越大，它就会遮挡住我们的视力。
1: 翼状奴肉为睑裂部球结膜与角膜上一种赘生组织，侵犯角膜后日渐增大，甚至会覆盖瞳孔而严重影响视力。这种疾病多见于户外劳动者，风尘、日光、烟雾等长期的慢性刺激都有可能造成并发，尤其在高海拔地区，由于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等恶劣环境影响，翼状奴肉的发病率极高。
2: 我没得有眼药水的点上了也不管用，
0: 点眼药水只是让它不红，但是已经长出来的奴肉部分是消不下去的，它对视力的造成的损伤肯定是不可逆转的。您一定要好好去看一看，您这个奴肉长得已经很大了，您看这个已经，您往这边看，已经都长到，您看已经都长到角膜缘过快到瞳孔这个地方了，长这么大就该赶快要割了，要尽早手术了，阿姨。
2: 嗯，我就害怕人家血丝的症。
0: 对，
2: 你得看六十几的人了，你万一做了的话，你的眼以后越看不出去，我们家做假。
0: 啊，不会不会，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表面的手术，这个奴肉长在表面呢，它不是伸到眼球里面去的，所以您放心，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东西，咱们把它切掉就好了。这个长得太大了之后，手术做完之后表面很粗糙，就像一个玻璃一样，它这个表面很粗糙了之后，它还是会影响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的这个视觉功能，视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现在做是最好的时期。
2: 我就是害怕，
0: 害怕哦，没做过手术是吧？从来
2: 没，万一学生做快手术了，我又疼又看不见了，叫人家做假。
1: 虽然吕阳医生已经和毛丑蛙解释了手术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但是因为心底的恐惧，他还是拒绝了去医院就医的建议。
0: 您这时候做正好，您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看最好是能尽早做。
2: 去，
0: 不去啊？
2: 不去还是害怕。
3: 这个事情我们尽早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尽早的去医院。但是老人的思想比较封闭，我们下来我们商量着，然后尽量劝说。
0: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尽早。
2: 万一做了开不车开不见，我就难受的。
3: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刚才也说了。你的这个很简单。
1: 看到樊亮的劝说也没有效果，吕阳医生只好嘱咐毛丑蛙减小翼状奴肉继续恶化的可能。
0: 咱们文献这个地方呀，空气比较干燥，而且风沙比较大，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烈，所以平时我们出来干活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墨镜和帽子戴上。
1: 文献所在的陇南市古称武都，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境内海拔600米到4100多米之间，塑造出俊秀地貌，每到夏季降水量充沛，素有陇上江南之称。然而这秀美的风光之下却也隐藏着危机，气候干燥，风沙肆虐，高原缺氧，强紫外线照射等自然条件造成了这里村民的眼疾多发情况。毛丑蛙的翼状奴肉就是长时间在户外劳作时不注意保护造成的。
0: 然后眼睛千万不要红，一红的话就代表这个奴肉就在生长，它就越长越大。平时如果不红是白色的话，奴肉就处于静止期。您平时啊一定要背对着阳光，因为您长这个肉肉呀多半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呀风沙大造成的。紫外线强光一照射过来，这个奴肉它就会长得速度越来越快。您平时要是不得已非要在地下干农活的话，您就背对着阳光，出门把草帽戴上，或者就今天戴的这个帽子就特别好。
1: 对于吕阳医生来说，防止翼状奴肉继续恶化治标不治本，这并不能让情况变得更好，他更希望毛丑蛙能够去医院治疗。然而毛丑蛙的态度却让他十分无奈，只能再次嘱咐樊亮。
0: 你看你们家里人什么时候方便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尽早的做手术，商量一下吧。
3: 老人思想比较这个封闭，然后我们兄妹三个人劝了几个月都劝不动，说了然后不听。医生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下来，这是我们的工作，到时候我们下来尽快的商量，然后去做检查，然后把这手术给做了。
0: 好的，好的。

0: 谢谢医生，打扰你的时间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这次本来就是过来到这个文献进行义诊和宣教的，能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呀，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0: 医生，我们这装上像我妈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老人小孩的，能不能帮忙给做个检查看一看？
1: 好的呀，没问题，没问题。
2: 在得知吕阳医生此行的目的之后，樊亮组织了村里患有眼疾的村民，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3: 这是风一吹就眼都吵吵了。
1: 哦，咱们点七天左右就可以停药了，没有分泌物就可以停药了，好不好？
3: 好。
1: 啊，你给阿姨写一下，哎，七天停药，咱们不能点时间长啊，点到没有这个分泌物了，咱们就要停药。加替杀菌滴眼液或左氧氟杀菌滴眼液都可以啊。
3: 行。
1: 嗯。好。
2: 从2013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就多次组织各个科室下乡研学义诊，在科普医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切实解决当地百姓遇到的问题，将病症与环境做分析，辅助临床治疗。
1: 咱们这边地区呢，风沙比较大，然后紫外线阳光比较强，所以呢就容易形成像阿姨的这种干眼症啊，嘴巴也干，眼睛也干，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哪些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用脏手去揉眼睛，脏手揉完眼睛就像这个阿姨容易得这种细菌性结膜炎啊。然后另外呢，下地干活也好，出去转也好，帽子要戴上，墨镜要戴上啊，要不是的话就跟田地里的那个阿姨呀，容易长这种异状脓肉啊、睑裂斑呀这种的。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大家回家把毛巾在热水里泡烫，然后拧干了之后敷到眼睛上。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泡的茶叶水或白开水，这时候咱们把眼睛靠到水蒸气上面，找一个自己合适的这种距离，然后睁一睁眼睛，熏一熏眼睛。这两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两种方法，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干眼症、眼睛磨、干涩、不舒服的症状。
2: 结束了这次义诊，吕阳医生就完成了此次研学义诊的任务，而樊亮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0: 你看你的年纪现在可红了是吧？啊，你看看，所以咱们早点去检查，看到底啥原因的啊？把糟了的秩序不要有了，要不然就细菌感染，你就跟得越来越严重了。
2: 干完农活回来，毛丑蛙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流泪，樊亮看在眼里，十分心疼，他就趁机劝母亲赶紧去医院治疗。
0: 吃起来早吃，对你有益的，咱们还不如就早点吃，检查好了咱们的情况，对不对？好了就好，不好了咱们看就成了嘛，对不对？听见大夫的就成了嘛，哦，就像对你也好啊，对我也更好啊，咱们都好嘛，是不是？
3: 有没有统计都吃了吃完，可吧？
0: 不是我说同意你吃了就吃，你同意了不同意？我就是同意。
3: 同意。
0: 吃了不行，你吃了我这里我就订票了。
3: 好好好，你订。
0: 我就买成明天的票，咱们就那就开张。好。
2: 毛丑蛙终于放下心中的恐惧，同意去医院就诊。再三确认后，樊亮买了第二天去兰州的车票。这场僵持了七个月之久的母子对抗，终于迎来破局时刻。
0: 哎，我就把票买好了啊，最早的一趟，9:25的这一趟都来着。妈！
2: 第二天，樊亮兴致冲冲地准备带着母亲去医院时，意外情况出现了。
4: 现在做手术的事情可不想吃了。
0: 前面都说的好好的呀，我票都订了的，咱可不吃了。
4: 他总觉得他的眼睛，他吃了不放心。
0: 有啥不放心的？
4: 我看了眼珠，如果做手术或者是眼珠的话，他都会思想不痛快。
0: 那不是咱们去到人家大夫检查嘛，看到底啥样的情况，需要做了咱们就做嘛，不需要做咱们就不做嘛。再说现在的日流条件这么发达的，医学这么发达的，你有啥害怕的了吗？咱们去做就行了嘛。
3: 不吃了。
2: 母亲临时变卦，不想去医院了。
0: 为啥可不吃饭？
3: 万一去了看不好了，我也害怕，我就越拖多家。
0: 你害怕啥了？你拖啥了？你拖后面越拖越严重，你越拖越看不出来，就咋子了？

0: 干么香饽饽的。
1: 你这不是香饽饽的样子，你这不，你这突然之间是哈吃的，是哈不吃，突然之间又来个边关，然后是能够把票啥子都买好，你这可不吃了，
0: 退了就成了。
2: 母亲变卦，父亲不再支持自己，这让樊亮十分无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眼看已经耽误了行程，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1: 为啥不吃啊？你吃了，吃了不吃啊？
0: 不吃
1: 啊？啊？
0: 不吃。
1: 你不吃我就不乖了，开心你们咋弄啊？你不吃我就不乖了。
0: 不乖了你就不乖。
1: 那个不乖了，那你俺家说俺家就吃。

0: 他是扣子都开把给忘了，跟这三个娃子也不得。我们拖欠些钱不用他们。
1: 他就住在农村里头啊，他就是他们背我们的钱，他不
0: 实际上我们给他做个手术钱，现在还有发的。可是娃们肯定背我们的钱了，老王哥就不是。
2: 樊亮并没有走远，而是在村子旁边的凉亭坐了下来。
3: 自己的父母嘛，话虽然这样说了，你说能不管吗？那也不管也不现实。过一会儿，然后我过去，然后我就跟我妈再好好说嘛，框着哄着，然后骗着，然后咱们先去吧，看到底什么情况嘛。然后我去，等我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过去接一下。
2: 半个小时后，冷静下来的樊亮起身回家，他要再次劝说母亲。
3: 说归说，笑归笑，咱们该吃的还是吃点嘛啊、哦！不是说我不管你，或者咋么咋的，这吃头上的话，你这样不要生气。可是这我就不吃了，我狗就不吃，你这把这观念要转变过来。
2: 樊亮先和母亲认了错，他提议母亲的医疗费用由父母和子女各出一半。毛丑蛙终于同意了去医院治疗。
3: 这样咱们就决定好吃了不吃了，咱们就吃。啊、哦，决定好，里面都说好了，吃啊、哦！
0: 好，好，好，
3: 啊、哦，
0: 行，
3: 好，回去咱们收拾东西，咱们做，好，做。
4: 您看正前方，哎，非常好，阿姨，你坚持一下啊、哦，坚持一下。
2: 来到医院后，吕阳医生为毛丑蛙做了全面检查。
4: 练习灯下呢，看您这一块肉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早的把这一块肉要去掉。你们放心啊、哦，这是眼表常规的手术，我们会给阿姨把这块脓肉切掉的同时，移过去一块干细胞，这样子呢就阻断了异常组织和正常组织这个地方给你分界了，那么这样子复发率就比较低，所以说你们也放心啊、哦。还是建议你们家属尽早的商量一下，尽早的完善手术，好吗？
3: 行行。
4: 啊、
3: 那么咱们就做嘛啊，照做了，咱们对咱们眼睛更有益嘛啊。
4: 嗯，
3: 你也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咱们对不对？你主任给你讲的这么详细、
4: 嗯，
3: 对不对？再说咱们现在的医疗水平也要逐渐的提升嘛啊。
5: 嗯，我看不见了，我自己难受多了。只有我有做点科学条件，我去紧走，为的我累了，我就不想累，不想累死，我累了去多多，嗯，做了，看你们家的做啊。
3: 做，这老人他现在也同意了，让我们就我们肯定是大力支持嘛。
4: 好的，好的。
3: 只要他同意，我们就做嘛。
4: 好的，那我们就尽早的安排手术，好吧？我们就安排手术。
6: 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术、
7: 嗯、
6: 它主要就是做异状脓肉切除，然后我们现在为了防止它的复发会再做一个角膜原干细胞移植，这样的话它的复发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2: 对于毛丑蛙而言，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紧张的心理，困扰已久的眼疾也将在今天正式介入治疗。
4: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一块多余的脓肉都切除掉了，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二部分干细胞移植。

0: 毛丑蛙眼里的异状弩肉已经被切除，他只要按照医嘱休养就会完全康复。
1: 开始就给他个踹针都踹不上，我就到处找，幸亏人给踹块针，我突然之间我两天就把个中中朝的个这个针，原来踹中朝的踹不上，中后的中点的个针也踹上，就死死得先。
0: 手术后毛丑蛙就回到了家里，改变最大的就是他最熟悉的穿针引线，曾经最倔强最抗拒手术的毛丑蛙如今成了医学最坚定的支持者。康复期间他每天下地干活的时间少了很多，就把邻居们聚集过来聊家常。
1: 邻居们天天的动员动员的，我学着我开起你坐起，应该没想到学我的修过这么好，要小心科学，要小心人家的这些对付。
0: 五个月后我们收到了樊亮发来的视频，
2: 做完以后恢复了一段时间，眼睛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眼干流眼泪或者眼红等现象，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也能帮助我们做饭，而且还帮助我们带小孩。
0: 毛丑蛙趁着农闲时间去城里帮着樊亮的弟弟带孩子，他的眼睛已经不再干痒流眼泪。康复后毛丑蛙享受着健康生活带来的幸福，沐浴着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他在江苏田间套种芦笋，一份土地赚两分钱，带动200多户养殖户增收。
3: 你们的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万。
4: 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二亩。
2: 他在福建海边泥塘搞繁育，破解种苗季节难题，年销售额突破2500万。
5: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就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
2: 招数各异，却都把不起眼的小虫子做成了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看他们究竟如何从小虫身上挖潜力，闯出稳稳当当的大前途。特色养殖领域里藏着不少不被市场看好的小品类，比如金蝉、沙蚕这类不起眼的小虫子，它们本身是优质食材，却长期依赖野外捕捉，不仅产量有限，还受季节约束，始终难以实现。

0: 规模化人工养殖。不少人尝试养殖失败后，都认定小品类做不成大生意。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位养殖户，选了这些没人看好的小虫，硬是把不被看好的小生意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千万级大产业。那么这些小虫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致富独门方法呢？盛夏的夜晚，江苏沛县的一片芦笋地里，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来回晃动，大伙弯着腰在垄间穿梭，正忙着捕捉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宝贝。这些金蝉趁着夜色顺着芦笋杆往上爬，没处躲没处藏，正好成了村民们的囊中之物。在大伙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偏在芦笋地里养金蝉，不仅产量更高，赚的钱比芦笋本身还多，成了当地独一份的创举。最先琢磨出芦笋地养金蝉这个法子的是当地养殖户李宝成。这段日子气温高，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旺季，也是他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这几天温度高，这适合金蝉出土，出土的这几天出土的也比较多。你看这一个芦笋上面就有好几只，这个芦笋出土的金蝉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大，这一亩地的话可以有个100多斤。
0: 现在李宝成请来村里的乡亲们帮忙捉金蝉，芦笋杆不高，虫子爬得慢，大伙像摘豆角似的伸手就够，一抓一个准儿。不少村民看着新鲜，也跟着他学起了套养模式。几年下来，当地已经有200多户养殖户一边种芦笋一边养金蝉，大伙都赚到了钱。
1: 我就感到非常激动，一种不种就能收个20来万，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农村林子大概有180亩的样子，全部是野生的，还没种，如果种的话这个产量会更高。
0: 其实最开始当地的金蝉全靠进山捕捉野生个体，从来没人开展过人工规模化养殖。李宝成看出了其中的商机，便打定主意试一试。当时他学到的技术是在林地里养金蝉，于是流转了200多亩沙质林地，在地里捕种柳树，又专程前往山东河南收购金蝉卵汁，埋进林间土层。金蝉生长周期长，得在地下蛰伏2-3年才会破土而出。租地采购卵汁，日常雇工管护，一亩地算下来成本就要2000多元。为了尽量缩减开支，他时常独自钻进林子捡拾天然卵汁。那些毫不起眼的干枯枝条里藏着金蝉虫卵，都是能孵化出幼虫的好种苗。
1: 这个可是个宝贝，你看，这都是卵，这都是金蝉那个知了刺里边的那个卵。你看，我给你掰看一个，看这个白的呀，就是今年刚刚这个刺上去的卵。
0: 每年他都能在林子里收集不少卵汁，自己孵化，补上种苗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1: 是的，
2: 这么多这里边。
0: 本以为投进去苗等着收成就行，可养了2年多，前前后后投进去100多万元，头一批金蝉集中出土时，结果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本来预期的话，第一年我是这样想的，能达到4000差不多了，结果就收到2000多块钱吧。一亩地的，
0: 按他原先的打算，一亩地少说能收4000元，结果算下来一亩地才2000元出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他得经过3年嘛，生长快的也得2年，才能见到收益。这个中间呢，基本上都是往里投，见不着钱，周期慢，见效慢。
0: 那段时间，李宝成天天泡在林子里转悠，蹲在树底下琢磨，还真让他发现了原因。
1: 这个光线的话，对金蝉其实影响蛮大的。如果密闭的话，

0: 就对警察有印象。
1: 原来金蝉喜温喜湿，土里温度够，长得才快。他原先想当然地觉得树越多越好，树密了根多，可供金蝉吸食的树根枝叶也就更充足。可没想到树栽得太密，阳光照不进地面，地温升不上来，金蝉长得慢，出土量自然就少。原因找到了，他立马动手，把密度过高的柳树分批移栽外运，拉开树与树的间距，整片林地地面得以充分采光升温。
0: 你看我们这个树啊，是八米乘三米的，以前呢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是四米乘三米的。
1: 间距拉开之后，阳光能晒透。

0: 赶上本地雨季，地里的杂草疯长，不仅晚上捉金蝉走路不方便，草多了也挡阳光，照样影响地温。
1: 到了雨季，这个草长得就比较快，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晚上对我们这个磨金蝉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再一个呢，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地的地温也有一定的影响。
0: 为了快速除草，李宝成开着机器打草，连续几次下来，草是被清理了，可金蝉也跟着遭了殃。看着好好的金蝉就这么损失掉了，李宝成很心疼。机器除草行不通，人工除草又不值当，这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举两得的妙招。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1: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这一块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0: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作肥料滋养树木，等金蝉采收完，羊也可以售卖，凭空多出来一份收入，金蝉的亩产量还提高了三成。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1: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0: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收入让他喜出望外。尝到一地两收的甜头后，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事儿放在其他养殖户眼里简直不敢想，他竟然在芦笋田里套养金蝉。
1: 这个芦笋那么密的话，一颗一颗上面就10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0: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
1: 这就是今年刚刚种下去的。
2: 哦，这是今年刚种的。
1: 刚种的，这是。哦，这里还有一个。哦。这个是明年可以出土的。
2: 哦。
1: 对，这是前年种的。
0: 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
3: 我数量
4: 好像听到已经铲那个根的声音。
1: 对，它这个毛细根好多，这样轻轻一铲就有可能就铲断了。这个粗根呢就是肉质根，这个金蝉再大一点，它就从这个毛细根上面慢慢地转移到这个肉质根。

0: 这根上，这个粗的这个根上，所以说呢，这个肉这个根呢，你看轻轻一掐就断了，所以说这个皮儿非常薄，里边汁水非常多。
1: 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李宝成满心欢喜，打算把这套种养结合的好法子分享给其他养蝉农户，可没想到大伙儿并不认可，没人愿意跟着尝试。
2: 一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不信呢，一般给你那个金蝉呢，它是长树上，爬树上的呀。
3: 听说这个芦笋地养金蝉，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1: 为了让养殖户相信，李宝成直接把养殖户请到自己地里，现场挖，现场看，眼见为实。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动了心，跟着他种起了芦笋，养起了金蝉。几年下来，已有50多户农户掌握了这套套养模式，收益都比原先翻了番。
3: 根据这2年的行情来说，以亩地金蝉那个行情比较好一点，一个都九毛多一块多，是吧？以亩地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000。
2: 十亩地的金蝉户嘞，我这一亩地的管6000到7000嘞。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2亩，要是好的话之后我再继续再往后再多种一点。
1: 剩下的芦笋地里点点灯光收获着金蝉的财富，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另一群藏在黑泥里的小虫子也被人挖出了不一样的商机。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市。这是当地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远远看过去没人能猜到泥里养的是什么，可天上的小鸟门清，这泥里的东西是顶好的美味。为了防鸟偷吃，整个养殖场的上空罩了一张巨大的防护网。
4: 那以前没做网的时候多了，一群一群赶都赶不走，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蛋白质，这个不管是鸟儿啊鱼儿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奇，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的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4: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了，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1: 这天养殖场来了一批游客，想买点新鲜沙蚕回去尝鲜。其中一位女士胆子大，主动要求下池体验一把从泥里抓沙蚕的感觉。
5: 你这个胆子挺大呀、啊、
6: 胆挺肥啊
4: 来，
7: 不能夸我，等一下就怂了。
4: 哎，下去了。
1: 要把沙蚕从黑黑的海泥里一条一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难不倒周红磊。
4: 大家半蹲了哈，半蹲了，把盆放在这里哈，这样子，手指往下，对，往下插，插下去，插下去，把翻开，
5: 哎呦，
4: 翻开，这个里面你看，把里面的一只只，你要抓头，
7: 看吧，嘿，哇，这么多，
1: 手快的工人一天能抓40斤左右。按市场价算能卖1200多元。沙蚕长得奇奇怪怪，不少人看着都怕，可在罗源当地它却是实打实的人气美食。
5: 哇，你现在是彻底敢拿了啊。
7: 我现在仿佛就是女勇士，给你们
4: 给你拿着，
7: 这些都是可爱的宝宝。
5: 你们胆子还真够大。
7: 他在二
8: 摸我的手。
7: 好，这一碗呢可以是炸。

0: 刘琦，这碗是刘琦爆蛋哈，
1: 来
0: 给你
1: 了，
0: 给你一份。
2: 在卢云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九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既是尝鲜，也是凑个热闹。
3: 在外打工的啊，或者上班的，尽量都会抽空时间，或者是邀请亲朋好友回到自己的老家里，然后就是晚上大家就成群结伴举着火把，然后去打捞刘琦，等于说大家聚餐喝茶聊天，然后到点了一起就去挖，也觉得很好玩嘛。
2: 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源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宏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他按照成熟的养殖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九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4: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2: 周宏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5: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2: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宏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4: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繁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2: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沙蚕。
4: 像这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十几万的卵子。
2: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当地人给这个现象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舞婚。
4: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啊！30分钟，你看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他们的卵子排出来。
2: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2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2-3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 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四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一吨半沙蚕，最高能卖90,000元钱。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殊的包装，用调配好的营养土给沙蚕做窝。
4: 这是我们配方的营养土，我们构造一个它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嘛，让虫可以安静的待在里面，到了渔具店还可以活10天左右。
2: 产品有了，怎么打开销路？沙蚕毕竟是小众食材，知道的人不多。周红磊又琢磨出了新点子，借着本地的沙蚕饮食文化，和当地政府一起办起了沙蚕旅游文化节。
4: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2: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
4: 我现在就像在一个茫茫的海里，找到有许多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对这只沙蚕有兴趣爱好的人搭上我们这艘大船，后来让这艘大船驶向一个方向，让这只虫子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可能。
2: 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它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台风巴威逼近，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浙江福建多地出现暴雨巨浪，及时转移群众，加强应对。老乡和志愿者徒步进村，无人机空投，摩托车接力，运送物资到受灾村屯。广西横州灾后重建加紧进行。西瓜采收传输平台上线，同时运送32个西瓜。芒果大小不一，智能分选线破解分拣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11号上午升级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或将于11号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的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给浙江带来了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浙江省防止11号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浙江温州瓯江入海口风雨强劲，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11号下午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的海岸边上，那台风的中心距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能已经不足300公里。现在此时此刻，整个温州几乎都处在了巴威的10级风圈当中。那我在现场用测风仪测得的的确如此，平均的风速都在10级以上啊，甚至阵风会达到12到13级。几乎整个浙江省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这个时段都会覆盖在巴威带来的风雨之下啊，特别是像台州到温州这里，可能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风和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雨量甚至会达到400毫米到500毫米以上。
0: 11号下午，浙江温州洞头区的海面出现巨浪，当地已经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
3: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洞头区，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它的风速啊，风力是已经达到了9到10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大家可以跟随我。

0: 手指的方向看一下，现在在我的正前方就是东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浪是不断的在奔腾翻涌，前浪和后浪之间的这个浪高的坡高啊，大概是4到5米，虽然说坡高只有4到5米，但是您看它每一个浪头打到旁边的礁石岛屿和栏杆上掀起的这个浪花可是足足超过了9到10米，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那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较高的这种涉海的蹦极项目，以及临海栈道啊，包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现在是已经全部停止营业了，因为现在是在十级风圈里面，风速在不断的加强。那当地的现在已经是对所有的这个跨海大桥的这个全区的桥梁已经进行了一个临时的道路管制，禁止一切的行人和车辆在桥上来进行一个通行。
1: 11号，浙江玉环市黄门大坝海上风力持续增强，阵阵大浪连续冲向海岸，越过防浪堤溅起10几米高的巨浪。监测数据显示，台风巴威的外围大风圈已全部覆盖玉环全域。截至11号上午8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台湾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多数县市停班停课。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的苏澳地区，虽然现在这里的雨势暂时有所减弱，但是海边的风浪依然是在持续的增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巨浪是在不停地冲击着海岸，在堤岸上溅起巨大的浪花。今天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10到11级，阵风最高13级，浪高也达到了9到10米。受台风影响，宜兰附近海域风势持续增强，并出现短时强降雨。台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各地仍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谨慎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1: 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11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11号下午，宁德市霞浦县沿海已经出现了较大的风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崖城镇，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这个海面上，海风吹着这个海浪不断地拍打在礁石上，激起了一层层的这种白头浪。那接下来我们往外海去看，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就已经出现了9级以上的大风，而且啊，近岸的海域也已经出现了3到4米的大浪，可以说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预计今天稍晚些时候，我们所在的福建东北部区域将会迎来一个最强的降雨时段。那么宁德除了沿海，这里的山地丘陵占比极高，那么考虑到这个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这种强降雨，全市已经启动了2700多处的一个紧急的避灾点。截至到目前，宁德市已经安全转移了3713名在陆地上受到威胁的群众。
1: 当前浙江温州正值本地西瓜的集中成熟上市期，在台风登陆前，种植户加紧抢收。在瑞安市的西瓜分销码头，工人们正在搬运装车，农户们抢抓时间，将成熟的西瓜运到这里集中交易，再发往各地。
4: 大台风竟然这几天把它多摘一点，多收一点。
1: 据了解，瓜农平时主要依靠船只将瓜运出瓜田销售，受近段时间河道水位下降的影响，部分运输船无法正常进入瓜田，合作社调集60-70辆货车直接开到田头抢运西瓜。
5: 我们是尽量那个把那瓜农的瓜全部销出去，早卖早安心。
1: 台风登陆前，福建宁德各地也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农户说，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80%的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的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农户们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排清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 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

0: 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受巴威外围风雨影响，安徽东至县11号夜间到13号将迎来持续降雨大风天气，此时正是早稻的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力机械抢在台风来临前的晴好窗口期抢收，
1: 只要这个台风要来把它割掉，割完心里就踏实了。
2: 今天能割完吗？
1: 今天大概差不多能够完。
3: 台风巴威过境的话，如果我们早稻没有及时收割，就会造成倒伏，影响产量和品质。
0: 十号到十一号，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了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根据当地村民现场拍摄的画面，在马边县老水碾坝一带，快速上涨的山洪灌满河道。截至十一号10时30分，当地转移安置群众726户2623人，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但由于洪水上涨迅猛，沿河区域有4辆小型汽车未能及时驶离，被洪水冲走。部分乡镇沿河及地势低洼地区房屋进水，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目前马边县已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11号11时20分，当地雨势减小，发生山洪的多条山溪水位停止上涨并缓慢消退中。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衡州市云表镇一度内涝严重，目前云表镇下辖的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退去，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以及灾后重建工作。
4: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云表街上，目前这里正在加紧的进行淤泥清理的工作。那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云表镇的一个主街道，路上呢能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是挖掘机、推土机、物资运输车等车辆。我前两天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比较厚的淤泥，那现在这里已经是可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据介绍，截至到目前，云表镇连接下属13个村屯的主干道都已经全部抢修完成，淤泥的清理工作也正在全力的推进。那再来看我面前所在的这个楼房，能看到洪水的冲击确实是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卷帘门已经被冲断，房屋内也有比较厚的淤泥。那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民兵的队伍正在帮助这里的居民进行清淤。在门口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屋内被清理出来的零件设备，目前是全部损毁的状态，后续也将会用铲车和货车清理出去。除了这里，我也了解到目前云表镇的一些街巷和下辖的村子淤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很多区域是被淤泥所覆盖，一些大面积的淤泥下面其实是当地的农田，原本的农作物被完全淹没，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0: 与云表镇相邻的镇龙乡曾经一度与外界中断联系，目前通往镇龙乡的道路正在抢通，随后总台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抢修现场。
4: 我现在就在距离镇龙乡大约2公里左右的位置，经过救援人员连日的奋斗，那今天从我这里到镇龙乡的主干道基本被打通，在我身后不远处其实就是这条路最后一处打通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山上还留着很严重的山体滑坡的痕迹。那我从现场也了解到，针对最后通往镇龙乡的这个路段，救援人员采用的是双向打通的方式，一方面由救援人员从外侧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救援人员从前两天就开始采用了徒步的方式进入到镇龙乡里面，用村内的挖掘机同步的进行清淤。一旦六兰水库到镇龙乡政府的主干道被正式打通并实现通车，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和物资进入到镇龙乡当中。那目前从镇龙乡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呢也正在加紧的抢修。现场我们看到聚集了非常多的志愿者，那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志愿团队，他们是一群越野摩托爱好者。在他们得知这里的道路受损，开车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就自发地从全国各地赶到了这里，用这种摩托车的方式进行物资的运输。而对于摩托车无法驶入的地方呢，还有一群人，他们背着背篓徒步将物资运出去。那在路上，其实我们还能看到各种的通讯保障车、电力保障车等各类的应急车辆，各方的力量正不断地赶来，社会爱心也聚集在这里，共同帮助镇龙度过最后的一个难关。
0: 这几天

0: 衡州当地的不少老乡都自发地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道路中断的村屯。志愿者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将生活物资更快地送到受灾村民的手里。
1: 7月8号，记者沿着县道抵达六兰村尾独田村，看到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

0: 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一些从横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山间村路分批将物资运往村屯。
1: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2: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3: 顺利啊！
0: 另一路记者在前往镇龙乡凤丹村的途中，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4: 从那边150人已经送快好多天了，
3: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4: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0: 而在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发现空中有正在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5: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2: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排飞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吗？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0: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横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在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刚生产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村里。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洪流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了，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
6: 你们三个党员带着我们6人组就先上。
0: 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挺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队员们抵达了被困村民的家中。
7: 在几楼？
8: 快放起来，赶紧去啊！
0: 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地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地向外转移。
9: 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0: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成功转移到云表镇。
10: 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0: 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年的三夏期间，各地在种植模式上创新。新疆峨眉县传统是一年一熟或是一年两熟，今年当地创新一年3熟，眼下第一季的冬小麦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在峨眉县马热勒苏镇连片试验麦田里，5台收割机分区域割穗脱粒装车。这840亩高标准试验田采用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一年3熟轮作体系。冬小麦收割作业完成后，地块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4草蔬菜定植种植。
11: 以前呢，单种一季冬小麦，土地闲置半年，收益是有限的。现在小麦集中收割，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
0: 辽宁彰武县也在收小麦，这里是种完麦子种大豆，2季的收获都不错。
5: 眼下呢，张武县的30000亩小麦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台大型的小麦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的作业。那么像这样。

0: 那一台机器呢，按一天工作12个小时计算，每天能够收获300亩的小麦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们随即对今年的产量进行了测产。
1: 我们这个小麦的这个平均亩产达到了这个865斤，大概能提升了将近100斤左右的这个亩产量。
0: 今年呢，是阜新市张武县推行麦豆两茬一地双收这种种植模式的第3年。小麦收获结束之后呢，会在地里留下这样的小麦秸秆。农户们呢，首先会用翻转犁把这些秸秆呢翻压到土壤深处大约30厘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经过3年的努力呢，当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经从过去的0.8%提高到现在的1%。随后呢，农户们再会使用驱动坝对土地进行平整，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下大豆的播种了。
2: 我们选择一些生育期在90天到100天的品种，母马苗要达到4万多株左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下大豆有400斤的产量。
3: 进入盛夏，各地的水果集中上市。今年老乡在采收和分拣上都有了新帮手。新疆昌吉的瓜田里就上线了西瓜采收传输平台。
4: 我现在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为了抢收西瓜，工人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下地进行采摘分拣。不过今年的这片瓜田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帮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就是西甜瓜轻简化采收运输平台。那这也是首次在这里进行一个落地测试。我们看到这个设备展开之后啊，就相当于是在瓜田和这个货车之间搭起了一个运输天桥。那传送带的一头呢是靠近瓜田，另一头啊是直接连进了车厢。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挑选好的西瓜放进专属的瓜托，西瓜呢就能平稳地沿着传输平台运送到这个车上进行一个装车作业。那我们看到的这台设备啊，它最多可以同时运送32个西瓜，单日的作业面积是能够达到80亩以上，这也相当于6个工人5天的一个作业量。那不仅是省工省力啊，像是这台设备它还配备了柔性防护瓜托，就能尽最大可能的避免西瓜在这个搬运途中的磕碰损伤，提升西瓜的一个商品率。
3: 云南沅江的小金凤芒果以前只能靠人工分拣，今年当地首次投用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
5: 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是它有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等特点，人工分拣成本通常占到采后总成本的40%以上，而且人工分选误差大，轻微磕碰就会出现流浆烧皮，造成大量刺果。
6: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有机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7: 比如说最小的可能30克、40克、50克都有，大的可能在150、120、180、200都会有。我们在每个阶段要分出很多个级别出来，那这个在分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5: 今年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选线投入使用，搭载了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同时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减少挤压磕碰。此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芒果划分为2个级别、7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
8: 8个小时产32吨，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
3: 农产品采后加工环节也有创新应用。最近在甘肃白银的头茬枸杞正在收获，现代化低温锁鲜加工设备更好保留了枸杞原有风味和营养，提升果品的附加值。
5: 头茬枸杞是当年首批成熟的果实，果粒更大，营养富集，市场售价也更好。枸杞采摘喜晴不喜雨，一旦遇到雨水天气，容易造成果实开裂，品相下滑，因此种植户抢抓晴好时段开展采收。
9: 您看，这是我们在早上8点钟刚刚采摘的枸杞。这些枸杞呢，一般选择在早上和傍晚采摘，是由于温度比较低，而且这个时候的枸杞呢，色泽比较鲜亮，而且不易脱水。
5: 以往当地枸杞加工多依靠露天自然晾晒，随着市场对枸杞口感、营养留存标准的不断提高，当地推广应用锁鲜烘干新工艺，分拣后的鲜果先快速预冻锁住内部营养，再逐步升温至57摄氏度完成

0: 干燥作业。经这套工艺加工的枸杞口感酥脆，最大程度留存鲜果本身的清甜风味。单台锁鲜设备单次可以处理1200斤鲜果，
1: 大概5斤鲜果，烘干1斤，干果。
0: 完成锁鲜烘干的枸杞干果，还将通过分级筛选设备，按照果粒大小自动分档归类。
2: 今天这个货开价的，这是一级跟二级的产品。一级产品的话，我们大致价格现在在300左右一斤，然后这个二级在180左右。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发现一些雪豹在捕猎时受伤，会第一时间把它们送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近期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体检。
3: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只有1岁2个月大小。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它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巡护人员发现的，体重不足10公斤。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
0: 眼下，黄河山西运城平路段好汉坡的崖壁上，苍鹭雏鸟迎来了成长关键阶段。画面当中，半大的苍鹭雏鸟站在悬崖石台上，迎着河谷气流奋力飞翔，亲鸟则盘旋在幼鸟身旁，示范飞行降落的技巧。据了解，今年共有上千只的成年苍鹭前来繁育，孵化出300多只雏鸟。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本体降雨和巴威助力富瑞的高压边缘气流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从而形成远距离输送的强降雨。先来看本体降雨，12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13号，强降雨将转移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再来关注远距离输送降雨，12号，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强降雨。13号、14号，东北降雨还将增强。强降雨容易导致作物受淹倒伏，经济林果折枝落果，农渔业设施受损，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遇到强降雨天气，当前路地形不明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有条件的话用长柄雨伞等作为探路工具，可有效探明前方积水深浅和地面的虚实。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黄南小雨，14到18度。突泉多云，20到33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中卫多云，18到29度。

0: 林芝小雨16到24度，张家界晴26到38度，黄冈中雨27到3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邢台雷阵雨25到3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淮南中雨26到30度，咸阳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0: 时期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需要这份工作，嗯，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这就对了。那个，委培上大学的事儿，
1: 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1: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
2: 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明白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啊，妈，当初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啊。 没有我大哥的亲生爸妈，就没有咱们这个家，所以这恩，咱们得报。可现在情况也不太一样了，我也答应白哥了，咱也不能辜负人家，是不是？你看能不能商量一下？要不，
1: 大哥，啊，跟谁说话呢？
2: 没有啊。
1: 哦，那个今天晚上就咱俩在家，你抱会儿孩子，我做饭去。啊。哎，
2: 他们呢？
1: 妈今儿值夜班，姐在医院照顾徐立群，大哥不在，应该是约会去了。嗯。
2: 那我做饭去啊。啊。哎，那个就咱们俩，就对付一口就行了啊。哎。

0: 呀？
1: 没事，江湖恩怨江湖了，我活该。
2: 是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1: 哎，这是《笑傲江湖》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0: 这些我翻来覆去都看了好几遍了，熟得很。
1: 行啊你，哎，那你最喜欢哪个大侠呀？
0: 我都挺喜欢的。那你要说最喜欢的嘛，那肯定得是神雕大侠杨过呀。
1: 杨过啊，他武功是挺好的，就是少个胳膊，不完美。
0: 少个胳膊怎么了？那人家最后不是照样抱得美人归吗？这结局还不完美啊？
1: 那是小说里编的，要是现实生活中让我嫁给一个这样的人，我可不愿意。
2: 你还看不上了？
0: 人家神雕大侠还未必看得上你呢，别说神雕大侠了，雕兄看不看上你都得一说。
1: 你是不是找抽啊？
0: 开玩笑吧。那你喜欢哪个大侠呀？
1: 那当然是萧峰萧大侠了。在我心中啊，萧大侠最英雄，英武豪迈，心胸宽广，潇洒磊落。我要以后嫁人啊，就照着萧大侠的标准找。要是我心目中的萧峰出现了，我一定会像阿朱一样在他身边，朱魔荡寇，仗剑天涯，即便为他而死，我也心甘情愿。
0: 这叫阿朱多温柔。
1: 你嘀咕什么呢？
0: 我说你要好好加油。
1: 哎，你说这么好的书怎么书店就买不到呢？得到小地摊买盗版货，字体特别磨，看得呀头晕眼花。
0: 你着啥急啊？等哪天呀，金庸先生的小说出了正版，我一准第一时间送你一整套。
1: 真的？一言为定。
3: 进来。
4: 妈，
3: 你怎么来了？
4: 知道您值夜班，给您带一些包子，还热乎着呢，您赶紧吃吧。
3: 还是我大儿子懂事，知道惦记妈。
4: 您趁热吃。
3: 哎，峰啊，坐下，妈跟你说会儿话。

0: 我听刘洋说，怎么？昨天你还想要我？啊！这些年咱这个家，全靠您跟林子辛苦工作养着，我是什么力都没出过，我心里有愧疚。
1: 之前努力着想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毕业之后，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多挣点钱，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我心里就想着，能够为您多做一些，能够让外人高看咱家一眼。虽然我现在上不了大学了。
0: 但是我这份心没变过，我想尽早参加工作，帮帮家里。想怎么帮啊？经常接班的指标。你是想要这个经常接班的指标？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1: 林子特别想要这个工作，这个名额本来就是他的，他是因为你才……我知道，林子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也非常感激。
0: 你不用这么说，你们是亲兄弟。

0: 我已经有打算了。什么打算呢？您别怪我不孝顺。我想带着孩子回北大荒，危险插队的地方去。你回那儿干什么呀？我现在既然上不了大学了，想在市里找一份好的工作也挺难的。 我与其在鹤山混日子，还不如找个清静的地方，自己把孩子拉扯大。毕竟北大荒那儿我比较熟，混口饭吃还是没问题的。你这说的什么胡话呀？啊，考不上大学就自暴自弃了？考不上大学就不要妈，不要弟弟妹妹了？你。 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
1: 妈，我不是不要你们，实在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如果留在鹤山，那就是个累赘。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是我儿子，是弟弟妹妹的大哥，咱是一家人，谁会说你是累赘呀？啊？你呀，你呀。 你就是不刚强，遇着点事儿，趴在地下不起来。凤啊，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这么大个小伙子，你居然想寻短见，你不想活了？你对得起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吗？啊！明天你去执勤班，逮着什么工作先干着。 行行出状元，我真就不信了，考不上大学还活不了了。

0: 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木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
1: 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2: 玲子，你进厂的那事儿现在有消息了吗？
3: 还没

0: 大哥，
1: 我听说街道的执勤办正在给返程的执勤介绍工作，要不你去试试。
0: 真的，其实这两年回来的执勤也挺多的。

0: 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好的工作岗位了。我听说跟我一批回来的知青，有的在扫大街呢，还有的被分到招待所去当服务员了。嗯，也是。嗯，他们给安排的工作是不够理想。 总归比在家里待着强吧。要不咱们一边干，一边找机会。林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其实已经想好了。
1: 啊？你想好什么了，大哥？
0: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实话，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心存坏心的。我这个主要就是胆子太小了。你出事那天，我跑了，我是因为害怕了，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既然前途已经断送了，我也没必要在这待下去了。我打算带着孩子回到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回到咱们曾经的家。我会把孩子拉扯大的，村子里面的人看着你的面子，也一定会帮衬着我们爷儿俩。你就放心吧。 我是来给你告别的，我走了。

0: 天不光啊你。
1: 不是，我醒了，然后我够不着你压着我胳膊麻了，我就摸到你的脸，不是，哎，就不小心碰到你的脸，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要是敢故意的，我就把它给剁了。喝吧。
1: 谢谢啊。我是个病人，你不能
0: 闭嘴，吵吵什么呀？我就想让你坐起来喝。来来来，慢点啊。

0: 这干嘛呀？龇牙咧嘴的，
1: 伤口疼。
0: 昨晚不是刚聊了杨过、郭靖、令狐冲吗？人家都快死了，都不带吱一声的。你那伤口就这么大一点儿，能疼哪儿去啊？
1: 不是，不是，真疼，我怕我线崩了，一会儿这咋整？
0: 忍着点儿，来。
1: 不用，
0: 别动，

0: 你看什么啊？没见过女的？
1: 我是突然间觉得你像个人。
0: 废话，我不像个人，难道还像条狗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长得像个人。
0: 像谁？
1: 姑姑。
0: 姑姑？
1: 小龙女。
0: 小龙女？有我这样的小龙女吗？
1: 也是，那你像裘千尺，枣核钉。
0: 你才裘千尺呢，你才枣核钉呢。
2: 哎呦，春儿，你在呢？
0: 啊，
2: 回去吧，今天我陪他。
0: 哎呀，不用，我在这儿待的挺好的，你该忙忙你的。
1: 是啊，我俩挺好的，你该忙忙你的，李哥。
2: 徐哥，你怎么也干我呢？看来你俩聊得挺好啊。
3: 哎，
2: 没事，你们继续聊，我听着。
0: 哎呦，我跟他有什么可聊的呀？正好，那你待着吧，我回家换上个衣服。

0: 哎，你们家沐风考得也挺好的吧？也摆几桌不？
1: 我们家就算了，回去了啊。
0: 慢走。
1: 哎。

0: 大哥，把孩子抱屋里去吧，这炮仗声太大了，别吓着他。大哥，大哥，
1: 大哥，
0: 哎呀，大哥你怎么了？
2: 上大学，
0: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我要上大学。
0: 大哥，你跟我说，你怎么？
2: 我要上大学。
3: 多亏你来了，我们家沐风怎么回事啊？
4: 啊，你也别太担心，从症状上看还不是精神病，应该算是有种轻度的意识紊乱。
3: 意识紊乱？他从小到大都很正常啊，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4: 他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一个认知完全正常的人，因为外界刺激而发生急性精神错乱的情况，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我给他打了点小剂量的镇静药，让他睡个大半天，然后再观察观察。
5: 大夫，那是不是睡醒了就没事了？
4: 这要看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有些人就跟没事一样，记不起发生什么了；有些人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精神疾病。
3: 精神病？
4: 这样吧。等他醒了以后，给他好好做做心理安慰。人想不开的时候，就容易走极端，形成疾病了。
3: 谢谢你啊，老徐。
4: 那我先走。
3: 哎，走走走。哎，
5: 谢谢您了。

0: 进，厂长，这是今天的会议通知，您看一下。
1: 增加一项内容，讨论近期新招工人的事情，让人事科也参加。好的，好的。大哥，肯定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才这样的，早上被那声炮声给惊着了。
2: 大哥昨天还挺正常的，他就是心里太憋屈。可这心病怎么治啊？总不能让大学再录取他吧？也怪我，昨天他去医院找我了，我把他训了一通，可能是言辞上有点儿。
3: 啊。 这也不能怪您啊，谁能想到会这样，是不是？
2: 雪儿，哎，把孩子抱出去，别吵到你大哥。
4: 好。
2: 春儿啊，
4: 哎。

0: 金城，这事儿妈只能跟你商量，因为现在只有妈，您不用多说了，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把进厂的指标让给我大哥吧。
1: 关于下个季度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就这么定了。下面临时增加一个小议题，就是关于近期招收新职工的事情。贾科长，你给大家说说具体情况吧。好，那我先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近期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新职工招收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招收了24名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 解决了离退休职工子女接班，共8人。目前这些新职工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基本上都已经安排到相应的岗位，开始工作了。 其实各位领导可能都已经了解了，按照厂里的要求，厂设计院原工程师穆天阳同志要解决一个子女接班。原来选定的是他的二儿子。 穆林，但是据群众反映，这个穆林呢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没结婚呢就有了一个私生子，这种情况按照规定是不能通过政审的，所以我们还在等穆家报一个新的人选。
0: 没结婚就有了孩子，这的确是道德品质上面的污点。不过我们判断一个人呢要辩证的看。最近呢。 穆林也为厂里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老郭，你给大伙说一说吧。
2: 好，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具体的情况。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情愿，要怪就怪我吧。现在这种局面，都是我造成的。我为了当初的承诺，处处惯着他，护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
1: 生怕吴大哥、吴大嫂在天上看着，看我不受承诺，没有照顾好他的孩子。可我真的没想到，我的娇惯却害了他。他现在就像个不离世的孩子，没有担当，经不起挫折。
2: 父亲家庭的责任了。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还能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真的变成个病人呐，林子。妈，您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让出来的。 只是一份工作而已，那份理想还一直在我们心里头。不管我能不能进厂，也不管我什么时候进厂，我都会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些就自暴自弃。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3: 妈，没看错你，你是个男子汉。妈，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可以让我大哥经常接班，但是这个孩子，我不能再认，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0: 我不能再对不起白格了。他不能认这个孩子，他要认下来这个孩子，他就不能进厂接班了呀，这是解不开的死扣啊！林子，妈知道你在心里一定怨恨我，我也怨恨过自己。 妈不是小孩子，是非对错，妈心里都清楚。本来这些年，妈觉得挺亏欠你的，就想着在你和白哥的婚事上，砸锅卖铁，妈也帮你把他娶回来。可结果，我拿回来之后。
3: 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你爸就出现在我眼前，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为什么要让儿子背负这样的骂名，为什么要毁了儿子的前途和幸福？
2: 妈，我知道您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0: 我能理解，妈心里的疼啊！一想到你受的那些委屈，妈心里就像刀扎的一样。我不配做一个母亲，我对不起我的儿子。 妈，这是毁了你一辈子。可是你知道，妈到啥时候都得把你大哥摆在你前头，老天爷在上头看着呢。

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妈，你有句话说错了，您没有毁我一辈子。

0: 我试验啊。
1: 哼，你小子就是聪明啊，这我也看不懂。
0: 是炼金我画的草，得当面跟车工说。
1: 那走啊。
2: 是这样吗？
3: 好一点，这回好一点，但是内径啊还得再缩个三毫，要不还得出问题啊。
2: 袁成啊，这谁家的孩子啊，在这给我指手画脚的？哎呦，
1: 黄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太着急了，忘了介绍了。这个啊，是在我们车队帮忙的小木武林。
2: 帮忙的啊？一个帮忙就可以来指挥我啊？啊，你摸过机床吗？在这跟我三毫四毫的。我跟你说啊，给你试了三次了，够给你面了。哎
1: 呦，黄师傅，老黄老黄，黄师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走别走，听我说好不好？别生气啊。
4: 抱歉，黄师傅，啊，无意冒犯您，但是零件的参数必须精准。
2: 去去去去，嘴巴上毛都没长齐呢，在这跟我比划比划的，啊？哎，厂子里有规定啊，闲杂人员不得进入车间。你赶紧给我出去，要不然我找人撵你了啊！
1: 老黄，老黄，老黄！别生气啊，他八级大工匠，脾气有点大。
0: 八级工匠怎么了？
3: 我还十级台风呢。

0: 里，阿姨。我家在那边。
1: 你妈这是搞突然袭击，不过我想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谈，我回家换身衣服啊。哎，
0: 不用不用，您这样就挺精神的。哎，快走吧，我妈都等着急了。
1: 这样不太好吧？
2: 黄师傅，这回啊是真的遇到难题了。您呀，不能眼看着我完不成任务，在全场职工面前丢人现眼吧。我知道黄师傅，您是最心疼我的了。
3: 我说了不管了吗？啊，我说了不管了吗？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管。我不能让那个中州重机厂啊笑话咱们红光厂没人。嗯。哎呀，我是特别烦你带的那个小屁孩啊，厂子里边的工程师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商量着来。

0: 大。
1: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长子倒插门，我没法跟他爸交代呀。
2: 不管我出什么主意，我都是为了咱俩能够顺顺利利在一起，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之后，你说我这人心肠不好。哎
3: 呀，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必须得送你们一个特别的大大的。
4: 刚才白哥说的话怪怪的，他要送咱们什么礼物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林市长，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6: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5: 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
7: 做旧的蜂鸟还有吗？
8: 有，都贴上，别空着，赶紧走，赶紧走。
9: 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10: 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7: 还要忍住啊！
11: 先别叫救护车。
12: 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车不能去医院。
13: 不行，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12: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大局为重。
14: 谁大局啊？
15: 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16: 省领导的指示是，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17: 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
18: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
19: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上一集省督察组慧眼识疑，看穿了新海煤矿刻意遮掩的乱象，可利益盘根错节之下，暗处的势力绝不会坐以待毙。
4: 傍晚，城郊一处民宅的深处，林培生与冯克清偷偷见了面。
6: 化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
10: 嗯，
6: 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
10: 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把钱都打到建设那里去。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该收一收了。
4: 随着省环保督察组的进驻，林培生终于想收手了。
10: 这次
4: 明年就要退休，他只想平稳落地。
10: 现在可正
4: 可有些门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10: 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
6: 退不了。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富力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的嘴都堵上。但你得让我采完。
10: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6: 我告诉你冯国贤，
10: 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林大哥，
1: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来，快坐。哎，小芳，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
2: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0: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儿。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1: 感谢感谢啊。
0: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4: 大家和巡山队很受关注，巡山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5: 哎，小
4: 波，其实你可以找杜副县长子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
5: 或许
0: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晚了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
0: 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0: 动作也够快的呀，这么着急。他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给你。
2: 林站长，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峰，小峰，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林站长，这次只会谈得拢。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他就不用回马志了。
0: 你要干什么？

0: 七年前的悲剧从不是偶然，昔日的县长竟一步步成为了冯克清的帮凶。他无意泄露的那条信息，竟然是断送多杰性命的那一把刀。
1: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

0: 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的，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1: 真相逼近，一条船上的两个罪人，谁也无法全身而退，只能在悬崖边上做最后的挣扎。
2: 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你这边加快速度吧。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
0: 明白，林市长。
2: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0: 姓白的那边，小孟一直盯着他呢。至于巡山队那边，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2: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
0: 好，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3: 剧中冯克清疯狂开采的辛亥煤矿，如同在高原基体上开膛破肚，导致水源含氧功能急剧衰退，草场沙化，土地失稳，重金属污染渗入河流。这不仅直接摧毁牧民世代赖以生存的草场与牧场，更会威胁大通河乃至黄河全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影响下游数亿人的饮水与生态安全。那剧中的冯克清后续又怎么样了呢？
4: 白警官的家人和辛亥在做生意吧？
5: 自律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们要会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辛亥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6: 哎，别挤我！
7: 你真有心儿，你怎么现在这么……我去！
6: 干嘛？
7: 老子办事。
1: 次日，冯克清找上了邵云飞，想和他谈谈合作。
8: 进屋。
9: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
7: 谈不上，还在学习。
9: 孩子上五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7: 不必了，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9: 辛亥的确在私家开采，两年，我再采两年就撤。够值了吧？
7: 你想干嘛？
9: 两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你。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
7: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9: 哪样？
7: 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
9: 私欲？太狭隘了吧。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7: 比马支县稍好些。
9: 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不可能了。 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而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7: 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
9: 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邵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
1: 邵云飞心里明白，冯克清这趟不是闲聊，是示威。
9: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1: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新海的手已经伸到了他的朋友和家人身上。
5: 干什么来了？快走！
8: 老张，聊聊吧。
5: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走。
7: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5: 没关官厅，干股没法脱险。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10: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5: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上弄得压力很大了。
10: 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5: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辛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11: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辛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5: 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10: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11: 张
10: 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5: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10: 这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5: 我操！哎，
12: 站住！站
5: 住！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12: 站住！
5: 站住！站住！
12: 别打了！别打了！
13: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错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7: 人家手下留情了，不然我现在得躺救护车里。
11: 妈，你们都在啊？
14: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要说。
11: 怎么了？
15: 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也都正常啊，它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
16: 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15: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
16: 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11: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15: 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辛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
11: 白金，你什么意思啊？
15: 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富绿工程啊，
5: 那天大的事儿，他们要会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天都心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这还用我说吗？
1: 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0: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马和姐吗？
2: 白洁投了心海的复绿项目，300万元即将打水漂，他害怕愤怒，却不敢怪那些真正的操作者，于是把所有的错都算在了白菊头上。
3: 我是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4: 本来也不是我姐。
1: 白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1: 你还说？
0: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哎呀，
1: 行了行了，
0: 他就这么对我们？
1: 滚出去！
0: 我欠你的，
1: 你
0: 这么对我们？
1: 嘴巴你！
3: 白菊，你这个性格也是。
5: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问，
6: 所以我就有罪是吗？
5: 不是不是，
6: 所以我就有罪是吗？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7: 白吉的崩溃也让白菊短暂怀疑了一下，他到底要不要再调查下去呢？

0: 我妈都跟我说了，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旗，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
1: 你就往前走，大胆走，我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身后是亲人的冷眼，脚下是查不下去的案子，在邵云飞的鼓励下，他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0: 行了，来，正好刚出窝呢，热。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我看到了，你要出差。嗯。你去哪儿啊？监督。嗯。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 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冯克清。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了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
2: 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这个名字好像听过。你们真是探矿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拉探矿的。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0: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
2: 赵玉吉，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1: 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志县的情况。邵云飞顺利找到了当年马志县腾达矿业的老总赵玉吉，希望能从他身上挖掘到更多线索。
2: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3: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4: 不是不是，
2: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5: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0: 赵经理，我
2: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

0: 他们愿意听的。
1: 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2: 走。
3: 我就想听点实话。
4: 邵云飞吃了闭门羹，可赵玉吉真的能一直沉默下去吗？
5: 自2020年起，青海正式启动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3年行动，全面禁采、系统修复、从严追责，还创新出适配高原环境的7步种草法，攻克高寒冻土区复绿难题。如今的木里矿区，黑矿坑变绿草地，扎山覆植被，水源清澈，生态系统正一步步向原生状态恢复。不仅守住了黄河源头的水安全，更保住了牧民世代赖以生存的草场。今天的光影田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燃动一下，能人争霸。
2: 走。
1: 当乡土绝技嗨爆全场。当赛车引擎撕裂夏日的热浪，这里有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3: 往前走，还有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五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
1: 这里有力量与精准的交响，这里将重新定义超燃的力量。
4: 总共30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
1: 乡土能人敢想敢干，超燃绝技等你来看。田野欢歌，这个夏天一起燃起来吧。
2: 开始了。
5: 哇，好帅呀、
6: 这个速度好快呀、
2: 哇，
7: 行啊，
2: 正中吧，
5: 正中吧，行。

0: 奇射英雄黄思博。
1: Hello，Hello， 老师好。
2: 他是奇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奇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奇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奇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3: 射箭呢，在我们蒙古族啊，是3艺之一。
4: 对，
3: 哎，高手训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独门秘籍啊？
1: 是有。我们练习意识射，像飞靶呀这些，也是我们专项训练。哇，
5: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
3: 来，你瞧好了，瞧这个哈，别瞧我啊。
1: 好。哎好
3: 走，哇，漂亮啊，厉害呀，
5: 哇，靶子特别轻啊，这个
6: 这么空旷啊，你扔出来它容易往外飘，
5: 风巨大。
3: 好，再来一个啊，这儿
5: 能学吗？
6: 我想学，太帅，刷刷！
1: 哇！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啊，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啊，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搓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0: 我真远，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2: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3: 基因呐、
1: 啊，太棒了！
3: 不是老师教的好啊。
4: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2: 骑马速射20支箭。
5: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就是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

0: 这个对这个剑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宿舍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
1: 我再来一次。
2: 好，行，加油。
3: 这
1: 腿，哎呀，都中了。

0: 帅气小伙策马弯弓，百步穿杨的骑射绝技让人叹为观止。而接下来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弹手之间更能燃爆全场。
1: 哇！
2: 这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了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3: 他是靠手
1: 对
3: 折出那个形，
4: 就是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4: 一击即中。
3: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4: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宽一点的皮筋儿。
2: 是不是无架弹弓会更难一些？
5: 对，无架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4: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
1: 啊哎、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4: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6: 这蜡烛后面呢
4: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3点1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2: 能行吗？
5: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2: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4: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2: 没灭。
4: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2: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3: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天哪！
2: 哎呦！
3: 哎呦！
1: 漂亮！
3: 哎呦！
4: 我们走过去看看，
3: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4: 蜡烛打灭了，
2: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4: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3: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4: 啊。头发丝儿？
3: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
4: 哎，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1: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3: 怎么就损到家了？
1: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
4: 要在5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2: 能行吗，大哥？
5: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1: 好，准备好了，
3: 开始。现在是间隔5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

确实这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2: 绑着头发丝儿呢。
3: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3: 换成移动吧，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4: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七级柱，这阵容
1: 太强了，一下就把它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啊，它这个移动把，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嗯，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2: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1: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1: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1: 好，我们换一个场地，

有冷静的朱大哥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指哪儿打哪儿，而接下来的赛车手用极限的操控上演真正的速度与激情，在引擎轰鸣中燃爆夏日热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只要上车就得，你管我上哪个车干啥？
1: 好了没？
2: 这一趟车，这用它体验。
1: 来吧，这没。

0: 啥难度啊？这个，
1: 金杰哥。

0: 哎，我帮你抬腿吧，你的腿就下不来。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爷们儿，就一会儿看我下车什么风采。是，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上去，然后怎么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还可以尝试更加刺激的，
2: 还有更刺激的，
0: 有更刺激来，
3: 还有更刺激的是什么项目？
4: 侧方位停车。
5: 这我也会，这个不就是倒两把方向盘的事儿吗？
6: 是把车漂移进去
5: 啊！你给我撒开，撒开，撒开！突然清醒了，
6: 真的假的呀？你要是真能成，我佩服你。
5: 沈敦峰将要挑战一次性漂移入库，现在前后车车距4米，入库车长3.85米，在不碰到前后车的情况下，沈敦峰能否挑战成功呢？

0: 上了，上了。
1: 我怎么说？我说肯定能成功。
2: 你就不是这么说。
1: 不是，你看你成功了吗？
3: 我发现啊，这个两车距离那么近，
4: 非常极限，
3: 是吧？这就几厘米感觉。您有没有试过更难度的升级挑战？
5: 是怎么样的难度呢？
3: 我今儿给您准备一小道具，你看，
4: 拿出根黄瓜来。
3: 这个一会儿啊，就在您飘的时候呢，您把它切一半，我就算您成功。
4: 那拿啥切呢？
3: 车后面的刀。
4: 这真是没听过，
5: 可以挑战一下。
3: 那咱们就试试，
5: 试试
3: 来。
0: 接下来，沈敦锋将要挑战漂移切黄瓜，在高25厘米的锥筒上放置一根黄瓜，用车尾部的刀片切断黄瓜，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4: 难以想象，这过来没有精准的切到黄瓜。切飞，但是直接就是中间给它斩断了，
1: 还是很精准、啊，
4: 很精准，很精准，不可置信，
3: 不能想象，
4: 不能想象，不能想象，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我太佩服您了，这个瓜就那么水灵灵的给切开了，我们两个是心服口服了。
1: 陈老师，什么叫真正的升级？你看这一二三，走你，把这个切开，来，你把这个，
3: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
1: 你才损呢，
5: 这个难度相当大了。
1: 您觉得这个您有可能会挑战成功吗？
5: 有可能。
1: 您要是觉得有可能，那我就把这颗葡萄交给您。
5: 好，
3: 那就看您的表现了。
4: 那我
5: 挑战一下。
1: 得嘞，
3: 好，你加油。

0: 漂移角度过大，车辆与锥桶发生了碰撞。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老大呀，你们！
0: 沈敦峰与导演组及时对道具锥桶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锥桶和葡萄位置是否更合理？接下来沈敦峰能否顺利避开锥桶完成挑战呢？

0: 是里头看，来来来，
1: 等等等，
2: 我来来，
1: 快快快
0: 快快，
1: 我没看见，
3: 别踩了，别踩了，那个别踩了，
1: 哎呦我，哇，漂亮，
0: 这个太厉害了，你看这个切的这个平整度。

0: 沈老师，这太厉害了，太敬佩了。
1: 没有力气就算吧。
0: 其实我们刚才在那儿看的时候，就是您到底成没成功，我们那个距离都看不出来，因为这葡萄太小了。是我们现场的摄影老师先捕捉到这个画面，他们在镜头里面看到了，然后我们才觉得有可能成功，才冲过来看。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沈老师。
2: 车技精湛的沈大哥用速度点燃了赛道，在风驰电掣间拿捏极致的精准。
3: 而下面的这位功夫达人，同样是速度与准度，在他手上又能燃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4: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3: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
4: 1个啊，
3: 进去了2个，3个，4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4: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个了，一半了。
3: 现在是30秒，24个。
4: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3: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4: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
5: 计时开始，5，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9、10、11、9、12、13、14、15、16、17、18，
6: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3、4、3、5、3、6、3、7、3、8。
3: 40块了，44、45、46、47、48、49、50，哇，眼花缭乱，60，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4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
7: 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玻璃的。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功夫达人王义东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力道收发的极致掌控。接下来这位轻功达人更是把极致掌控的分寸感燃出了新花样。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 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3: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醉了醉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2: 哇，可以可以，
3: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1: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他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哦，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蓝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0: 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哥，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
2: 身轻如燕的蓝大哥在鸡蛋上翩翩起舞，让现场观众惊叹连连。而下面出场的这位单车高手要用怎样的超然操作引发现场嘉宾尖叫不断。
3: 大家好，我叫做韩志浩，我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
4: 可不可以完成一些挑战来展现出您的这个自行车水平？
3: 没问题啊，就180度啊，360度啊，跳远跳高这些。
4: 平常大概能跳多高？
3: 大概80公分。
5: 人家平时就80公分，咱们就从80公分开始，
4: 再往上抬80，再往上一点，好，抬到80。好，来，3、2、1，开始。
5: 80公分是吧？
6: 来一米吧，
5: 我们升到一米行吗？
6: 升到一米，一百行。
4: 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因为他如果自行车然后再跳过去的话，其实他要跳的远远不是100。
5: 大家不要说话，给他一些空间。
6: 哇！太厉害了，兄弟！哎呀，我太厉害！哎呀，成功了，成功！
4: 那您刚才提到跳远儿，
3: 对，我们需要四位朋友上来躺下，躺上去就知道了。
6: 三位大哥，你躺好，依次躺好啊！我一共需要四个人，来，你躺这儿吧，来。
5: 你等会儿
6: 。四个人吧，1、2、3。
5: 不是，那最后
6: 你别不是了，那边都挡着你，快点
5: 躺着，他容易压着我。
6: 你赶紧。
5: 小潘，你一般是能过几个人啊？
3: 3个。
5: 那你要4个人？
6: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
5: 那我挑战他。
6: 别说话了，你快躺下吧你。你给我躺下，
5: 换个人行不行？
6: 赶紧的，永志啊，你别动，你真的别动，你要一动就有危险了。你们好，喂喂喂，永志啊，永志没事吧？没事吧，永志啊，没事啊，永志，
5: 我不干了，
6: 你快躺下，
5: 我不干了，
6: 你快点，他刚才就一个小失误，他后边他肯定能成。来，永志。
3: 不好意思，这个桌子有点滑，我们来两位工作人员帮我扶一下桌子啊。
6: 好嘞，
3: 来吧。
6: 哎呦，

0: 就说一点事儿没有，你老不信。
1: 我没事儿哈。
2: 对，辛苦您了，永志，你为刚才跳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哎，要不这样吧，我还想再加一位。
0: 他们三个，永志，
4: 没有你得，你作为男人，你得上。
0: 行，我来第一个，没问题。第一个我来，
4: 第一个最容易，他来第一个，
0: 我就躺第一个。不是，他这把桌子整哪儿去？
3: 不要桌子，因为平地跳难度更大。
0: 不是，
4: 哥，你躺好了。
0: 你刚才说是加一个人，你也没说是要换项目啊。把桌子撤了，你从哪边开始？
3: 我从这里开始，这边最安全。
0: 这怎么能是最安全？你从这儿跳，要一个失误砸的先是我呀。我肯定我知道，因为他
4: 你不你不你就来你等会儿进不来。
0: 你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玩意儿？有你这样兄弟吗？
2: 两位哥哥，哎，你们请住。
0: 老妹儿啊，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啊，那是干啥呢？那是搁这抱别呢，搁这儿啊。
3: 调整一下啊。这个一定要闭紧啊，因为我脚上还有伤啊。
4: 有伤你不治好的来？
0: 谁有伤啊？
4: 他呀。
0: 你有伤你来参加什么节目？你有伤啊你。
2: 咱们确保安全啊，确保安全。
3: 哎，献丑了。
0: 哎，怎么了？咋的了？完事了？
2: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咱不是职业选手吗？家里没有好一点的车吗？为什么要带这种药轮的来的呢？
3: 怎么办？我没有工具呀。这样吧，我不要前轮，一个人子来。
0: 你不要前轮，他这
4: 这才能说明小韩厉害呀。
0: 你看他这时候他又相信了。你
4: 快躺下，快躺下。
0: 什么人呢？这是，
3: 先试一下。
0: 别试了，兄弟，这回我可睁眼睛了啊！什么玩意儿这是？你到底能整过去不？
3: 可以的啊！
0: 你可以，你连着失误两把了，谁信呢？
3: 试不过三，好不好？
5: 啊，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车高手在几位嘉宾的即兴配合下展现超凡车技，那接下来出场的这几位乡村能人更是将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推向新的高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0: 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哦。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得有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北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一超推一超。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8: 多人晃踢的极限平衡看得让人心惊胆战，下面登场的这位倒立达人更是靠着硬核体能挑战常人难以企及的平衡巅峰。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9: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1: 我们要写字。哦，
2: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大

0: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1: 想，
2: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1: 一个小铁棍啊，
2: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1: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2: 好嘞。
1: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0: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1: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1: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21年拿下了第5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1: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
4: 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4: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2: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4: 嗯，汽车的重量是
2: 1.4吨。
4: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2: 我保持的记录。
4: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4: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2: 对，
4: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2: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4: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4: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5: 动了动了
6: 动了动了动了，
5: 开始了。哇，
6: 哦，太牛了，
5: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6: 这肌肉，
5: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4: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5: 太牛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4: 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4: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4: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祝贺张老师，
2: 谢谢，
4: 挑战成功。
2: 谢谢。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想给困于城市生活的都市人一个纯粹自由的空间。
1: 我觉得我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太爱他了。一直的初心就是做海边纯粹的一体化的冲浪社区。
0: 在这里我们能接触到各个城市各个身份各种心情的人，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开心。我是刘杰。
1: 我是何坚。
0: 欢迎来我们的家。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只要在冲浪板上成功站起一次，你这一生都无法忘记海上飞翔的快乐。冲浪这项伴着阳光、沙滩、大海和自由的运动，吸引着每一颗想跳出框架的心。作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海南省万宁市李济镇日月湾早就成了国内外高水平冲浪赛事的热门竞技场。明天这里将迎来一场女子联盟的冲浪赛，刘杰、何坚两兄弟的冲浪民宿作为这次赛事的协办方，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1: 哎，妮可，
2: 哎，
1: 明天就那边比赛了，然后人会比较多，就很多事情要注意一下，咱们待会儿聊一下。
2: 晚池呀，包括民宿那边吗？
1: 对，
2: 啥时候过来呀？
1: 下午3点的样子吧，会把很多设备啥的都拿过来。
2: 行，到时候需要什么注意的，咱们都提醒一下。
1: 就我的好兄弟何坚，他2013年的时候就到这边来旅游，在这边玩，然后觉得这边很简单、很淳朴，然后他就留在这边了。我2015年、2016年就开始做民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在这边开始冲浪啊、滑板什么的。我们2018年其实就有这个计划，然后找地方、选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负责做民宿这一块，然后还水吧，他就负责专门做冲浪和滑板文化这一块。
3: 因为杰宝是在长沙做城市民宿的，我又是以做冲浪为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结合一下，他的性格也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我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是可以很好的合作的。
1: 把这边洗一下，他冲一下就可以了。
2: 哦，
1: 我还没喝的。
2: 这个杯子谁的？
1: 何坚的。那个把冲一下洗一下了，
2: 每次都要帮他洗。
1: 我的生活态度其实很简单的，吃吃睡呀、啊、玩啊，能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样子的。我属于那种喜欢在家里面倒腾啊那些啥的，他属于可以在外头去 social 的，这样就很好。对，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头，
0: 想用爱好经营生活，两兄弟一拍即合，决定建起一个给所有冲浪爱好者的家。
1: 明天比赛的下午大概3-4点钟的样子到，然后把他们的行李啊、材料、道具啊什么东西，他就放到那个里头，然后把里头都整理一下、擦一下，就 OK 了。他们下来下午应该是3点钟到，你就把他搬入住的搬好就可以了。
2: 好。
1: 一会儿有3点多钟有客人要到，你就帮一下。
4: 对吧，我要去场地了。
1: 哎，好，拜拜。
0: 明天，冲浪爱好者们将聚集在这片沙滩，除了观摩比赛，他们还要享受赛事延伸的落日集市和艺术沙龙。作为赛事的协办方，为每个活动环节做好服务，成了两兄弟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3: Hello， 大 C。
5: Hello。
3: 怎么样进展？
5: 差不多了，这边集市要封顶了。然后现在这一步就是搞了一个裁判台的这个装置出来，它会是一个浪的一个形状。对，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3: 最开始是因为待在这边觉得天气很好，每天都是阳光、大海、沙滩，接触了冲浪之后，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当我每次抱着冲浪板走到海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岸上的生活脱离了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就像你下水之后，你就把烦恼已经抛开了，你在海里的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纯粹的自己。我记得那次我是开着车从长沙出发往海南，那时候我就放了2首歌，一首是找自己，还有一首是你问我要去向何方，然后我就指着大海的方向。
0: 因为冲浪，来到日月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需要更多能同时容纳睡眠和冲浪板的地方。紧邻日月湾的李济镇田心村正是冲浪爱好者们的理想之地，这座村庄走出了数十位国内知名的冲浪运动员。田心村浓厚的冲浪氛围吸引着两兄弟扎下了根，他们的冲浪民宿也在爱好者群体间火爆异常。

0: 夜幕降临，民宿里的笑语欢声更加热烈大胆，夜色快乐平等地洒向所有人，无论你来自山川湖海。
1: 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啊，听朋友们说这边很好玩，今天就过来了。确实这里没有城市的那种压迫感，很自由，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
2: 我是从云南来的，然后平时工作很忙的时候呢，我就回来万宁，每年会来一到两次，每次来我都很开心。从万宁回去之后呢，就好像充满了电一样，这个电量就够我再用半年了。
3: WAVE 是月湾建的第一个碗池，然后就有很多大家喜欢滑板、喜欢陆冲的人聚在这里，就不约而同就成为了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板，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人际关系。然后 WAVE 也会经常举办一些关于陆冲的活动，然后就是很积极的邀请大家来玩。在这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的氛围都非常好。
4: 在我们民宿来的其实挺广的，挺全的，有音乐人啊，艺术家，也有那种真正的浪人，也有很多明星啊，都有的。
5: 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是让我觉得做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他的发光点，但是他来这里只是来享受他的假期，他会跟你聊很多关于他的故事，然后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其实也是正向的，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能量。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资源稍微整合了一下，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蛮有意义的。
0: 如果说旅游是和另一座城市的相遇，那么住民宿就是感受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凭借爱好而聚集的人们，在民宿里抛却粘在身上的所有标签，让朋友两个字重归一种美好的简单。

0: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何坚会将当天拍到的有趣素材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上。短视频成为了民宿与客人们之间的一台时光机，视频下面的每一条留言他都会认真阅读、思考和回复，从而让民宿同客人贴得更近。
1: 我们都管这里叫家，比如我回长沙的时候，再回到海南的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回家了。我希望这里是一个冲浪的人、喜欢滑板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家，有人陪你玩，有人陪你开心的，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家。

0: 娜娜是这家民宿的熟客，也是参加今天比赛的一名冲浪选手。来民宿的晚池玩过两次之后，她便爱上了这里的氛围，与两兄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好友更具状态，心细的刘杰为她制作了专属的充能早餐。
1: 别吃太多了，太压板了啊！
2: 女子联盟冲浪赛开始。
3: 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走，杰宝，我们去捡垃圾去了啊！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这边干嘛呢？
1: 给你做早餐，你先去滑板。
7: OK。

0: 娜娜，过来吃饭。
1: 来了来了。哇，好丰盛啊！
0: 来来来，吃吃吃，我的冠军早餐。啊，
1: 这也太多了吧？
0: 你随便吃吃吧，今天加油啊！
1: 当然当然。嗯，
0: 别吃太多了。
1: 不然会吐在海里，是不是？
0: 会吐。太压板了。是啊。
1: 那我先包个培根吃一下吧。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边还有水果沙拉。
1: 我一开始因为我以前就滑板嘛，然后我来海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碗池，然后之后有朋友跟我说这边有个碗池，我就先过来玩了一会儿。一开始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因为这边人特别多，对，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挺和善的，然后我就会每天来这里玩滑板啊，然后喝点东西。杰宝和何坚是这边两位主理人，然后他们平时也会跟我一起玩滑板什么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他们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聊聊平时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喜欢这边的氛围的。如果我估计我是来不及吃了，你们先拿这个走吧。
0: OK OK，
1: 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好，好，拜拜，加油！
2: 女子联盟冲浪赛，OK。
3: 冲浪是一项独立性很强的运动，它需要你能独自一人面对未知的大海，锻炼你快速处理各种危险处境的能力。逆水而行，乘势而动，浪尖驰骋，海上飞翔。越来越多的人在冲浪板上找到了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百变浪潮中保持耐心。
1: 我喜欢冲浪的原因应该是喜欢自己与大自然的连接吧，它会有那种白浪花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速，你不能胆怯，不然你就很容易被白浪花推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听见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如何去面对这个海浪，也可以锻炼我平时的处事方式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
4: 最开始冲浪的状态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了工作，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然后每天晚上回家会自己买菜做饭，吃得更健康更规律一点。这个就是冲浪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冲浪教会了我们取舍，也教会了我们敬畏大自然。
3: 很多人都向往跳出框架的生活，却无法承受框架外的未知，但喜欢冲浪的两兄弟更无法拒绝的是名为自由的引力。不怕未知，只怕自己后悔没尝试过。两个人最终选择来甜心村建起这家民宿。
4: 对吧，你睡着了。
0: 哎呦，当时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就在路上其实看到有很多浪人就经常在这边冲浪的，他就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头。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日月湾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的居民其实都很淳朴的，就很舒服在这里头，很chill。
5: 很chill是什么意思？
0: 就很放松。对，就很放松的。
4: 我很早就知道巴厘岛的那种民宿的样子，就是他们把冲浪、滑板，包括商店，还有水吧、酒吧，它都做一个融合体。还有一个点就是，海浪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在没有浪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场地让大家找在浪壁上的感觉，练一些动作。这样子才是我理想中我想要做的店，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3: 冲浪民宿靠海临山，椰风阵阵，院内每天欢声笑语，传递着所有到来者的快乐。而建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
0: 当初到这边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挺大胆。我来的时候，我完全也没跟家里人说，啥也没讲，就跟家里说我出去了，我去海南。担心肯定是有的，毕竟投入那么大，很怕，也其实也很紧张，工期呀、资金啊、设计啊、建设初期有很多阻碍吧。我们装修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雨季，那个水呀、那个风呀，把我们都倒腾得很辛苦，
4: 就是遇到了很多各种小的非常烧脑的地方，但是呢又把它解决了，这个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阿姨，里面那边要把它弄一下。
1: 好。
0: 这边窗户来吧。第一个客人，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很多东西就觉得不完善。他入住的时候，我亲自去接待的，因为我们房间不是很大嘛，然后设施也不是那么的完善。我们店的装修风格的话是比较偏东南亚的风格的。我们在设计房间的初期就是想着，我们就是做滑板和冲浪文化的，然后带着大家来玩，玩完以后你回到我这儿就是好的一个休息睡觉的空间。
6: 你现在去住一个民宿，它里面可能有泳池，有吃饭，有睡觉，这个是一个很常态化的民宿，而且也是大家印象中民宿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滑板的活动，然后集市做一些 party， 那我们会提前跟客人讲好，我们民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来住我们店的时候，你必须得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然后很多客人都挺接受的，而且他们喜欢这种氛围。
0: 正式营业以后，我们是6月20号开始就做了个 party， 这样子就把知名度也给做起来了。6、7月份这种暑假的时候完全爆满，因为可以过来完全的放空自己。他在城市过的生活跟在这个村子里头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6: 真的享受到在乡下在农村，但是又有一群很有意思的人的那种状态。那我们会把年轻的东西带到农村，然后带到鸟语花香的地方。
3: 冲浪民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更能让人们在同一种热爱中相聚。这种酒店里无法供给的群体温情感，正巧契合了每个冲浪人的内心渴望，而这也是越来越多赛事和活动找上门来的原因。
6: 我们这个民宿渐渐有了名气之后，然后会有一些品牌或者有一些大的公司或者包括一些媒体会找到我们，然后会跟我们聊合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挺骄傲的一个点。
0: 然后每天我们自己都会 DIY 一些东西，自己增加一些单项，很多坏了的东西啊或者是捡来的东西啊，我们就会做成在这里的造景啥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子给客户的感觉，特别是老客户啊，他下一次来，哎，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然后跟我们玩啊生活呀，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回到城市里面去，他又开始新的生活，换了一种方式吧。
6: 很多人到了30岁以后会想，如果我还是20岁的时候多好。我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这种遗憾呢？20岁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也不一定是20岁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你想到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3: 用态度碰撞态度，正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两兄弟一样向往自由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吸引而来，成为旅居当地的义工。
7: 我没来魏府民宿之前是在成都工作，每天就是2点1线正常的上下班。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会松弛很多，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还可以运动。
8: 那你未来想怎么样？
7: 变成魏府的老板吧。
9: 来了这边我觉得就接触的人多了很多，然后工作也相比以前自由一些，心态上肯定是有变得比较好。像生活在这么自然的环境里面，也接触到了一些运动，我觉得是比以前健康很多。
6: 开了这家店之后，我们的第一批义工甚至都帮我们一起刷墙。有一些义工都调侃在说，他说我这不是来到了一个冲浪民宿，我是来到了一个工地。这些印象在我脑袋里面非常非常深刻，但是也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点，比如你才刚刚了解他，结果他可能义工旅程就结束了，又会特别的伤感。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又要面对他们的离别。我感觉这个就跟人生很像，没有人可以一直陪着你，你得学会自己接受这一切。义工就帮到了我很多，让我领悟到了这一点。
10: 好，谢谢。吃饭喽。
0: 我们弄这个民宿的时候，其实在招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又有很多义工呀，大家都要吃饭嘛，我就想着，哎，那咱们就找海南当地的阿姨，她又在附近的来给我们做饭呀跟做保洁， 这样子又给他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岗位，这样子还挺好的，给我们也增加了价值吧，觉得。
3: 海浪为这个黎族小村庄带来了爱冲浪的人，也让这里的村民再也不用靠天吃饭，因为海浪回来的人也多了，因为海浪建起的路也宽了，因为海浪田心村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快乐与满足了。
10: 我们这个地方来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对发展啊，对这个理念比较好，首先到村里面来就跟我们村民啊租那个房屋，搞这个民宿，整个村庄出租的房子有80家。以前我们的村民主要靠的是外面打工，现在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当服务员的，当保洁员的。因为乡村振兴嘛，能够有这么多外来的资金、外来的人才到了我们村里以后，将来发展，真的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说呢，现在生活满满的。
3: 下午6点，日月湾独有的浪人集市热闹非凡，在这里享受一场狂欢，沉浸在最纯粹的浪人文化之间。
4: 走，杰宝，我们去捡垃圾去了。
11: 啊，走。
3: 为了让浪人们更好地享受沙滩，每次活动结束，两兄弟都会坚持一起进滩，他们的坚持也叫醒了更多的人。沙滩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提着布袋的身影。
4: 你知道那种塑料用品在海里面要多少年才能降解吗？
12: 1000年。
4: 差不多。所以这种塑料品千万不能

0: 海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乱扔在海边。
1: 自然馈赠那些尊重自然的人，生活也会馈赠那些不辜负生活的人。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想怎么活，还真的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在青春的路上，他们用心享受世界，用热爱凝聚热爱，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120度180度，
7: 哎，

0: 断调整。哎，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0: 哇，我的妈！他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2: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0: 还差一只脚。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处是舞台，
1: 集结好我们，站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4: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有请。
5: 我叫唐永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灵狐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6: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4: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又晃，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4: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4: 这是好几个圈儿
3: 啊，好几个圈儿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好，现在是双手倒立，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2: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3: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4: 其实棒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3: 对，
4: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心意。
1: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6: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4: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4: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4: 哎呦，
2: 双脚了。其实
4: 拿这个称号的话，
3: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1: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2: 没错，
1: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3: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6: 这是拿上个啥球吗？
4: 倒立舞者之王。
3: 对呀，
4: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3: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7: 这球是360度的，
6: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4: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义军的感觉？
6: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3: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6: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4: 可以啊，
3: 慢慢的来，大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6: 我可撒手了，哥！
3: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
4: 来吧，到底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3: 兄弟，你再小一点。
4: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8: 四、
4: 五、
8: 六、
4: 七，
6: 还会转圈，
4: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6: 太牛了，太牛了！
3: 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0: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6: 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4: 这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3: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4: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3: 对，
4: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3: 开始转了啊！
4: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8: 90，
4: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哎，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哎。

0: 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个确实太难了，它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它旋转的话，它需要一个力。加油！
2: 180度，漂亮。
0: 加油！最后
2: 360，
3: 完成，
2: 漂亮！
3: 太牛了！
2: 360，漂亮！还能不能再加点难度？
0: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2: 太，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2: 不是刁难你。
0: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2: 六六，
3: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3个关。
0: 这不是一般的晃管，3层管，每层的管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4: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0: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2个管中间。玉带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3层晃管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
5: 而且相当的稳。

0: 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啊，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对儿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我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2: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2: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2: 不可能再升级了。
1: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是倒立之王啊。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1: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0: 谢谢荣海，谢谢。
1: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0: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0: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
1: 哎呦，
0: 哇，夹起来。
1: 拿到了，拿到了。
0: 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1: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地面上。我觉得这个好像，
1: 这不太可能，我趴着我拿手够我都够不着。
0: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顶住，我的天哪！哎呀呀呀！碰着，加油！

0: 了。
1: 厉不厉害？怎么样？是不是服了？
0: 这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2: 没错，
1: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2: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1: 对，
2: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1: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3: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1: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4: 注意看啊，
2: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1: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4: 我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
1: 天哪，这也可以，我的妈呀。
4: 倒立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
2: 又喝
1: 干了，
4: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2: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1: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4: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意，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意挑战成功！
6: 祝贺天意！
4: 今天天意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3: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1: 这得怎么弄啊。
4: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2: 3、2、1
4: 开始计时。1个2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2: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这还得转圈儿。

0: 时间，速度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2: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2: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1: 来开始。
2: 哇，
4: 一个，
2: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两个。
0: 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1: 20秒了。
4: 7个，8个，
0: 8个，加油！
1: 30秒。
4: 9个，
2: 他这腰里边是搁弹簧了吗？
4: 10个，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11个，
1: 40秒。
0: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1: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3: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4: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4: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1个，2个，3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

0: 十一、十二、十三，
1: 还有三十秒。
0: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1: 十八，难度越来越大。
0: 十九、二十，
1: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雕。
0: 二十一，
2: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0: 二十二，
1: 很接近了。
0: 二十三，
1: 加油！
0: 二十四，
1: 还有最后三秒。二十五，
0: 好，
1: 时间到，二十五个，挑战
0: 成功。
1: 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8: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个是什么？
9: 平江面筋。
1: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0: 丰收双宝，
4: 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1: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4: 对对对对，怎么样？
1: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11: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1: 嗯，那这个呢？
11: 贝贝南瓜，
1: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11: 是的，是的。
1: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哟，这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
1: 这也可以。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哟，
0: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换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的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着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三二一，撒吧，没事儿，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3: 你得晃啊！哎，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树？
5: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3: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6: 好，这回上去了，
3: 加油
6: 加油。
1: 6米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2: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我的目标是打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了。
2: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3: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2: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2: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3: 对，哇，
2: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5: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2: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3: 对，
1: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2: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3: 加油加油！
2: 最后1米的距离，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1: 好，到达，
2: 成功，
7: 挑战成功，
2: 安全下来。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还有两步，
7: 哇，挑战成功，
3: 太棒了，
1: 震不震撼？
3: 确实厉害，
2: 棒极了，
3: 确实棒，
1: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叔，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2: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叔，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3: 哇，你好厉害，
1: 核心能力太强了。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

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这颜、啊。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健身多少年了？
3: 我健身11年了。
4: 我15年了。
5: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3: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5: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啊
5: 啊啊、再来一个。哇！
1: 啊啊、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6: 杰哥。
2: 太厉害了，
6: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7: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6: 对，
7: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6: 来啥了？
7: 俯卧撑。
8: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老妹儿，
1: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哎
2: 呀，这小腿儿
1: 也要单脚。哎呀，
2: 哥翻身。
0: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3: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0: 我现在是140斤。
3: 140斤没问题。
4: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0: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2: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1: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1: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十多年嘛。
3: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3: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3: 有戴眼镜啊，
2: 有
3: 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对，
3: 还有更牛的，哎，
5: 还有更牛的，
3: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3: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1: 5米，哎呦，
3: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的是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3: 好，好，好。哦，太空漫步，
1: 旗帜起来了，
3: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2: 啊，这太有感觉了！
3: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3: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0: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哇，
1: 漂亮，
3: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挑战
3: 成功，
0: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2: 怎么样，厉害了吧？
3: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4: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3: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6: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7: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3: 乾隆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8: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7: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灵宝的特产呢。
4: 这是来自我们灵宝蕉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9: 我们蕉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3: 国潮卖货郎，
10: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10: 好，我来拿出来。
3: 这是个大家伙。
10: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3: 哎呦，还转起来，
10: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0: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10: 表演一下吧。
0: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顶起来了啊，好啊，哇，这个有趣，
10: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啊！
3: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哟，
0: 哎呀，
2: 稳稳的接住。
10: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5: 能行吗？
10: 可以。
0: 是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10: 玻璃酒瓶
5: 哦，
10: 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5: 哎呦，
0: 哇，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
5: 嚯，瓶子斜着的，
0: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哦，还能晃动，
2: 哇，太棒了！
10: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0: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10: 好，老师您先帮我拿一下，来看好了啊。
2: 哇，
0: 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10: 来，可以了。
0: 他是要把这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他有一根针，他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他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3: 说实话太牛了。
0: 这哇
5: 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那儿？
10: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0: 卖货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0: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2: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3: 现做呀。
0: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

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

0: 啊，假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2: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3: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4: 国潮
3: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2: 我也想问问乾隆，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3: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2: 太好了，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乾隆，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5: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憋很火嘛，但林宝焦村镇的春憋，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春 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赵健，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宁，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跳组合，
5: 我是左泽，
6: 我是李亚杰，
7: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8: 集结号，我们来了。
2: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3: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3: 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它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一个那个断桥。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

0: 哎呀，哇、哦，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的。哇，
2: 啊，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那我来个瓢吧。
0: 那我就来扫把。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吗？
2: 这还是有音乐天赋，我觉得。
3: 差不多吧。

0: 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

0: 摸个小妹我不等着。
1: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2: 对呀、
3: 我平时都是弹琴、
1: 弹乐器、
3: 唱酒歌。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伴酒火，阿拉表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
4: 喜欢。
0: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管你喜欢不喜欢。
1: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5: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4: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3: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0: 希望大家能够到牟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1: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4: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

0: 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1: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0: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
1: 组合。好的，再一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0: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8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2: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脚组合，
3: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瑞饱满，长势喜人。
4: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卖烟，酿出醇厚咸香。
2: 我们在某地等你来。
5: 灵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6: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媳妇岛今年丰收了。
7: 我们灵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8: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灵宝市自和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9: 好厉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宝。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2: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陈超。大家好。
0: 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1: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儿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买兔子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3: 街舞，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
0: 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4: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4: 咱们来一段姐姐舞，恰恰
0: 恰恰，
1: 恰恰好可爱。
4: 我说的是脖子尖，它是一节一节的。啊，你脖子下去了，尖的下来。
5: 脖子下去了，
0: 哪是脖子？
5: 不是，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脖子和尖好像分不开。脖子，尖，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家宝行啊，来，脖子，尖，脖子，尖，哎呀，
0: 我也不太行。
4: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蹲的美女，她都是捡金子的，捡啊，反正啥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5: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5: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赵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2: 哎呀，
5: 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5: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0: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1: 哇，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招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你的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们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3: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干嘛？干嘛和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呢。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1分钟60个。
6: 1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速度很快。哎

0: 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1: 不急啊，不急，咱们。
0: 之前许大哥说他1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1: 1秒钟1个，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0: 加油！哎呀，这啥？
1: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镇住。还会别的吗？
2: 25米的水袋，
3: 25米水袋，
2: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1: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2: 你不相信是吧？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1: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这我怕崩了。
4: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袋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4: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这个胶皮手套，哎。
1: 我的天，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0: 五元了，
1: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1: 你俩，哎，哎，
0: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1: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6: 你不信
1: 啊？大哥，我信了，
4: 来不及了。
1: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0: 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1: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0: 加油
7: 加油加油，
0: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4: 对，它厚啊。
0: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1: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1: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加油。

0: 十名观众，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1: 该我了呀，
2: 就该你了。
1: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3: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4: 伪装完毕。
5: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3: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6: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3: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1: 哎，欢迎
7: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1: 对，
0: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7: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0: 先给我们
7: 上道具。
0: 哎，这个有点意思。
7: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0: 核桃做的。
7: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
0: 啊。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哎、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2: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2: 好，
3: 来啊，
4: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4: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啊，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啊。
0: 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画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啊，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啊，
2: 嗯，啊，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4: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0: 对呀，啊，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4: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车，嗯，看不见里面，嗯，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4: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4: 哦，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大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4: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嗯。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4: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嗯，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

0: 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2: 来，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3: 我选9跟10。
2: 好，90啊！
4: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4: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2: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4: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2: 啊，这怎么就上去了？
4: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0: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2: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4: 现在基本成了，
2: 加油了，大哥！
4: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3: 好，1、2、3、4、5、6、7、8、9、10，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美？
4: 还有祝福，
0: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嗯，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0: 多少个？
1: 35。
4: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2: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0: 来，来啊，大哥加油！

调整呢，这是。

0: 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

0: 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2: 行了，
1: 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2: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摆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大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1: 服，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3: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3: 号称头号玩家。
4: 兄弟，怎么样？比比，
5: 比比就比比。
4: 这是什么姿势？
5: 这是我的标准

0: 的到的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哇，哎
2: 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它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儿，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2: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3: 这水呀、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4: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

0: 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2: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3: 准备一饮而尽，
4: 都喝了。
1: 厉害了，哎呦，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0: 跳绳，
4: 这么短的绳啊！
2: 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2: 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0: 对，
2: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1: 厉害厉害！
0: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0: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4: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4: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就我不会扎啊，
4: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 Oh, no. 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4: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气球吗？哎，真有！哎呦，来。
2: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0: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尾变位，我来蒙眼睛。
4: 别蒙啊！
0: 听声变位，
4: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0: 对，
4: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
7: 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8: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枪，歌曲超炸场，节奏最新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儿，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是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4: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
7: 香。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这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树，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啊！
2: 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0: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节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1: 好，
2: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3: 我叼着，
2: 好事都紧着你。
3: 我不接受，
4: 我不接受。
3: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啊？
2: 因为你不服啊。
3: 我服啊，
2: 不是你不服。
0: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3: 你成功了几次？
0: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2: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3: 来吧，
5: 我哇。
2: 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5: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2: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0: 什么感觉？
3: 有点掰牙。哎，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2: 没有。
0: 对对对，
3: 你没有啊？啊，来来，
2: 不不不不，
0: 掌声热烈。
6: 你说掰哪儿？嗯，
5: 哎呦，还能定制。
2: 好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着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来来来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哎，
3: 滚！他试了一下。
0: 这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不，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1: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你贫不贫呢？你们俩，
1: 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啊，玩呢。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啊，
1: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1: 不服我还有一句话，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1: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1: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3: 啊，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5: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0: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1: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
0: 呦，真好，
3: 要感谢你的母亲
2: 啊！来来来，
3: 但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3: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1: 数五个数好吗？
3: 好，
1: 五、四、三、二、一，一，好。
3: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3: 没事，没
1: 事。这个省着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3: 谢谢，谢谢阿姨。
2: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3: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不言烟火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远离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我叫樊亮，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卜子坝镇陶家坝村青泥坡社。我母亲今年63岁，在十几年前就出现了眼睛干痒、流泪等症状，今年1月份发现了眼睛红肿，眼睛里长出了一块息肉，多次劝导都没有同意，现寻求栏目组帮助我劝导一下我的母亲去医院做检查。
1: 接到樊亮的求助后，栏目组赶往了他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此时正值水稻育苗的最后阶段，樊亮一大早就和母亲毛丑蛙下田劳作。母亲发病以来，他就主动承担起家里的农活，然而常年在陇南市工作的他，对于农活却是有些束手无策。
0: 那你这怎么弄？那边没有，这边这么密。
2: 我就把这抽地的给爬到去接兜兜就行了。
0: 哦，就是把那密的这些地方，然后往那空地上移过去。嗯。
1: 对于毛丑蛙来说，种地是他养活子女和生活的主要方式。如今三名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没有了生活压力，毛丑蛙就不再追求高经济回报的农作物，他就种植一些子女需要的玉米、油菜花、水稻等。农闲时去城里带带孙子，农忙时回来打理庄稼，生活有滋有味。然而一个意外的情况却打破了毛丑蛙一家生活的平静。
0: 他的眼睛里现在有两块，有两块肉，你们过来看一下吗？你看嘛，你看他的眼角上，你看他这个眼睛的眼角上，你看长得有肉吗？很明显。然后这个也有嘛，这个你看他现在充血，你看发红开，跟咱们正常人的眼睛他就不一样，平时不给咱们说，特别像。
1: 毛丑蛙的眼睛里明显有多出来的组织，这让樊亮姐弟三人十分担心。更无奈的是，他们姐弟并不在父母身边，母亲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报喜不报忧，总是隐瞒不好的事情。
0: 你要有什么情况或者哪不舒服，你要及时给我们说。你不说这样能行吗？
2: 因为很忙啊。
0: 我们忙归我们忙嘛，与你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吗？
2: 我该跟你们学，到后来了，我就悄悄的吃了，我就买点眼药，我就那点眼睛又扎又磨。
0: 过年之前，然后我给我们这个庄上的邻居打电话，人家无意识中给我说了，说他发现我妈的眼睛里啊，两个眼睛特别红，而且就流眼泪，哎呀，就是说有一种充血的感觉，当时我就惊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因为他们平时也不给咱们说嘛，什么情况，老人在家自己隐蔽工作做得比较好。
1: 眼看母亲眼里增生出来的组织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遮挡住瞳孔造成失明，樊亮就想带着母亲去医院就诊。令他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拒绝去医院。
0: 你不要说光说给我咱们添负担，你的眼睛要是真正看不见，或者有什么身体啊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三个还得陪着弄，对不对？
2: 胳膊小腿，
0: 就是咱们农村里所说的那种沙眼嘛，干涩，自己流眼泪，他也没重视，平时自己然后去咱们的乡镇上的这个诊所买点眼药水偷偷的滴上。
1: 起初毛丑蛙一直以为自己得的是沙眼病，自行购买了眼药水使用后并未在意眼睛的症状，但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他眼睛增生了一块组织，眼睛红肿流眼泪的情况更加严重。
2: 吃了呀，就是这个事情万一看不好了就要咋办？
0: 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还有看不好的吗？只不过是

0: 就是你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嘛，那有什么看不好的吗？大医院里现在大医院现在把什么病看不了？
1: 原来毛丑蛙之所以不去医院，就是担心自己的病看不好，既耽误了子女的工作，又花了冤枉钱。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2: 就折腾自己咋讲？年龄大了，都是六十几的人了。叫求还行嘞。
1: 樊亮要带着母亲去医院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成为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话题。在与邻居的聊天中，毛丑蛙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说了出来。
3: 我害怕给做了有万一做了开不出了就咋办？
4: 我亲手要被人咋做手术都会做成，越做了手术越看不出了。
1: 一次次的闲聊让毛丑蛙更加坚定了自己不去医院的想法。自从毛丑蛙发病以来，接触油烟就会流泪不止，炒菜做饭这些家务就做不了了。樊亮姐弟三人就轮流在家，既方便观察母亲的病情，又能照顾父母。
0: 吃饭了吗？吃完了。到底是做手术的吗还是啥的？我要人家说的，咱们说的又不算，我就光说的听别人说做手术的，那你这不做了呢，对不对？咱们先去看嘛，先检查嘛。继续呢，
1: 樊亮很清楚毛丑蛙担心的是什么，为了转变母亲的观念，一有时间他就劝说母亲先去医院做检查，明确病情。
0: 你是把这个跟你观念有转变，而且现在人家的治疗条件这么发达的，你这光别人的鲜花这弄不成，我也弄不成，影响这里影响，为了有啥其他作用的吗？
3: 主要那就是操心的事，万一做了直接去看的话可惨了。
1: 劝说每次都以母亲的坚持而告终。为了能够切实帮到毛丑蛙，栏目组联系了正在陇南市做研学义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吕阳。
5: 八九点十点就阳光特别厉害。
6: 那你们平时也是这时候八九点十点出来干活吗？
5: 哦，清早起来干，特别这个眼睛不行，阳光一来我们就
6: 睁不开眼睛。
1: 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当地村民的劳作习惯，可以诊治时为病人提供对症的治疗措施，这也是吕阳医生他们前来研学义诊的主要目的之一。
0: 我妈的眼睛就是现在特别经常自己干活，然后光线太强，然后经常干痒，然后流眼泪。
1: 在完成了目标任务后，吕阳医生来到了樊亮所在的陶家坝村。那么毛丑蛙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帮忙你给我妈妈看一下。
6: 好的好的。
0: 妈，
6: 阿姨，
0: 医生给我过来给你看一下眼睛。
6: 阿姨你好。阿姨，你眼睛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7: 那个眼睛就是流眼泪，又扎又疼，
6: 又扎又疼，还干涩是吧？
7: 嗯，
6: 阿姨，我给您看一下哦，看一下，来，双眼睁开。阿姨，您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多长了一块肉，这个在我们眼科这个肉肉叫翼状奴肉，这块肉啊，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大，从眼角一直长到角膜黑眼仁这个地方，这样子的话越来越大，它就会遮挡住我们的视力。
1: 翼状奴肉为睑裂部球结膜与角膜上一种赘生组织，侵犯角膜后日渐增大，甚至会覆盖瞳孔而严重影响视力。这种疾病多见于户外劳动者，风尘、日光、烟雾等长期的慢性刺激都有可能造成并发，尤其在高海拔地区，由于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等恶劣环境影响，翼状奴肉的发病率极高。
7: 我买的有眼药水的，点上了也不管用哎。
6: 点眼药水只是让它不红，但是已经长出来的奴肉部分是消不下去的，它对视力的造成的损伤肯定是不可逆转的。您一定要好好去看一看，您这个奴肉长得已经很大了，你看这个已经，您往这边看，已经都长到，您看已经都长到角膜缘儿，过快到瞳孔这个地方了，长这么大就该赶快要割了，要尽早手术了。阿姨，
7: 嗯，我就害怕人家血丝的症。
6: 对，
7: 你得看六十几的人了，你万一做了的话，你的年以后看越看不出去，往前做下。
6: 啊，不会不会，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表面的手术，这个颅肉长在表面呢，

0: 它不是伸到眼球里面去的，所以您放心，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东西，咱们把它切掉就好了。这个长得太大了之后，手术做完之后表面很粗糙，就像一个玻璃一样，它这个表面很粗糙了之后，它还是会影响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的这个视觉功能、视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现在做是最好的时期。
1: 你个就是害怕。
0: 害怕哦，没做过手术是吧？从来
1: 没。我已经学着做快手术了，我又疼又看不见了，瞧人家做家。
2: 虽然吕阳医生已经和毛丑蛙解释了手术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但是因为心底的恐惧，他还是拒绝了去医院就医的建议。
0: 您这时候做正好，您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看最好是能尽早做。
1: 去，
0: 不去啊？
1: 不去还是害怕。
3: 这个事情我们尽早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尽早的去医院。但是老人的思想比较封闭，我们下来我们商量着，然后尽量劝说。
0: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尽早。
1: 我已经做了开不车，开不见，我应该就来说的。就
3: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刚才也说了。你的这个很简单。
2: 看到樊亮的劝说也没有效果，吕阳医生只好嘱咐毛丑蛙减小翼状弩肉继续恶化的可能。
0: 咱们文献这个地方呀，空气比较干燥，而且风沙比较大，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烈，所以平时我们出来干活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墨镜和帽子戴上。
2: 文献所在的陇南市古称武都，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境内海拔600米到4100多米之间，塑造出俊秀地貌，每到夏季降水量充沛，素有陇上江南之称。然而这秀美的风光之下，却也隐藏着危机。气候干燥，风沙肆虐，高原缺氧，强紫外线照射等自然条件，造成了这里村民的眼疾多发情况。毛丑蛙的翼状弩肉就是长时间在户外劳作时不注意保护造成的。
0: 然后眼睛千万不要红，一红的话就代表这个弩肉就在生长，它就越长越大。平时如果不红是白色的话，弩肉就处于静止期。您平时啊一定要背对着阳光，因为您长这个肉肉呀，多半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呀、风沙大造成的。紫外线强光一照射过来，这个弩肉它就会长得速度越来越快。您平时要是不得已非要在地下干农活的话，您就背对着阳光，出门把草帽戴上，或者就今天戴的这个帽子就特别好。
2: 对于吕阳医生来说，防止翼状弩肉继续恶化治标不治本，这并不能让情况变得更好。他更希望毛丑蛙能够去医院治疗，然而毛丑蛙的态度却让他十分无奈，只能再次嘱咐樊亮：
0: 你看你们家里人什么时候方便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尽早的做手术，商量一下吧。
3: 老人思想比较这个封闭，然后我们兄妹三个人劝了几个月都劝不动，说了然后不听。医生，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下来，这是我们的工作，到时候我们下来尽快的商量，然后去做检查，然后把这手术给做了。
0: 好的，好的，
3: 谢谢医生，打扰你的时间了。
0: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这次本来就是过来到这个文献进行义诊和宣教的，能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呀，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3: 医生，我们这装像我妈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老人小孩的，能不能帮忙给做个检查看一看？
0: 好的呀，没问题，没问题。
2: 在得知吕阳医生此行的目的之后，樊亮组织了村里患有眼疾的村民，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4: 这是风一吹就眼珠戳戳的。哦，
0: 咱们点7天左右就可以停药了，没有分泌物就可以停药了，好不好？
4: 好
0: 啊，你给阿姨写一下，哎，7天停药，咱不能点时间长啊、哦，点到没有这个分泌物了，咱们就要停药，加替沙星滴眼液或左氧氟沙星滴眼液都可以啊、哦。嗯，好。
2: 从2013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就多次组织各个科室下乡研学义诊。在科普医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切实解决当地百姓遇到的问题，将病症与环境做分析，辅助临床治疗。
0: 咱们这边地区呢，风沙比较大，然后紫外线阳光比较强，所以呢就容易形成像阿姨的这种干眼症啊，嘴巴也干，眼睛也干，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哪些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用脏手去

0: 去揉眼睛，脏手揉完眼睛，就像这个阿姨容易得这种细菌性结膜炎啊。然后另外呢，下地干活也好，出去转也好，帽子要戴上，墨镜要戴上啊。要不是的话，就跟田地里的那个阿姨一样，容易长这种异状奴肉啊、茧裂斑呀这种的。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大家回家把毛巾在热水里泡烫，然后拧干了之后敷到眼睛上。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泡的茶叶水或白开水，这时候咱们把眼睛靠到水蒸气上面，找一个自己合适的这种距离，然后睁一睁眼睛，熏一熏眼睛。这两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两种方法，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干眼睁、眼睛磨、干涩、不舒服的症状。
1: 结束了这次义诊，吕阳医生就完成了此次眼血义诊的任务，而樊亮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2: 你看你的眼睛现在可红了是吧？啊，你看看，所以咱们早点去检查，看到底啥原因的啊？把早了的治就不要有了，要不然就细菌感染你就跟得越来越严重了。
1: 干完农活回来，毛丑蛙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流泪，樊亮看在眼里，十分心疼，他就趁机劝母亲赶紧去医院治疗。
2: 吃起来早吃，对你有益的，咱们还不如就早点吃，检查好了咱们的情况，对不对？好了就好，不好了咱们看就成了嘛，对不对？听见大夫的就成了嘛，啊、哦，就像对你也好啊，对我也更好啊，咱们都好嘛，是不是？
3: 有没有统计都吃了吃完，可吧？
2: 不是我说同意你吃了就吃，你同意了不同意？我认识同意。
3: 同意。
2: 吃了不行，你吃了我这里我就订票了。
3: 好好好，你订。
2: 我就买成明天的票，咱们就拿着开张。好。
1: 毛丑蛙终于放下心中的恐惧，同意去医院就诊。再三确认后，樊亮买了第二天去兰州的车票。这场僵持了七个月之久的母子对抗，终于迎来破局时刻。
2: 哎，我就把票买好了啊，最早的一趟，9:25的这一趟都来着。妈！
1: 第二天，樊亮兴致冲冲地准备带着母亲去医院时，意外情况出现了。
4: 现在做手术的事情可不想吃了。
2: 前面都说的好好的呀，我票都订了的，咱可不吃了。
4: 他总觉得他的眼睛，他吃了。不放心，
2: 有啥不放心的？
4: 我看了眼珠，如果做手术或者是眼珠的话，他都会思想不痛快。
2: 那不是咱们去到人家大夫检查嘛，看到底啥的情况，需要做了咱们就做嘛，不需要做咱们就不做嘛。再说现在的日流条件这么发达的，医学这么发达的，你有啥害怕的了嘛？咱们去做就行了嘛。
3: 不吃了。
1: 母亲临时变卦，不想去医院了。
2: 为啥可不吃饭？
3: 万一去了看不好了，我还害怕，我就觉得拖多家。
2: 你害怕啥了？你拖啥了？你拖后面越拖越严重，你越拖越看不出来就咋子了？
3: 我还没想多的。
2: 你这不是想不多的呀？你突然之间一下吃的，一下不吃，突然之间又来个变卦，然后是你把票啥子都买好，你这可不吃了？
3: 退了就成了。
1: 母亲变卦，父亲不再支持自己，这让樊亮十分无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眼看已经耽误了行程，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2: 为啥不吃啊？你吃了不吃啊？
3: 不吃。
2: 啊？
3: 不吃。
2: 你不吃我就不管了，看去你们咋弄啊？你不吃我就整不管了。
3: 不管了你就不管，
2: 那个不管了，那你俺家做俺家做去。

0: 所有的扣子都开办给我们跟这些三个完成一样负担，我们投钱是钱不用他们，
1: 他就这个农村里的话，他就是他们背我们的钱，他
0: 实际上我们给他做个手术钱现在还有发的，可是我们肯定背我们的钱啊，老板就不吃。
2: 樊亮并没有走远，而是在村子旁边的凉亭坐了下来。
3: 自己的父母嘛，话虽然这样说了，你说。

0: 能不管吗？那也不管也不现实。过一会儿，然后我过去，然后我就给我妈再好好说嘛，诓着哄着，然后骗着，然后咱们先去吧，看到底什么情况嘛。然后我去给，等我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过去接一下。
1: 半个小时后，冷静下来的樊亮起身回家，他要再次劝说母亲。
0: 说归说，笑归笑，咱们该吃的还是吃点嘛啊、哦！不是说我不管你，或者咋么咋的，这吃头上的话，你这样不要生气。可是这我就不吃了，我狗就不吃，你这把这观念要转变过来。
1: 樊亮先和母亲认了错，他提议母亲的医疗费用由父母和子女各出一半。毛丑蛙终于同意了去医院治疗。
0: 这样咱们就决定好吃了不吃了，咱们就吃。
2: 吃
0: 啊、哦，决定好，里面都说好了，吃啊、哦。
3: 好。
0: 啊、
3: 哦，行。
0: 好，回去咱们收拾东西，咱们走。好，走。
4: 您看正前方，哎，非常好，阿姨，你坚持一下啊、哦，坚持一下。
1: 来到医院后，吕阳医生为毛丑蛙做了全面检查。
4: 练习灯下呢，看您这一块肉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早的把这一块肉要去掉。你们放心啊、哦，这是眼表常规的手术，我们会给阿姨把这块脓肉切掉的同时，移过去一块干细胞，这样子呢就阻断了异常组织和正常组织这个地方给你分界了，那么这样子复发率就比较低，所以说你们也放心啊、哦。还是建议你们家属尽早的商量一下，尽早的完善手术，好吗？
0: 行行。啊、嗯，那么咱们就做嘛啊，早做了，咱们对咱们眼睛更有益什么啊？
4: 嗯，
0: 你也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咱们对不对？你主任给你讲的这么详细、
4: 嗯，
0: 对不对？再说咱们现在的那种水平也要逐渐的提升嘛啊。
5: 嗯，我看不见了，我自己难受的了。只有我有住在科学条件，我去紧着胃定，我累了，我就不想累，是我累了去多多，嗯，做了，看你们人家的做啊。
0: 做嘛，这老人他现在也同意了，让我们就我们肯定是大力支持嘛。
4: 好的，好的。
0: 只要他同意，我们就做嘛。
4: 好的，那我们就尽早的安排手术，好吧？我们就安排手术。
6: 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术、
7: 嗯、
6: 它主要就是做异状脓肉切除，然后我们现在为了防止它的复发，会再做一个角膜原干细胞移植，这样的话它的复发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1: 对于毛丑蛙而言，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紧张的心理，困扰已久的眼疾也将在今天正式介入治疗。
4: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一块多余的脓肉都切除掉了，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二部分干细胞移植。
1: 毛丑蛙眼里的异状脓肉已经被切除，他只要按照医嘱休养，就会完全康复。
8: 开始就我喘针都喘不上，我就到处找，幸亏人给喘块针，我突然之间我两天就把个中长的个针，原来喘中长的喘不上，中厚的中点的个针也喘上，就死死的先。
1: 手术后，毛丑蛙就回到了家里。改变最大的就是他最熟悉的穿针引线，曾经最倔强最抗拒手术的毛丑蛙，如今成了医学最坚定的支持者。康复期间，他每天下地干活的时间少了很多，就把邻居们聚集过来聊家常。
8: 邻居们天天的动员动员的，我学着我看起你坐起，应该没想到学我的效果这么好，要相信科学，要相信人家的这些大夫。
1: 五个月后，我们收到了樊亮发来的视频。
0: 做完以后，恢复了一段时间，眼睛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眼干、流眼泪或者眼红等现象。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也能帮助我们做饭，而且还帮助我们带小孩。
1: 毛丑蛙趁着脓血

0: 前时间去城里帮着樊亮的弟弟带孩子，他的眼睛已经不再干痒流眼泪。康复后，毛丑蛙享受着健康生活带来的幸福，沐浴着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1: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3: 云南凤宁号，给您一杯干净好喝的高山有机茶。
4: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5: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2: 品质匠心，美丽同行。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行吗？
1: 好，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

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宁，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0: 宝莲灯花，和我一起祝大家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1: 宝莲灯雍容华贵，尽情绽放，却给求助人带来了烦恼。
2: 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
1: 求助人引进新技术，精心管护花朵，为何没有带来更多效益？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
1: 花卉种植基地危机四伏，根源究竟是什么？
3: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
1: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不论是憨态可掬的多肉，热情似火的红掌，还是呆萌可爱的含羞草，都为人们的日常增添了一份美好。有一种叫做宝莲灯的花，以其独特的外观吸引着消费者，也促进了鲜花经济的发展。然而规模化种植起来并不容易，在天津市东丽区种植宝莲灯的李志华就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求助人李志华，求助问题：宝莲灯提前开花。
0: 你好，是
1: 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0: 这个花的颜色好鲜亮啊，像那种火龙果色，
2: 对，
0: 很好看。
2: 宝莲灯适合就是家里养，适合就是用放在花架上养。嗯，你放的高一些呢，效果就是更好。
0: 有点像古时候那个宫灯。

0: 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1: 宝莲灯的花朵外部有着宽大的粉色包片，像倒着长的莲花，内部穗状花絮像许多灯芯，花朵整体仿佛一盏宫灯，因此得名宝莲灯。这种倒挂开花的习性源自宝莲灯的老家热带雨林，在湿润多雨的环境中，这样生长能够有效防止雨水冲刷花粉，确保花粉安全传播。如今在李志华的温室里，通过调控温湿度、光照等条件，宝莲灯实现了全年分批生长、分批上市。不过这些宝莲灯本计划在下一个月的中旬上市，眼下却提前开花了。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卖到消费者的手里的它的花期就短了。
3: 消费者不喜欢，哎，我买来的花就已经盛开了，他想要一个开花的过程。
2: 对，
4: 这个旺季啊全错过了。
1: 正常情况下，宝莲灯的花期长达两个月，消费者买它图的就是欣赏从花苞到盛开的全过程，加上不断向上生长的叶片，因此宝莲灯还有着长长久久、步步高升的寓意。除了单独放置在高处观赏，消费者也会一次性购买很多盆宝莲灯，打造成花墙，用来美化空间，增加氛围感。但眼下花却提前开了，花期大幅缩短，价格也跟着一落千丈。
4: 这车自己开来了？
2: 对，这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这是用电的，就是每天能节约两个人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1: 为了减少损失，李志华不得不提前出售仍然处于花苞形态的宝莲灯。
2: 现在就是开始分拣。你看，
4: 那我看有挑出来的，这样的是？
2: 就是这个，就是说花已经开大了的。
4: 嗯，这样的就不行了。
3: 那我们得分拣多少呀？一天？
2: 30车，1000盆吧。
1: 每天的分拣工作非常繁琐，为了提高效率，李志华专门请来了助手。随着分拣工作的推进，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4: 姐，怎么样？合格的多还是不合格的多？
5: 就得说一半一半吧。
1: 每天分拣宝莲灯都会淘汰掉一半提前开花的，这些花要是卖出去，价格就得降一半，可要是不卖，又会占据很多地方，后面的种植和销售计划也会被打乱，这让李志华有些为难。
2: 我们每年的年底开始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每个月需要卖多少花，需要种多少花，这是在年初是制定好的。我现在很头疼，现在都开了，
4: 那就没什么效益了。
2: 对，这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1: 其实为了避免宝莲灯提前开花，李志华从幼苗定植开始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2: 这是一个定植机，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后面就是由三位大姨就开始往里填定植，需要定植的花，一天就能塞2万盆。
4: 2万盆？
2: 对。
1: 相比纯人工操作，自动化定植的效率至少提升4倍，能让同一批宝莲灯从小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从根源上减少提前开花的可能。不过眼下这批统一定植的宝莲灯却还是出现了提前开花的情况，李志华始终找不到原因。让帮小妹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9点，李志华仍然没有休息。
2: 你看，咱们现在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471ppm， 已经过高超标，现在需要通风。
4: 过高会怎么样？
2: 花会，你是加速的生长，花开得更快。王师傅，你去把顶盖窗开一下，咱把这个二氧化碳往外放一下。
5: 行，
2: 行。
4: 咱每天晚上都会过来看一下。
2: 对，每天晚上9点都是定时的，9点、11点。就是凌晨1点、3点都是定时的，2个小时1次。
1: 夜晚的宝莲灯主要进行呼吸作用，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会影响宝莲灯体内的激素，让花期变得更短，开花更早，因此需要值夜班持续监测二氧化碳浓度，随时进行调整。李志华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可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坚持养花的背后是一份理想信念支撑着李志华。
2: 我都很少回家，就是一直就是陪着这些花一起成长。

0: 多久没回家了？
1: 最近得有半个月了吧。以前是干工程的。当时就是和朋友就是说去过就山东啊、江苏，就是云南、广东这些个就是生产方面的地儿基地也参观考察。
0: 所以说就觉得这个市场很好，对吧？
1: 对，我们的市场很好。但是我们投入的也挺大，基本就是全身心的都投在这个花上了。咱现在不是有政策吗？扶持咱们这个城市周边的设施农业的。
2: 宝莲灯种植基地距离天津市中心仅30公里。李志华当初正是看中这里的区位优势以及鲜花经济的广阔前景，才加入了花卉基地。一路坚持，却没想到会遭遇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困境。为了尽快帮助李志华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宝莲灯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春燕，研究花卉产业13年，种植宝莲灯10年。
3: 我觉得还不错，营造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2: 专家现场用心查找线索，真相却为何扑朔迷离？
3: 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
2: 求助人勤勤恳恳种植鲜花，付出的努力却为何反而成了绊脚石？
1: 对，都是花苞。
2: 预知详情，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3: 我们买回家以后呢，首先我们不要去换盆儿，叶片上喷水，围着花盆的周围进行浇灌，水分从盆底开始流下来的时候，证明这盆花已经浇透了。
2: 面对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难题，经验丰富的王春燕最终能否解决呢？
3: 还挺多，还挺严重的。本来正常应该8月份卖的，你现在已经开成这么大了，肯定是挺不到8月份的了。第一，它运输就不好运输了；第二，观赏的那个价值就会降低了。
4: 你看这花苞都掉下来了。
3: 这样的话，顾客买回到家里面去，他可能摆不了几天，对吧？他花就已经落了。
2: 宝莲灯如此严重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儿呢？
3: 无非就是2种原因，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是否进入了提前的花芽分化，第二个呢就是大花苞，看它开的速度是不是很快，还是花期是不是正常的。
2: 长出花苞其实是植物的一种生殖行为，市场上主要销售带着花苞的3层叶片宝莲灯，因此通过人工调控，1、2层主要进行营养生长，也就是只长叶子不长花苞。当3层叶片变得宽大成熟后，开始进行生殖生长，而花芽分化正是生殖生长的起点。如果花芽分化提前，那么宝莲灯最终开花时间也就很可能提前。这些开花的宝莲灯已经过了花芽分化的阶段，为了查看李志华在花芽分化阶段的管理是否存在问题，专家特意来到了2月份定植的宝莲灯种植区。
3: 根系长得还很健壮。如果要是想让它提前进入到花芽分化，我们的水分是要给它控制的低于20%，相当于水分要偏干一些。看它的水分是可以的。我们平时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浇水呀？
1: 顶部喷淋。
3: 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呀？
1: 3到5天。
3: 我觉得还不错，营造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2: 宝莲灯花芽分化对水分敏感，如果水分充足，宝莲灯更倾向于长个头及营养生长，如果水分不足，会触发宝莲灯的干旱逃避习性，也就是通过体内激素调控提前进行花芽分化，确保繁衍后代。专家判断，花芽分化阶段的水分并没有问题，宝莲灯应该不会提前进入花芽分化，实际情况会怎么样呢？
3: 现在是7月份的话，它正好已经叶片成熟，开始进入花芽分化，现出来，而且只是一个小点儿，刚要开始出来，说明没有什么问题。
5: 能观察出来吗？如果提前的话？
3: 提前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会变快呀，
5: 长出来了，
3: 对，
5: 就拱出来了。
3: 是的，
2: 根据2月定植的这批花的长势情况，专家断定，李志华提前开花的宝莲灯不是花芽分化阶段出现的问题，于是他把调查的重心转到了花苞管理上，又来到了提前开花的种植区，这次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3: 这个风机怎么停了呢？
1: 这风机就最近频繁跳闸。
2: 刚走近，风扇就出现了问题。
3: 对温度来讲，温度正常吗？
1: 它又正常。

0: 现在多少度？现在26度。夏季的话，24到26度应该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不能超过26度。温度会太高的话，会影响花苞提前开的，花苞的开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1: 花芽分化没有提前，温度也正常，宝莲灯究竟为什么提前开花？这一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帮扶遇到瓶颈，专家在温室里来回打量，注意到一个细节。
0: 你看它现在这个叶片有点皱皱的，是不是？
2: 就像是熨烫机给它熨了似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叶片不舒展了。
2: 之前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3: 没发现过。
4: 我们的关注点都是在花的开花的这个阶段。没有关注到这个叶片的形态。
0: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特别舒展的。我们看这两片叶片，是不是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
1: 按照专家所说，叶片不平展，说明温度偏高。但李志华的测温系统显示，明明是正常的26摄氏度，而叶片依旧发皱。反常的现象背后，会不会藏着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关键原因？
4: 我一直都在用那个我的设备监测着我的温度，我感觉我的温度不会出问题。
1: 温度没有问题，究竟是不是测温系统的原因？专家进一步观察发现，在风机停止运转的区域，叶片皱的现象更加明显。专家心中有了判断，他决定在风扇不转的区域附近测温。
0: 温度计啊，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因为我们这个温度过高，它会导致植物的新陈代谢更加增快，所以说它那个花期就会提前。
1: 为了验证，专家和帮小妹分头行动，分别在跳闸的区域和没有跳闸的区域随机寻找一盆宝莲灯，结果会如何呢？
0: 这批花是什么时候定植的？
3: 这是1月份定植的。
0: 同一批花定植的时间，然后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开花的程度就是不一样的。
3: 对，
5: 印象很大哈，一目了然，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3: 对，看来我当时还是有点粗心了，就是没怎么对比。
1: 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正是因为温室里的温度过高，从而加速了宝莲灯的新陈代谢，促进开花的激素增多，花瓣的细胞分裂速度加快，最终结果就是提前开花。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帮李志华更精准地把控温度，专家现场在不同区域加装了温度计。除此之外，就是让风扇不再跳闸，控制好温度。可是跳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专家决定联系电网工作人员。
3: 这用电量可以接受。
1: 究竟是什么样的帮扶让求助人恍然大悟？
6: 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1: 面对危机，帮帮团专家现场抽丝剥茧，看专业技术如何为种植保驾护航。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2: 风扇都转。
1: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嗨，大家好，我是宝莲灯花。很多人以为所有花朵的用处都差不多，其实每一种花都身怀绝技，分工各不相同。今天就带大家认识我们花儿家族各种各样的本领。就拿我们宝莲灯来说，主打颜值担当，花型别致，花色好看，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凭借优美的姿态美化环境，舒缓心情。还有一系列观赏玫瑰、月季花，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很受欢迎的观赏性花卉。紫云英就不走观赏路线，田间地头栽种它，在生长期它的根部与根瘤菌共生，起到固氮的作用，花期过后翻埋土里，慢慢腐熟就能变成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肥力，滋养后续庄稼生长。油菜花一身都是用处，连片盛开可供游人踏青打卡观赏。油菜花的花蜜充足，吸引蜜蜂，酿出香甜的花蜜。花谢了之后结籽，菜籽还能压榨食用油，经济价值十分丰富。你看，原来我们花儿家族不止好看，大家各司其职，用途各不相同。

0: 红，你还知道哪些有特殊用处的花朵呢？
1: 李志华在温室里精心种植

0: 刚才我们看的你们下面的风扇是1.1千瓦，380伏的。
1: 对。
0: 那大概一台风扇就应该是2.89安，就约等于3安，因为咱开关是20安，最多就只能用大概6台。你们最多的时候之前起了几台？
1: 7台。
0: 7台，那就是超了。
1: 哦、所以就是说没在意这个负荷
2: 啊，没考虑过这个扩大的
1: 对对对对
2: 可能。
3: 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宝莲灯健康成长，李志华启动了全套的风扇，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电流的总量超出了开关上限，才导致频繁跳闸。电网工作人员立刻指导基地里的电工师傅，将一部分风扇转接到闲置开关上进行分流，很快就解决了风扇跳闸的问题。李志华非常想知道专家管理的宝莲灯长势究竟如何，同时专家又是怎么用电的呢？
4: 哇，好漂亮啊！
2: 这什么花？
4: 这是红掌花，
1: 挺漂亮的。
5: 它的花期能长达4到6个月。
6: 过来看一下我这边生产的宝莲灯的区域，
2: 还都是花苞呢。
1: 对，都是花苞，种的确实好。
3: 李志华发现，在专家管理的基地，不仅宝莲灯长势整齐，没有提前开花，而且还种植了惹人喜爱的红掌，植株挺拔，花朵鲜艳，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吊闸的、
2: 风扇都转
6: 着，对，都是在正常运转的，
1: 都在转啊。对，
6: 因为夏季吧，我们要降温，所以说用电量比较大，我们就要定期的去查看。
3: 为了提升花卉的品质，专家还用上了一套先进的智能移动喷灌设备，可以针对某一行某一列的植株进行灌溉。这样的设备用电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1: 每天用4个小时，我的这个用电量能达到多少？
0: 它功率名牌上标的是990瓦，满载的话大概就是4度电。
1: 对，用电量可以接受。
2: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经常跳闸的情况？
0: 不会，就是要结合自己的用电需求以及后期还要不要投入，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3: 专家管理的花卉基地合理安排用电，保障一系列电器设备正常运转，这样才取得了成功。参观也让李志华明白，在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电器设备投入使用，只有学会精细化用电，结合科学的种植管理，才能确保品质，提升效益。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居世界第一。这背后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创新升级，各式各样的设施农业既丰盈着四季花果供给，也装点着大众日常的美好生活。
7: 很多人送花养花都很在意背后的美好寓意，其实每种花都藏着专属花语，今天就来挨个聊聊我们各自的心意。先说我们宝莲灯，层层花苞低垂雅致，花语是华贵吉祥，心想事成，也寓意阖家美满，步步高升，居家摆放大气又讨喜。荷花自古清雅脱俗，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纯洁高洁，清正自持，也象征和睦圆满，清廉自在。玫瑰花是爱意的代名词，不同颜色寓意略有差别。其中粉色的玫瑰花传达的是感激与谢意，黄色玫瑰花则是友谊之情的表达。还有一种香槟色的玫瑰叫做蜜桃雪山，它的花语是你是我的专属心动。紫皇后玫瑰自带神秘滤镜，仿佛在说你是我心底解不开的浪漫谜题。还有超小众的橙色芭比玫瑰，热烈的像小太阳，送给闺蜜比奶茶还甜。更绝的是人工整活的蓝色妖姬，这一抹科幻感拉满的蓝让人无法拒绝。红掌花，花语万事顺遂，红红火火，祝愿前程似锦，居家摆放寓意极好。小小花朵藏着万千心意，选对鲜花才能送出恰到好处的祝福。你最

喜欢哪一种花的寓意呢？许多消费者对花儿家族的认知其实都存在误区，今天就来解锁三个容易搞错的冷知识。首先就是我们宝莲灯花，很多人听说我是来自热带的花卉，就以为我只能种在热带，北方室内根本养不活，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市面上经过国内改良的宝莲灯花完全适配咱们普通家庭的室内环境，不用高温酷暑，只要日常保持合适湿度，就能长势旺盛，年年开花。第二个误区，好看的花才叫花，不起眼的小花不值一提。其实我们餐桌上的小米，它的花就超级迷你，直径只有2毫米左右，肉眼几乎看不清全貌，只有微距镜头才能拍到它完整的样子。可别小看它，只有它顺利开好完成授粉，才能结出饱满的谷粒，我们才能喝到香浓的小米粥。所以说花朵无论大小其实都很重要。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名字带花就一定是花吗？答案是不一定，最典型的就是棉花，我们看到的雪白棉絮根本不是花朵，而是棉花成熟后的种皮纤维。原来生活里关于花儿的小误区这么多，这些冷知识你都学到了吗？

0: 我叫樊亮，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卜子坝镇陶家坝村青泥坡社。我母亲今年63岁，在十几年前就出现了眼睛干痒、流泪等症状，今年1月份发现了眼睛红肿，眼睛里长出了一块息肉，多次劝导都没有同意，现寻求栏目组帮助我劝导一下我的母亲去医院做检查。
1: 接到樊亮的求助后，栏目组赶往了他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此时正值水稻育苗的最后阶段，樊亮一大早就和母亲毛丑蛙下田劳作。母亲发病以来，他就主动承担起家里的农活。然而常年在陇南市工作的他，对于农活却是有些束手无策。
0: 那你这怎么弄？那边没有，这边这么密。
2: 我就把这抽地的给爬到去接兜兜就行了。
0: 哦，就把那密的这些地方，然后往那空地上移过去。嗯。
1: 对于毛丑蛙来说，种地是他养活子女和生活的主要方式。如今三名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没有了生活压力，毛丑蛙就不再追求高经济回报的农作物，他就种植一些子女需要的玉米、油菜花、水稻等。农闲时去城里带带孙子，农忙时回来打理。

0: 庄稼，生活有滋有味。然而一个意外的情况却打破了毛丑蛙一家生活的平静。
1: 他的眼睛里现在有两块，有两块肉，你们过来看一下吗？你看嘛，你看他的眼角上，你看他这个眼睛的眼角上，你看长得有肉吗？很明显。然后这个也有嘛，这个你看他现在充血，你看发红开，跟咱们正常人的眼睛他就不一样，平时不给咱们说，特别像。
0: 毛丑蛙的眼睛里明显有多出来的组织，这让樊亮姐弟三人十分担心。更无奈的是，他们姐弟并不在父母身边，母亲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报喜不报忧，总是隐瞒不好的事情。
1: 你要有什么情况或者哪不舒服，你要及时给我们说。你不说这样能行吗？
2: 因为很忙啊。
1: 我们忙归我们忙嘛，与你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吗？
2: 我该给你们学，到后来了，我就悄悄地吃了，我就没点眼药，我就那个点眼睛哦，又扎又磨。
1: 过年之前，然后我给我们这个庄上的邻居打电话，人家无意识中给我说了，说他发现我妈的眼睛里啊，两个眼睛特别红，而且就流眼泪，哎呀，就是说有一种充血的感觉，当时我就惊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因为他们平时也不给咱们说嘛，什么情况，老人在家自己隐蔽工作做得比较好。
0: 眼看母亲眼里增生出来的组织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遮挡住瞳孔造成失明，樊亮就想带着母亲去医院就诊。令他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拒绝去医院。
1: 你不要说光说给咱们添负担，你的眼睛要是真正看不见，或者有什么身体上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三个还得陪着弄，对不对？
2: 你可不可学会？
1: 就是咱们农村里所说的那种沙眼嘛，干涩，自己流眼泪，他也没重视，平时自己然后去咱们的乡镇上的这个诊所买点眼药水偷偷的滴上。
0: 起初毛丑蛙一直以为自己得的是沙眼病，自行购买了眼药水使用后并未在意眼睛的症状。但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他眼睛增生了一块组织，眼睛红肿流眼泪的情况更加严重。
2: 谁了呀，就是对这个事情万一看不好了就要咋办？
1: 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还有看不好的吗？只不过就是你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吗？那有什么看不好的吗？大医院里现在把什么病看不了？
0: 原来毛丑蛙之所以不去医院，就是担心自己的病看不好，既耽误了子女的工作，又花了冤枉钱。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3: 就折腾自己，咋讲，眼睛大了都是六十几的人了，叫求还行嘞。
0: 樊亮要带着母亲去医院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成为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话题。在与邻居的聊天中，毛丑蛙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说了出来。
2: 我害怕走了，万一走了开不出了就咋办？
4: 我亲手要被人咋做手术都会做成，越做了手术越看不出了。
0: 一次次的闲聊让毛丑蛙更加坚定了自己不去医院的想法。自从毛丑蛙发病以来，接触油烟就会流泪不止，炒菜做饭这些家务就做不了了。樊亮姐弟三人就轮流在家，既方便观察母亲的病情，又能照顾父母。
1: 吃饭了吗？吃完了。到底是做手术的吗还是啥的？我要人家说的，咱们说的又不算，我就光说的听别人说做手术的，那你这不做了呢，对不对？咱们先去看嘛，先检查嘛。你觉得呢？
0: 樊亮很清楚毛丑蛙担心的是什么，为了转变母亲的观念，一有时间他就劝说母亲先去医院做检查，明确病情。
1: 你是把这个概念观念要转变过来，而且现在人家的治疗条件这么发达的，你这光别人的鲜花这弄不成，我也弄不成。你像这里你像为了有啥吃啥不人的吧，
2: 就应该就是操心的事，万一做了一天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劝说每次都以母亲的坚持而告终。为了能够切实帮到毛丑蛙，栏目组联系了正在陇南市做研学义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0: 第940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吕阳。
1: 八九点十点就阳光特别厉害、啊、
2: 那你们平时也是这时候八九点十点出来干活吗？
1: 哦，清早起来干，特别这个眼睛不行，阳光一来我们就
2: 睁不开眼睛。
0: 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当地村民的劳作习惯，可以诊治时为病人提供对症的治疗措施，这也是吕阳医生他们前来研学义诊的主要目的之一。
1: 我们的眼睛就是现在特别经常就是干活，然后光线太强，然后经常干痒，然后流眼泪。
0: 在完成了目标任务后，吕阳医生来到了樊亮所在的陶家坝村。那么毛丑蛙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1: 帮忙你给我妈妈看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妈，
2: 阿姨，
1: 医生我要过来给你看一下眼睛。
2: 阿姨你好。阿姨，你眼睛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3: 那个眼睛就是流眼泪，又扎又疼，
2: 又扎又疼，还干涩是吧？
3: 嗯，
2: 阿姨，我给您看一下哦，看一下，来，双眼睁开。阿姨，您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多长了一块肉，这个在我们眼科这个肉肉叫翼状奴肉，这块肉啊，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大，从眼角一直长到角膜黑眼仁这个地方，这样子的话越来越大，它就会遮挡住我们的视力。
0: 翼状奴肉为睑裂部球结膜与角膜上一种赘生组织，侵犯角膜后日渐增大，甚至会覆盖瞳孔而严重影响视力。这种疾病多见于户外劳动者，风尘、日光、烟雾等长期的慢性刺激都有可能造成并发，尤其在高海拔地区，由于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等恶劣环境影响，翼状奴肉的发病率极高。
3: 我没得有眼药水，你点上了也不管用。
2: 点眼药水只是让它不红，但是已经长出来的奴肉部分是消不下去的，它对视力的造成的损伤肯定是不可逆转的。您一定要好好去看一看，您这个奴肉长得已经很大了，你看这个已经，您往这边看，已经都长到，您看已经都长到角膜缘过快到瞳孔这个地方了，长这么大就该赶快要割了，要尽早手术了。阿姨，
3: 嗯，我就害怕人家血丝的症。
2: 对，
3: 你这看六十几的人了，你万一做了的话，你的眼以后越看不出去，往前做下。
2: 啊，不会不会，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表面的手术，这个奴肉长在表面呢，它不是伸到眼球里面去的，所以您放心，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东西，咱们把它切掉就好了。这个长得太大了之后，手术做完之后表面很粗糙，就像一个玻璃一样，它这个表面很粗糙了之后，它还是会影响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的这个视觉功能，视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现在做是最好的时期。
3: 我就是害怕。
2: 害怕哦，没做过手术是吧？从来
3: 没。我一学着做快手术了，我又疼又看不见了，像人家做家。
0: 虽然吕阳医生已经和毛丑蛙解释了手术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但是因为心底的恐惧，他还是拒绝了去医院就医的建议。
2: 您这时候做正好，您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看最好是能尽早做。
3: 不去，
2: 不去啊？
3: 不去还是害怕？
1: 这个事情我们尽早商量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尽早的去医院。但是老人的思想比较封闭，我们下来我们商量着，然后尽量劝说。
2: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尽早。
3: 我万一做了开不出，开不见，我就难受的。
1: 嗯，
3: 就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刚才也说了。你的这个很简单。
0: 看到樊亮的劝说也没有效果，吕阳医生只好嘱咐毛丑蛙减小翼状奴肉继续恶化的可能。
2: 咱们文献这个地方呀，空气比较干燥，而且风沙比较大，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烈，所以平时我们出来干活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墨镜和帽子戴上。
0: 文献所在的陇南市古称武都，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境内海拔600米到4100多米之间，塑造出俊秀地貌，每到夏季降水量充沛，素有陇上江南之称。然而这秀美的风光之下却也隐藏着危机，气候干燥，风沙肆虐，高原缺氧，强紫外线照射等自然条件造成了这里村民的眼疾多发情况。毛丑蛙的翼状奴肉就是长时间在户外劳作时不注意保护造成的。
2: 然后眼睛

0: 万不要红，一红的话就代表这个奴肉就在生长，它就越长越大。平时如果不红是白色的话，奴肉就处于静止期。您平时啊一定要背对着阳光，因为您长这个肉肉呀多半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呀风沙大造成的。紫外线强光一照射过来，这个奴肉它就会长得速度越来越快。您平时要是不得已非要在地下干农活的话，您就背对着阳光，出门把草帽戴上，或者就今天戴的这个帽子就特别好。
1: 对于吕阳医生来说，防止异状奴肉继续恶化治标不治本，这并不能让情况变得更好。他更希望毛丑蛙能够去医院治疗，然而毛丑蛙的态度却让他十分无奈，只能再次嘱咐樊亮：
0: 你看你们家里人什么时候方便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尽早的做手术，商量一下吧。
2: 老人思想比较这个封闭，然后我们兄妹三个人劝了几个月都劝不动，说了然后不听。医生，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下来，这是我们的工作，到时候我们下来尽快的商量，然后去做检查，然后把这手术给做了。
0: 好的，好的，
2: 谢谢医生，打扰你的时间了。
0: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这次本来就是过来到这个文献进行义诊和宣教的，能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呀，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2: 医生，我们这装像我妈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老人小孩的，能不能帮忙给做个检查看一看？
0: 好的呀，没问题，没问题。
1: 在得知吕阳医生此行的目的之后，樊亮组织了村里患有眼疾的村民，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3: 这是风一吹就眼珠淌出来。
0: 咱们点7天左右就可以停药了，没有分泌物就可以停药了，好不好？
3: 好
0: 啊，你给阿姨写一下，哎，7天停药，咱不能点时间长啊、点到没有这个分泌物了，咱们就要停药，加替沙星滴眼液或左氧氟沙星滴眼液都可以啊。
3: 对，
0: 好。
1: 从2013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就多次组织各个科室下乡研学义诊。在科普医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切实解决当地百姓遇到的问题，将病症与环境做分析，辅助临床治疗。
0: 咱们这边地区呢，风沙比较大，然后紫外线阳光比较强，所以呢就容易形成像阿姨的这种干眼症啊，嘴巴也干，眼睛也干，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哪些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用脏手去揉眼睛，脏手揉完眼睛，就像这个阿姨容易得这种细菌性结膜炎啊。然后另外呢，下地干活也好，出去转也好，帽子要戴上，墨镜要戴上啊，要不是的话就跟田地里的那个阿姨呀，容易长这种异状奴肉啊、剪裂斑呀这种的。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大家回家把毛巾在热水里泡烫，然后拧干了之后敷到眼睛上。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泡的茶叶水或白开水，这时候咱们把眼睛靠到水蒸气上面，找一个自己合适的这种距离，然后睁一睁眼睛，熏一熏眼睛。这两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两种方法，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干眼症、眼睛磨、干涩、不舒服的症状。
1: 结束了这次义诊，吕阳医生就完成了此次研学义诊的任务，而樊亮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2: 你看你的年纪现在可红了是吧？啊，你看看，所以咱们早点去检查，看到底啥原因的啊？把糟了的字就不要有了，要不然就细菌感染，你就跟得越来越严重了。
1: 干完农活回来，毛丑蛙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流泪，樊亮看在眼里，十分心疼，他就趁机劝母亲赶紧去医院治疗。
2: 吃起来早吃，对你有益的，咱们还不如就早点吃，检查好了咱们的情况，对不对？好了就好，不好了咱们看就成了嘛，对不对？听见大夫的就成了嘛，哦，就像对你也好啊，对我也更好啊，咱们都好嘛，是不是？
3: 有没有统计都吃了几碗，可吧？
2: 不是我说同意你吃了就吃，你同意了不同意？我就是同意。
3: 同意。
2: 吃了不吃？你吃了我这里我就订票了。
3: 好好好，你订。
2: 我就买成明天的票，咱们就拿着开张。好。
1: 毛丑蛙终于放下心中的恐惧，同意去医院就诊。再三确认后，樊亮买了第二天去兰州的车票。这场僵持了7个月之久的母子对抗，终于迎来破局时刻。
2: 哎，我就把票买好了，

0: 最早这一趟，九点师傅的这一趟都来走。妈，
1: 第二天，樊亮兴致冲冲地准备带着母亲去医院时，意外情况出现了。
2: 现在做手术的事情可不想吃了。
0: 前面都说的好好的呀，我皮都顶了的，咋可不吃了？
2: 他总觉得他的眼睛，他吃了不放心。
0: 有啥不放心的？
2: 我看了眼珠，如果做手术或者是眼珠的话，他都会思想上不痛快。
0: 那不是咱们去到人家大夫检查嘛，看到底啥情况，需要做了咱们就做嘛，不需要做咱们就不做嘛。再说现在的日流条件这么发达的，医学这么发达的，你有啥害怕的了嘛？咱们去做就行了嘛。
3: 不吃了。
1: 母亲临时变卦，不想去医院了。
0: 为啥可不吃啊？
3: 万一去了看不好了，我也害怕。你个就是要拖多家，
0: 你害怕啥了？你拖啥了？你拖后面越拖越严重，你越拖越看不出来就咋子的了？
3: 我也没想那么多的。
0: 你这不是想那么多的呀？你突然之间一下吃的，一下不吃，突然之间又那个变卦，然后是那个把票啥子都没好，你这个可不吃了？
3: 推了就成了。
1: 母亲变卦，父亲不再支持自己，这让樊亮十分无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眼看已经耽误了行程，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0: 为啥不吃啊？你吃了不吃啊？
3: 不吃。
0: 啊？
3: 不吃。
0: 你不吃我就整不惯了，开心你们咋弄啊？你不吃我就整不惯了。
3: 不管了你就不管，
0: 那个不管了，那个俺家做俺家做去。

0: 当时口子都开办给忘了，跟这些山河王子也不担。我们拖欠些钱不用他们。
1: 他就这个农村里的啊，他就是他们背我们的钱，他
0: 实际上我们给他做个手术钱，现在还有发的。可是王们肯定背我们的钱呐、啊，老王哥就不是。
2: 樊亮并没有走远，而是在村子旁边的凉亭坐了下来。
3: 自己的父母嘛，话虽然这样说了，你说能不管吗？那也不管也不现实。过一会儿，然后我过去，然后我就给我妈再好好说嘛，框着哄着，然后骗着，然后咱们先去吧，看到底什么情况嘛。然后去等我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过去接一下。
2: 半个小时后，冷静下来的樊亮起身回家，他要再次劝说母亲。
3: 说归说，笑归笑，咱们该吃的还是吃的嘛啊、哦！不是说我不管你，或者咋么咋的，这吃头上的话，你这样不要生气。可是这咦，我就不吃了，我狗就不吃，你这把这观念要转变过来。
2: 樊亮先和母亲认了错，他提议母亲的医疗费用由父母和子女各出一半。毛丑蛙终于同意了去医院治疗。
3: 这样咱们就决定好吃了不吃了，咱们就吃。啊、哦，决定好，里面都说好了，吃啊、哦！
0: 好，
3: 啊、
0: 哦，行，
3: 好，回去咱们收拾东西，咱们走。好，走。
4: 您看正前方，哎，非常好，阿姨，你坚持一下啊、哦，坚持一下。
2: 来到医院后，吕阳医生为毛丑蛙做了全面检查。
4: 裂隙灯下呢，看您这一块肉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早的把这一块肉要去掉。你们放心啊、哦，这是眼表常规的手术，我们会给阿姨把这块牛肉切掉的同时，移过去一块干细胞，这样子呢就阻断了异常组织和正常组织这个地方给你分界了，那么这样子复发率就比较低，所以说你们也放心啊、哦，还是建议你们家属尽早的商量一下，尽早的完善手术，好吗？
3: 行行。
4: 啊、
3: 那么咱们就做嘛啊，早做的咱们对咱们眼睛更有益嘛啊。
4: 嗯，
3: 你也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咱们对不对？你主任给你讲的这么详细，对不对？再说咱们现在的这种水平也逐渐的。

0: 牺牲了哈。
1: 嗯，我看不见了，我自己难受的了。只有我有住在科学秋千，我去今日我一定个累了，我就不想累，不想累是我累了去多多，做了看你们家的做啊。
0: 做，这老人他现在也同意了，让我们就我们肯定是大力支持嘛。
2: 好的，好的。
0: 只要他同意，我们就做嘛。
2: 好的，那我们就尽早的安排手术，好吧？我们就安排手术。
3: 手术是我们眼科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术，它主要就是做一状脓肉切除，然后我们现在为了防止它的复发，会再做一个角膜原干细胞移植，这样的话它的复发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4: 对于毛丑蛙而言，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紧张的心理，困扰已久的眼疾也将在今天正式介入治疗。
5: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一块多余的脓肉都切除掉了，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二部分干细胞移植。
4: 毛丑蛙眼里的异状脓肉已经被切除，它只要按照医嘱休养，就会完全康复。
1: 开始就给他个踹针都踹不上，我就到处找，幸亏人给踹块针，我突然之间我两天就把个中长的个这个针，原来踹中长的踹不上，中厚的中点的个针也踹上，就死死的先。
4: 手术后，毛丑蛙就回到了家里。改变最大的就是他最熟悉的穿针引线，曾经最倔强最抗拒手术的毛丑蛙，如今成了医学最坚定的支持者。康复期间，他每天下地干活的时间少了很多，就把邻居们聚集过来聊家常。
1: 邻居们天天的动员动员的，我学着我看起你做起，应该没想到学我的效果这么好，要相信科学，要相信人家的这些大夫。
4: 五个月后，我们收到了樊亮发来的视频。
0: 做完以后，恢复了一段时间，眼睛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眼干、流眼泪或者眼红等现象。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也能帮助我们做饭，而且还帮助我们带小孩。
4: 毛丑蛙趁着农闲时间去城里帮着樊亮的弟弟带孩子，他的眼睛已经不再干痒流眼泪。康复后，毛丑蛙享受着健康生活带来的幸福，沐浴着属于他的幸福时光。

0: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燃动一下能人争霸，
1: 走，
0: 当乡土绝技嗨爆全场，当赛车引擎撕裂夏日的热浪，这里有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1: 往前走还有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五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
0: 这里有力量与精准的交响，这里将重新定义超燃的力量。
2: 总共30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
0: 乡土能人敢想敢干，超燃绝技等你来看，田野欢歌，这个夏天一起燃起来吧。
1: 开始了，
3: 哇，好帅呀，
4: 这个速度好快呀，哟，哇，
1: 漂亮，
5: 行啊，
1: 正中靶心，
3: 正中靶心。

0: 骑射英雄黄思博。
1: Hello Hello， 老师好。
2: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零零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3: 射箭呢，在我们蒙古族啊，是三艺之一。
4: 对，
3: 哎，高手训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独门秘籍啊？
1: 是有。我们练习意识射，像飞靶呀这些，也是我们专项训练。哇，
5: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
3: 来，你瞧好了，瞧这个哈，别瞧我。
1: 好。哎好
5: 特别轻啊，这个
6: 这么空旷啊，你扔出来它容易往外飘，
5: 风巨大。
3: 好，再来一个啊，这儿

0: 了能学吗？
1: 我也想学，太帅，唰唰。
2: 哇！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啊，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啊，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2: 我真远，
0: 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3: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4: 基因呐、
1: 啊，太棒了！
4: 不是老师教的好啊。
5: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3: 骑马速射20支箭，
6: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所以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速射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加油。

0: 帅气小伙策马弯弓，百步穿杨的骑射绝技让人叹为观止。而接下来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弹手之间更能燃爆全场。
1: 哇！
2: 这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个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3: 他是靠手
1: 对
3: 出那个形，
4: 就是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4: 一击即中。
3: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4: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宽一点的皮筋儿。

0: 不是无价弹弓会更难一些？
1: 对，无价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2: 这番表演对于周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
3: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2: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4: 这蜡烛后面呢
2: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他们全部击中？
0: 能行吗？
1: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啊，我试一下吧。
0: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2: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3: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0: 没灭。
2: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0: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5: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3: 天哪！哎呦！哎呦！漂亮！哎呦！
2: 我们走过去看看。
5: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2: 蜡烛打灭了，
0: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
2: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5: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2: 啊。头发丝儿？
5: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2: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3: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5: 怎么就损到家了？
3: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
2: 要在5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0: 能行吗？大哥，
1: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3: 好，准备好了，
5: 开始。现在是间隔5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3: 哎，那个发丝儿根本看不见呀。
0: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5: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3: 对。

确实这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吧，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3: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下就把它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啊，它这个移动把，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1: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0: 水滴。
2: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0: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0: 好，我们换一个场地。

着冷静的朱大哥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指哪儿打哪儿，而接下来的赛车手用极限的操控上演真正的速度与激情，在引擎轰鸣中燃爆夏日热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去了。
0: 你管我上哪个车，我只要上车就得，你管我上哪个车干啥？
1: 好了没？
2: 这一趟车，这用它体验。
1: 来吧，这没啥难度啊，这个。
2: 金杰哥，加油！
1: 你这腿就
0: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爷们儿，就一会儿看我下车什么风采。
1: 是，哎呦我天哪！
0: 啊，怎么上去，然后怎么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还可以尝试更加刺激的。
3: 还有更刺激的？
0: 有更刺激来！
1: 还有更刺激的是什么项目？
3: 侧方位停车。
2: 这我也会。
1: 这个不就是倒两把方向盘的事儿吗？
3: 是把车漂移进去
0: 啊！你给我撒开！
1: 撒开！
2: 突然清醒了。
1: 真的假的呀？你要是真能成，我佩服你。
4: 沈敦峰将要挑战一次性漂移入库，现在前后车车距4米，入库车长3.85米，在不碰到前后车的情况下，沈敦峰能否挑战成功呢？

0: 怎么说？我说肯定能成功。
1: 你就不是这么说。
0: 你看你成功了吗？
2: 我发现啊，这个两车距离那么近，
3: 非常极限，
2: 是吧？这就几厘米感觉。您有没有试过更难度的升级挑战？

0: 是怎么样的难度呢？
1: 我今儿给您准备一小道具，你看，
2: 哇，拿出根黄瓜来。
1: 这个一会儿啊，就在您飘的时候呢，您把它切一半，我就算您成功。
2: 那拿啥切呢？
1: 车后面的刀。
2: 这真是没听过。
3: 可以挑战一下。
1: 那咱们就试试。
0: 试试。
1: 来，
4: 接下来沈敦锋将要挑战漂移切黄瓜，在高25厘米的锥筒上放置一根黄瓜。用车尾部的刀片切断黄瓜，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2: 难以想象，这过来没有精准的切到黄瓜。切飞，但是直接就是中间给它斩断了，
5: 还是很精准、啊，
2: 很精准，很精准，不可置信，
5: 不能想象，
2: 不能想象，不能想象，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我太佩服您了，这个瓜就那么水灵灵的给切开了，我们两个是心服口服了。
5: 陈老师，什么叫真正的升级？你看这一二三，走你，把这个切开，来，你把这个，
1: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
5: 才损呢，
0: 这个难度相当大了。
5: 您觉得这个您有可能会挑战成功吗？
0: 有可能。
5: 您要是觉得有可能，那我就把这颗葡萄交给您。
0: 好，
1: 那就看您的表现了。
2: 那我
0: 挑战一下。
5: 得嘞，
1: 好，你加油。

0: 移角度过大，车辆与锥桶发生了碰撞。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老大呀，你们！
0: 沈敦峰与导演组及时对道具锥桶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锥桶和葡萄位置是否更合理？接下来，沈敦峰能否顺利避开锥桶，完成调整？

这个平整度。

0: 这个镜头里面看到了，然后我们才觉得有可能成功，才冲过来看。
1: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沈老师，
2: 太厉害了，
0: 太敬佩了。
1: 没有令你们失望吧？
3: 其实我们刚才在那儿看的时候，就是您到底成没成功，我们那个距离都看不出来，因为这葡萄太小了。
4: 对，
3: 是我们现场的摄影老师先捕捉到这个画面，他们在镜头里面看到了，然后我们才觉得有可能成功，才冲过来看。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沈老师。
4: 车技精湛的沈大哥用速度点燃了赛道，在风驰电掣间拿捏极致的精准。而下面的这位功夫达人，同样是速度与准度，在他手上又能燃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5: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6: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

0: 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十四、
1: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0: 个了，一半了。

0: 时间。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1: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2: 9、10、11，
0: 行云流水，
2: 14、15、16，
3: 这也太快了吧！
2: 19、20，哇，22、23、24、25、26、27、28，
0: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3: 44、35、36、37、38、40、40块了，44、45、46、47、48、49、50，
2: 哇，
0: 眼花缭乱，
3: 60，
0: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0.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2: 玻璃的。
0: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
4: 功夫达人王一东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力道收发的极致掌控，接下来这位轻功达人更是把极致掌控的分寸感燃出了新花样。
5: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
1: 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2: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1: 很湿滑，
2: 对，很滑。
1: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斤啊。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3: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来看看啊，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
1: 身轻如燕的蓝大哥在鸡蛋上翩翩起舞，让现场观众惊叹连连。而下面出场的这位单车高手要用怎样的超然操作引发现场嘉宾尖叫不断。
2: 大家好，我叫做韩志浩，我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
3: 可不可以完成一些挑战来展现出您的这个自行车水平？
2: 没问题啊，就180度啊，360度啊，跳远跳高这些。
3: 平常大概能跳多高？
2: 大概80公分。
4: 人家平时就80公分，咱们就从80公分开始，
3: 再往上抬80，再往上，再往上一点，好，抬到80。好，来，3、2、1，开始。
4: 80公分是吧？
5: 来1米吧，
4: 我们升到1米行吗？
5: 升到1米，100行。
3: 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因为他如果自行车然后再跳过去的话，其实他要跳的远远不是100。
4: 大家不要说话，给他一些空间。
5: 哇！太厉害了，兄弟！哎呀，我太厉害！哎呀，成功了，成功！
3: 那您刚才提到跳远儿，
2: 对，我们需要4位朋友上来躺下，躺上去就知道了。
5: 三位大哥，你躺好，依次躺好啊！我一共需要4个人，来，你躺这儿吧，来。
4: 你等会儿。
5: 4个人吧，1、2、3，快！
4: 不是，那最后
5: 你别不是了，那边都等着你，快点
4: 躺着，他容易压着我，
5: 你赶紧。
4: 小孩，你一般是能过几个人啊？
2: 3个。
4: 那你要4个人？
5: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
4: 那我挑战呢？
5: 别说话了，你快躺下吧你。你给我躺下，
4: 过个人行不行？
5: 赶紧的，永志啊，你别动，你真的别动，你要一动就有危险了。你们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勇士，勇士没事吧？没事吧，勇士？啊，没事啊，勇士。
1: 我不干了！
0: 你快躺下！
1: 我不干了！
0: 你快点！他刚才就一个小失误，他后边他肯定能成。来来来，勇士。
2: 不好意思，这个桌子有点滑，我们来两位工作人员帮我扶一下桌子啊。
0: 好嘞，
2: 来吧。
0: 哎呦，

0: 就说一点事儿没有，你老不信。
1: 我没事儿哈。
2: 对，辛苦您了，永志，你为刚才跳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哎，要不这样吧，我还想再加一位。
0: 他们三个，永志，
4: 没有，你作为男人，你得上。
0: 行，我来第一个，没问题。第一个我来，
4: 第一个最容易，他来第一个，
0: 我就躺第一个。不是，他这把桌子找哪儿去？
3: 不要桌子，因为平地跳难度更大。
0: 不是，
4: 哥，你躺好了。
0: 你刚才说是加一个人，你也没说是要换项目啊。把桌子撤了，你从哪边开始？
3: 我从这边开始，这边最安全。
0: 这怎么能是最安全？你从这儿跳，要一个失误砸的先是我呀。我肯定我知道，因为他
4: 你不你进不来，你等会儿进不来。
0: 你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玩意儿？有你这样兄弟吗？
2: 两位哥哥，哎，你们请住。
0: 老妹儿啊，要不你就空出来吧。啊，那是干啥呢？那是搁这抱别呢，搁这儿啊。
3: 调整一下啊。这个一定要闭紧了，因为我脚上还有伤啊。
4: 有伤你不治好他来？
0: 谁有伤啊？
4: 他呀。
0: 你有伤你来参加什么节目？你有伤啊你。
2: 咱们确保安全啊，确保安全。
3: 哎，献丑了。
0: 哎，怎么了？咋的了？完事了？
2: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咱不是职业选手吗？家里没有好一点的车吗？为什么要带这种吊轮的来的呢？
3: 怎么办？我没有工具呀。这样吧，我不要前轮，一个人再来。
0: 你不要前轮，他
4: 这才能说明小韩厉害呀。
0: 你看他这时候他又相信了。你
4: 快躺下，快躺下。
0: 什么人呢？这是，
3: 先试一下。
0: 别试了，兄弟，这回我可睁眼睛了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你到底能整过去不？
3: 可以的啊！
0: 你可以，你连着失误两把了，谁信呢？
3: 事不过三，好不好？啊，
1: 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车高手在几位嘉宾的即兴配合下展现超凡车技，那接下来出场的这几位乡村能人更是将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推向新的高度。
1: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

0: 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0: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松松。
2: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0: 你确定？
2: 三二松。
0: 好、哦嗯。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2: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2: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0: 太厉害了，
2: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就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北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的超的超，一超推一超。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8: 多人晃踢的极限平衡看得让人心惊胆战，下面登场的这位倒立达人更是靠着硬核体能挑战常人难以企及的平衡巅峰。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9: 我们要写字。
0: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

0: 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1: 我们要写字。
2: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2: 想，
3: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2: 一个小铁棍啊。
3: 涂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2: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双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3: 好嘞。
2: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2: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
2: 太厉害！
3: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当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2: 您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2: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3: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2: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3: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2: 嗯，汽车的重量是
3: 1.4吨。
2: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3: 我保持的记录。
2: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3: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2: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3: 对，
2: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3: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2: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2: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1: 动了动了
5: 动了
1: 动了
5: 动了，
1: 开始了。哇，开始了。哇
5: 哦，太牛了！
1: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5: 这肌肉，
1: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2: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稀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6: 加油加油加油！
2: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6: 加油加油加油！

0: 们都是钢铁侠。
1: 从平原到山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麦地到稻田，有关收获的秘密藏在每一次挥汗如雨里。又是一年丰收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浩浩荡荡地开往大田，伴随着轰鸣声，我开始为这金黄的大地奏响交响曲。我是音乐大师谷物联合收割机。快来看我72变，变身帆船在麦地里乘风破浪，变身画家在稻田里画丰收图，在有些人的记忆中，我还有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康乃因，那是一代人最美的记忆，也是我为中国农机故事续写的传奇。我历经好几代，有着好几副面孔。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刚进入中国时候的样子，那时候还需要依靠牲畜的力量。它是中国最早投入生产的联合收割机，需要拖拉机进行牵引作业。而这个家伙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较先进的机型。背负式联合收割机作为行业内有名的中国自主农机，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火的收割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变得更加智能高效，可以不需要人来驾驶。而在有人驾驶的驾驶室里还安装了空调，机手们再也不用挥汗如雨。这只是小意思，我可以幻化成各种形态，按照行走装置，我既可以是在旱地里作业的轮式收割机，也可以是更适合水田和山地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按照喂入方式，我能幻化成收割相对精细的半喂入式收割机，只对穗头进行脱粒是我的基本特点，还可以变成损耗率相对较低的全喂入式收割机，不会将切割下来的粮食秸秆和穗头全部送进我的肚子里进行消化处理。简单的更换部分装置，我还可以化身成水稻收割机、小麦收割机、玉米收割机、油菜收割机、大豆收割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作为一个能够收获多种作物品种的多面手，我是跨区麦客的身份认证，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农作收获可以是个横跨春夏秋三季的漫长活计。自从有了我，麦客们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收入也会更高。他们就如同候鸟一样，年年迁徙在同一条路径，每年从3月出门到11月才能归家。别以为我就这点本事，我还是一个助力减损的高手。根据我国2021年粮食产量仅3项小麦机收环节，如果能减损1%，

就可以挽回25亿斤粮食，减少粮食损失即等同于粮食增产。设计师对我不断改进，加宽了振动筛，加长了脱粒滚筒，增加了筛选清选面积，这样可以提高我处理麦粒的能力，从而减少损失。我还在不断变化着，未来我可以收获更多农作，只有这样我才更加有底气，在中国多样无垠而精彩的土地上，踏出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

0: 台风巴威逼近，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浙江福建多地出现暴雨巨浪，及时转移群众，加强应对。老乡和志愿者徒步进村，无人机空投，摩托车接力，运送物资到受灾村屯。广西横州灾后重建加紧进行。西瓜采收传输平台上线，同时运送32个西瓜。芒果大小不一，智能分选线破解分拣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11号上午升级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的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给浙江带来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浙江省防止11号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浙江温州瓯江入海口风雨强劲，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在11号下午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的海岸边上，那台风的中心距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能已经不足300公里。现在此时此刻，整个温州几乎都处在了巴威的10级风圈当中。那我在现场用测风仪测得的的确如此，平均的风速都在10级以上啊，甚至阵风会达到12到13级。几乎整个浙江省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这个时段都会覆盖在巴威带来的风雨之下啊，特别是像台州到温州这里可能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风和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雨量甚至会达到400毫米到500毫米以上。
0: 11号下午，浙江温州洞头区的海面出现巨浪，当地已经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
2: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洞头区，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它的风速啊，风力是已经达到了9到10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大家可以跟随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现在在我的正前方就是东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浪是不断的在奔腾翻涌，前浪和后浪之间的这个浪高的坡高啊，大概是4到5米，虽然说坡高只有4到5米，但是您看它每一个浪头打到旁边的礁石岛屿和栏杆上掀起的这个浪花可是足足超过了9到10米，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那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较高的这种涉海的蹦极项目以及临海栈道啊，包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现在是已经全部停止营业了，因为现在是在10级风圈里面，风速在不断的加强，那当地的现在已经是对所有的这个跨海大桥的这个全区。

0: 区的桥梁已经进行了一个临时的道路管制，禁止一切的行人和车辆在桥上来进行一个通行。
1: 十一号，浙江玉环市黄门大坝海上风力持续增强，阵阵大浪连续冲向海岸，越过防浪堤溅起十几米高的巨浪。监测数据显示，台风巴威的外围大风圈已全部覆盖玉环全域。截至十一号上午八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台湾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多数县市停班停课。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的苏澳地区，虽然现在这里的雨势暂时有所减弱，但是海边的风浪依然是在持续的增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巨浪是在不停地冲击着海岸，在堤岸上溅起巨大的浪花。今天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10到11级，阵风最高13级，浪高也达到了9到10米。受台风影响，宜兰附近海域风势持续增强，并出现短时强降雨。台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各地仍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谨慎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1: 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十一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十一号下午，宁德市霞浦县沿海已经出现了较大的风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崖城镇，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这个海面上，海风吹着这个海浪不断地拍打在礁石上，激起了一层层的这种白头浪。那接下来我们往外海去看，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就已经出现了9级以上的大风，而且啊，近岸的海域也已经出现了3到4米的大浪，可以说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预计今天稍晚些时候，我们所在的福建东北部区域将会迎来一个最强的降雨时段。那么宁德除了沿海，这里的山地丘陵占比极高，那么考虑到这个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这种强降雨，全市已经启动了2700多处的一个紧急的避灾点。截至到目前，宁德市已经安全转移了3713名在陆地上受到威胁的群众。
1: 当前浙江温州正值本地西瓜的集中成熟上市期，在台风登陆前，种植户加紧抢收。在瑞安市的西瓜分销码头，工人们正在搬运装车，农户们抢抓时间，将成熟的西瓜运到这里集中交易，再发往各地。
4: 怕台风，尽量这几天把它多摘一点，多收一点。
1: 据了解，瓜农平时主要依靠船只将瓜运出瓜田销售，受近段时间河道水位下降的影响，部分运输船无法正常进入瓜田，合作社调集60-70辆货车直接开到田头抢运西瓜。
5: 我们是尽量那个把那瓜农的瓜全部销出去，早卖早安心。
1: 台风登陆前，福建宁德各地也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农户说，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80%的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的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农户们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排清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受巴威外围风雨影响，安徽东至县十一号夜间到13号将迎来持续降雨大风天气，此时正是早稻的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力机械抢在台风来临前的晴好窗口期抢收。
6: 主要这个台风要来，把它割掉了，割完心里就踏实了。
7: 今天能割完吗？
6: 今天大概差不多能割完。
8: 台风巴威过境的话，如果我们早稻没有及时收割，就会造成倒伏，影响产量和品质。
1: 10号到11号，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了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根据当地村民现场拍摄的画面，在马边。